0: 后来接触当中，我父母就是包括我弟弟我姐也给了我很多温暖的。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拯救
1: 阿胡，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亚洲象上。

0: 想不起来要怎么认路了，早知道好好学习了。
1: 学习啊，雨停了。嗨，大家都醒醒醒醒。
2: 怎么了姑姑，又做噩梦了？
1: 你们看，月亮出来了。去年我们去的新家山头上就挂着好大个月亮。嗨月亮。
3: 月亮倒是比我们滋润，瞧它现在多圆润，出发的时候还瘦瘦的。
1: 打起精神，马上就找到新家了，我们又能在泥塘里打滚，舒舒服服的敷泥巴面膜了。
2: 姑姑，这场雨下了太久，气味和标记都模糊了，你确定这个方向是对的吗？嗯，
1: 我的鼻子告诉我肯定没错。走，

0: 收啊，萧雨快跑。
1: 这里是巴克和达西西，报告巡逻情况。
2: 队长，你在西南方的巡逻还顺利吗？
1: 还算顺利，雨水没有造成太大灾害，我们再巡视一圈就返航。
3: 就吧啦。
2: 那太好了，小萝卜准备了许多口味的月饼，等大家回来一块儿吃。嗯，
1: 好的。
4: 队长，下面好像有情况。
1: 靠近看看。抱歉了，伙计们，我和达西西要晚点回章鱼堡。
2: 好的，队长，注意安全。
1: 降低飞行高度。
4: 是。
5: 马上就能走出树林了。
1: 是几头大象，它们看起来，在推树开路。我们离远点降落观察一下。哇，
4: 还好不是地震。
0: 小雨，那是什么？会飞的铁块？
6: 铁块好快，
7: 快跑！

0: 那边是大象的位置，快跟上去！哇，好痛啊！
1: 有情况，防护队形！啊，防护是什么队形来着？
2: 古东那边，古东站到我身后。
3: 怪兽，不要吃小乙！

0: 大猩猩，快闪开！大猩猩，你拦住后面追的野猪，我去让大象冷静下来。
1: 好的，非常小心。
0: 请章鱼警报。
2: 队长，什么情况？
0: 这是队长寻获的树林，怎么会有大象？
3: 司令兔，快点告诉我，怎么让那只发狂的大象冷静下来？
0: 是雨林的黑小蜂惊吓了大象，大象眼睛、耳朵、鼻子等部位相对敏感，害怕被蛰咬。队长可以朝蜜蜂喷烟或者喷水，干扰它们攻击的信息素。
1: 好的，好的。
4: 冷静下来，再挣扎你会受伤的。
5: 他们好像是来帮忙的。
0: 好样的，大西西！
6: 太可怕了！
0: 好了，大家伙。看我熊的力量！抱歉了，小蜜蜂们。
7: 哎，蜜蜂飞走了！
8: 啊，又是什么呀？
0: 别害怕，我是巴克队长。
8: 伙伴们先走的，我找不到新家了，看不到妈妈了。
9: 队长，他果然是迷路了。这里是大象栖息地的北边，他们一般往食物更多的南方迁移。
8: 也没有完全迷路吧？以前搬家也朝着亮堂堂的月亮走，新家就在圆月升起的山脚下。
2: 前一段时间一直下雨，没法通过太阳和月亮判断方向，现在可以根据月亮来判断新领地的大概位置。昨天的是迎突月，今天是农历十五的满月，满月会在正东方升起，大象的新领地应该在旧领地的东南方向。
10: 哦，那他们现在往南方走总没错。
0: 好的。
8: 我叫谷谷。
0: 谷谷，我们可以护送你们找到新家。
8: 太好了，谢谢。
0: 你受伤了？
8: 我只是太累了，最近大半个月我们不停绕圈赶路，都没有遇到盐泥巴的水潭。
0: 盐泥巴的水潭？
9: 队长，他说的是硝塘。硝塘是动物们补充盐分的地方，缺少这些必要的矿物质会让他们浑身无力，没有胃口。
11: 西灵通、呱唧，我需要你们驾驶甲壳虫艇过来帮忙寻找硝塘。
10: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大西西，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先去寻找谷谷的家人，确保象群顺利汇合。阿姨古丽和小五也在南方巡逻，我让他们和你一块执行任务。
12: 是。谷谷，你能把象群的情况和栖息地大概的范围告诉我吗？
8: 我们的旧领地就在树林边上，不过现在肥肥妈妈正带着象群里的老幼成员往新家迁徙。新领地有对了，那里有好闻的桂花树。
5: 是金色的桂花树，
12: 我记住了。
0: 等等，要先做好准备，比如带点大象爱吃的食物，接触时先保持距离。
12: 我知道了，队长。
8: 你好像非常厉害，能不能也教我一些保护伙伴的知识？
0: 我只是多了一些经验而已，我很乐意分享。
8: 谢谢你。
13: 嘿，小野很会找树林里的盐巴。小野，出来。
14: 我能找到盐巴泥塘。
0: 好，等甲壳虫艇到了我们就出发。
11: 大猩猩，
12: 欢迎古丽。小五，
5: 我们已经收到巴克队长的消息，在赶来的路上。
12: 太好了，伙伴们，我需要准备一些东西，我们稍后会合。
15: 好的。

0: 快走，马上就到了。
1: 心灵兔，硝糖是天然形成的吗？是的，雨水或溪水的浸泡、冲刷、矿物质盐等物质慢慢沉积形成的。小乙能用灵敏的嗅觉闻出矿物质盐的味道。找到了，就是这里。
2: 我觉得，那边盐泥巴的味道更浓。
3: 我们都在这里舔盐巴的。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开始海底报告。

0: 耶！
1: 看这里，
0: 焦糖。
2: 任务已完成，小总备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亚洲象下。
3: 快离开，危险！
4: 哇！
3: 嘿，没事吧，伙计？
5: 盐巴支队没了。
6: 我们少了一个吃盐巴的地方。
7: 对不起。
1: 别急，姑姑，刚才听你说闻到了更浓的盐泥巴味道。
7: 我不确定啊。
8: 大象的嗅觉也非常灵敏，它们能用象鼻探测出各种水源。
1: 姑姑，我们需要你来带路，找到更大的焦糖。
7: 又带路？
1: 这次不仅是为了大象们，也为了其他动物。我们需要你的判断和指引。
7: 好，是这边。
1: 我们走。
7: 谢谢你，巴克队长，希望这次我不会出错。
1: 姑姑啊，很多经验都是从犯错中积累的，不要害怕犯错。
7: 好，我明白了。
9: 我看到大象行走的通道了。
10: 太好了，终于有点线索了。启动夜宵艇的生物探测器，扫描这片区域。找到了，山脚下发现大象的踪迹，
9: 希望是谷谷的族群。
10: 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11: 啊！
9: 啊！大象们很警觉啊！
5: 走开！
10: 我们先后退。
12: 我来了，伙伴们！
10: 大猩猩，
12: 还好赶上了，我带来了一大份见面礼。
5: 是芭蕉，他们想干什么？
13: 好香啊，我想吃。
5: 好吃，好吃，给我一个，
12: 让孩子先吃。
5: 好吃，来，给你。
14: 你身上有我们象群成员的味道。
12: 我们遇到了走错方向的谷谷他们，我的同伴们正在帮忙找新家的位置。
9: 是谷谷他们四个吗？
15: 对，是四只年轻。

0: 的大象，他们正在来新家的路上。
1: 唉，这里不是我们的新家，我们的首领肥肥一路上都没发现谷谷的踪迹，为了去找他们不见了。
2: 没有首领带路，我们已经在这里停留三天了，这里的食物太少了。
1: 我们也很担心肥肥，他还怀着宝宝。
3: 别担心，我们会帮忙找到肥肥的。
4: 叶小品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在东边的山脚下看到了桂花树。
0: 对，非常香的味道。哇，
3: 一定是我们的新家。
2: 是，
3: 你们可以跟着我的伙伴们去新家。你们带着象群去新家，我去附近找肥肥，保持联络。
0: 好的。
3: 找到了！
5: 哟，好大的水潭，是硝糖，居然有这么大！
4: 我闻到人妈的味道了。
6: 这里太深了，边上太陡峭，我们都不敢到这里来。
4: 哦，我们可以开道下去。我们常常这么做。
7: 开道，
8: 我们可以用林子里的树搭阶梯。
9: 甲壳虫听也可以帮忙。
10: 好的，那我们都听谷谷指挥。
5: 哇，这里也有上道了，不愧是大自然的工程师。
10: 工程师？你是说大象们吗？嗯，
5: 是的，大象觅食迁徙可以传播种子，行走开拓的象道可以为树林减密，加速森林更新。它们常常能改变水源、山地、森林的地形，所以被叫做大自然工程师。看，就算只是工程师的一个脚印，也会在雨后形成积水坑，创造出一个小世界，为两栖和水生生物提供了繁衍和生存的空间。它们的活动塑造了植物和昆虫的多样性。
10: 原来是这样。
9: 我们搭好了。
6: 这下可好了，这么大的硝糖够大伙用了。
11: 以后我们再也不用为盐巴发愁了。
10: 哦，是达西西。
3: 队长，我们已经找到象群，但谷谷的妈妈失踪了。
8: 我妈妈怎么了？
10: 谷谷，先别急。达西西汇报详细情况。
3: 我正在用象群成员的叫声寻找肥肥，可找了好久都没有回应，能问问谷谷有什么线索吗？
10: 谷谷，越是危急的情况越要冷静，想想你的妈妈会去哪里找你。
8: 小时候闹脾气我就去找泥潭打滚，妈妈忙完了就去找我。
3: 泥潭？那我往低洼的地方看看。好像听到回应的声音了。马克队长，发现了一头被困的母象，应该就是肥肥。
7: 找到我妈妈了。
10: 是的，我们立刻出发。
1: 你们是？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我们快用舰艇把肥肥钓上来。
3: 不行，肥肥的肚子里有宝宝，不能被挤压。
4: 小五，你能想到更安全的办法吗？
12: 有点麻烦。为了安全，我们可以用树枝造一个简易的担架，把肥肥侧身拉上来。
4: 肥肥，你能站起来吗？
1: 我尽力配合。
12: 好，行动。

0: 我准备好了。
1: 不要紧张，菲菲，我们会慢慢的拉你上来。大家听我口令，一起拉。

0: 慢慢的，稳住！
1: 不行，还需要一点马力，我们需要更多帮助。
2: 甲午、
1: 啊，甲壳虫艇，太好了，他们来了。
3: 好，慢一点。
4: 姑姑，
5: 妈妈，不要担心，我们马上会救你上来。
4: 这次居然没哭，有进步。
5: 我们一起用力。
2: 我准备好了，
1: 各就各位。啊
4: 是的，感谢大家。啊，
3: 是象群的声音，他们在呼唤你。
4: 他们已经到家了，
5: 我们也回家吧。
4: 好。
6: 哎呦，太好了，
7: 团圆了。
4: 肥肥，你没事吧？嗯，我没事了，就是肚子有点儿。
5: 啊，什么肚子？是我的妹妹要出生了吗？防护队形，对啊，
6: 也有可能是弟弟啊，
4: 没有那么快。
5: 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名字就叫月亮，纪念月亮带我们回家的这个夜晚。
3: 哦耶！月亮真是个好名字啊！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亚洲象。

0: 冻土检测结果怎么样？
1: 这片冻土层温度和湿度还不太稳定，可能需要扩大增雪范围。
0: 小问题，我立刻驾驶轻型直升机过来进行人工增雪。
2: 天天在山坡上白花力气，还不如找个地方晒晒太阳。
1: 哇哇哇！这边娃娃，这边也需要娃娃。
0: 哇！搞定一条新通道。
1: 这里还能放。这边再堆高一点。
0: 完美。
3: 我刚摆好的，被弄乱了。
4: 是鼠兔呀。
5: 我是旱獭小蛙。
4: 对不起，我这就走。
3: 这地方没法待了，我得换个洞穴藏粮食。
6: 送上门来了。
3: 又是你，真是阴魂不散的家伙。
6: 跑这么快做什么？快到我嘴里来。
1: 这个洞穴太小了，存放不了多少食物。这个洞穴太浅了。

0: 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巴克队长，我和突突兔这里的冻土区域发生了坍塌。啊！更糟糕的是，一只鼠兔和一只旱獭被埋在了地下，我们需要支援。小五的飞豹艇很适合山地行动，我立刻通知他前往援助。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2: 他们在挖什么？
0: 你们在挖宝吗？
1: 不是的，我们在拯救刚刚被埋的鼠兔和旱獭。嗯，山边确实有鼠兔和旱獭的味道。
0: 你醒啦？你好，我是阿姨古丽，她是突突兔。你能帮我们一起挖吗？啊，
1: 我可不擅长挖洞。啊，
0: 那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1: 别白费力气了，他们在地下憋这么久，肯定没气了。
0: 你能听到地下的动静，对不对？请帮帮我们吧。
1: 我脑袋还晕着呢，我才不要白花力气。会白花力气，我的鱼饼干都给你，请帮我揪出两个小家伙吧。味道还不错，成交。让你们见识一下高原猎手的听力。有呼吸声，还有微小的转头声，就在这儿。
0: 还没走透，我们来挖。等他们挖出来，我就去捡个现成的便宜。快挖，快挖！挖到了！得救！啊，我没死。
1: 我也可以成全你。
0: 芳芳，我们有约定，你不能吃它。 你还好吗，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多多。
0: 高明的猎手

园里只有美食。

0: 师傅，您回来了啊！哎，来点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哎哎，
1: 你放开！
2: 我来。
0: 彭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妮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3: 放屁！
0: 哎，
1: 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0: 哎，你，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妮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3: 不错。
0: 我是说过，哥，兰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比就比，走。
1: 嘿，走，哥。

0: 亮子，亮子，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哥，亮子 嗯，师傅，你听见了吧？来年说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
1: 我是给你点压力，
0: 嫁给我，
1: 请你骄傲。
0: 你，
1: 哥，嗯。

0: 是啥枪啊？
1: 哼哼，鸟枪。
0: 啊？
2: 啥？师傅，鸟枪？
0: 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2: 你，胡子，走。

0: 叔叔，我来喂你吧。
1: 你怕叔叔饿着？
0: 嗯。
1: 来。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0: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1: 真是个好孩子。
2: 凤儿，在喂叔叔呢。
0: 嗯，
2: 来，让娘来。
0: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1: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1: 好好，来，小凤。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啊。
3: 没事儿，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2: 谁慌里慌张的？
4: 哎，凤他娘，凤他娘，
3: 赵长，
4: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5: 师傅，
6: 嗯，
5: 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算的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6: 六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5: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儿她怎么还不理我呀？
6: 哼哼，六子，
5: 嗯，
6: 光枪法好还不行啊，嗯，人还得有本事。
5: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6: 好啊，有志气。
5: 哼哼。

0: 什么人？你个这笨！站住！站住！站住！六子。
1: 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大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你。
2: 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押下去。走，走，走，
3: 别动我，快走，
2: 走，快走，走。
1: 哼，
2: 我玩过不少猎枪。 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你怎么知道的？
1: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
2: 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啊，哎，你说田六子？
1: 真是李九的徒弟啊！
2: 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
1: 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
2: 是老爷。嗯。

0: 来来，客厅坐。
1: 高老爷，啊，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
0: 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
1: 没兴趣。
0: 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1: 盗枪。
0: 快人快语。你不是有支枪吗？
1: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二十响盒子炮。
0: 哦，原来如此啊。
2: 六子，没事吧？
1: 师父，我没事。
0: 哎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
2: 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走。
0: 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啊，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2: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
2: 哦，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
2: 啊，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六子，快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呀！
3: 哎，
1: 九爷，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妹妹？
0: 红杏，不赶快请客人屋里坐？
1: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九爷，快屋里坐吧。
4: 叫紫玉，跟我学。你这个小傻瓜，现在都不说汉奸话了，怎么还不改口啊？啊？
3: 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父找你呢。
1: 什么事啊？
3: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1: 哦，好的。
3: 哎，快。
1: 啊，走。
4: 紫玉，姐姐。
1: 紫玉，
4: 姐姐。
1: 紫玉。原来真的是你，
4: 是我，
1: 紫玉
4: 姐姐。
0: 好好好，
1: 紫玉姐姐想死你了。
0: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缘呐。
1: 来，紫玉，
0: 红杏找紫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5: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0: 红杏，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1: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0: 对对对，
5: 干了。
1: 干了。
5: 好，
4: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0: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1: 来来
0: 来来，
1: 干
0: 干。啊，

0: 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嗯，
1: 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大哥。
0: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呢、啊？
1: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0: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1: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0: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1: 谢大哥，
0: 来干了这杯。
2: 子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3: 你也是。啊，对了，
0: 哎呀，兄弟，
3: 好的，
0: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
1: 哎，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
0: 啊。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临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4: 哎，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0: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4: 太好了。
0: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1: 是啊，
0: 去吧去吧去吧。
1: 多谢大哥慷慨。
0: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
5: 哎呀，这书看得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得痛快啊。
6: 那你就别看了呗。
5: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啊。哎，小波
6: 啊，
5: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6: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5: 是吗？
3: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7: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
3: 啊，
7: 这安全吗？
3: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7: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3: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7: 你什么意思啊？
3: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
7: 嗯，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3: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7: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3: 你怎么这么坏
7: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六子找过你吗？
3: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
7: 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3: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7: 兰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3: 你再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7: 妮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啊，
8: 兰妮儿。
3: 哎，嫂子叫我呢。
7: 那我先走了。
3: 啊。

0: 嫂子，
1: 彭亮怎么走了？
0: 想走就走呗。
1: 哼，生你的气了吧？
0: 嗯，生气了。
1: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0: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1: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1: 哎，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0: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1: 咦，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0: 挺好听的，该去给队长换药了。
1: 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0: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

0: 改的不错，小坡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
2: 哎，小坡。
1: 啊。
2: 你去把奖拿过来。
4: 哦。哎，小坡，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5: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3: 你还笑？好点吗？

0: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你真好看。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10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20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 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

0: 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
1: 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0: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2: 哎，南京二哥，
3: 大队长呢？
2: 船不见了。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4: 我，
5: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2: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那天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哎，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三说那个李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呀？
2: 前面有条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
3: 快点啊，
2: 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4: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4: 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1: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呢？啊，
1: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4: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1: 快了快了，还有三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啊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4: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呀，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5: 好，
4: 我
5: 走了，走了，
4: 走了，走了，走了。
1: 好。红杏，紫玉，嗯，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
6: 嗯，红杏，
1: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7: 是他们说的吗？
1: 啊，他叫我们名字了。
7: 这鸟还通人性啊！
1: 太好了，
7: 再说一次，再说一次。
6: 红杏，
7: 真是大吉大利呀！
8: 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啊，
1: 六子呀，你看，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哦，
7: 子玉，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六子，白酒。哎，
8: 你们该重逢的都重逢了，可是我呢？
7: 六子，是不是还想着何兰妮的事啊？
8: 师傅，这
7: 他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能超过彭亮，他就回到你的身边。
8: 哎，师傅，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9: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0: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0: 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0: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每当过年吃团圆饭的时候，我妈妈总是会提起我还有一个姐姐。
6: 我的孩子被送走19年，我也在疯狂地寻找他19年。
5: 我爸妈开车去车站接我姐姐，我在家还是在烧炕呢，我就心里想，我姐回来我一定要把家里烧得暖暖的。听见进院的声音了，我就手里还拿着棒子杆呢，我就出去了，我就喊了一声，姐你回来了。
7: 其实恨嘛肯定恨过，但是后来接触当中，我父母就是包括我弟弟我姐也给了我很多温暖吧。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

0: 一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就是不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1: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儿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

0: 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1: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
0: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哼，
1: 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 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2: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1: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0: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1: 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哼，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 这个叫爱情。爱情是个什么？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嘿，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嫂子啊。 你有爱情吗？我上
3: 哪儿找这东西去呀？呀，
4: 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那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快快快，快去！
3: 爸，
4: 哎，
3: 六子兄弟，
5: 哎，
3: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5: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啊。
4: 我给你倒点水，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6: 兰妮儿
4: 啊，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她。
6: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4: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啊。
3: 好。
4: 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6: 好多了，
4: 好多了。
6: 嚯，
4: 这右手伤了。 又练左手了，
6: 小凤啊，
4: 出去玩吧啊！哎，来坐下。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6: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4: 想，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6: 中队长。
7: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六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4: 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哎，
3: 六子兄弟，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
4: 不等了，吃吧。师傅。
3: 哎，六子，坐，吃饭。
4: 我不饿。
8: 我不吃了，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我真的不吃了，算了，不吃算了，坐吧。哎，六子，这两天上哪儿去了？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4: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8: 师傅，你咋知道的？
4: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师傅，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8: 还想走？去哪儿？
4: 我听说，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

0: 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1: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0: 不不不，师父，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1: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0: 师父，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彭亮。
1: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都走吧，都走。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父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2: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父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0: 师父，师父，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2: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啊，
1: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0: 师父，我记住了。
3: 走，嗯，快走，快走，走，哎呦，李副官抓了个奸细，
4: 来到唐波，
3: 哎，哎呦，快走，
5: 慢点，
3: 走，哎，走，
4: 走，哎
6: 呀，哎，
7: 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
0: 哦，您就是崔团长，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7: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0: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您的。
7: 投奔我？
0: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呐抗日打鬼子。
7: 打鬼子？
0: 啊，嘿，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7: 好好，你还有条件啊？
0: 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7: 有屁就放。啥子条件？
0: 嗯，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7: 中队长？
0: 啊，
7: 啥子中队长？
0: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20个人的。
7: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
0: 对对，
7: 今天还是炖萝卜。
0: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7: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0: 凭啥子？啊，凭我的本事呗。
7: 你有啥本事哦？
0: 嘿，我的本事，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7: 哦，你还会爬火车？
0: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7: 李副官，
3: 哟，
7: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3: 是。
7: 下去吧。
3: 是。
7: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0: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7: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0: 爬火车用剪子骨？
7: 嗯，
0: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7: 2年前

0: 以为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
1: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0: 好，我给你个牌子，啊不，给你个脸上当当。
1: 谢谢团长。
2: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他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道上伏击我。
3: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2: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4: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3: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2: 他叫严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3: 政委，这个人他……
4: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1: 王虎啊，
5: 哎，
1: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5: 召集齐了。
1: 哎。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
6: 正规军了，
1: 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哎呦，是
5: 六子哥
1: 啊，
5: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1: 你说什么？
5: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1: 去去去去，
7: 是啊，
1: 老头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5: 嗯，是。
1: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
7: 哦，哎，
1: 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
7: 拉队伍啊！
1: 哎，都给我正经点儿，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老子看谁认命。王虎，
5: 到。
1: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5: 是。
1: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7: 哎，
1: 别急，别急，别急。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7: 哎，那怎么拉？
1: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
7: 啊。
1: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
5: 行
1: 不行？
5: 好，
7: 帮我拉人去。
5: 不，
1: 你小子又想说啥？
5: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1: 缺啥？
5: 压寨夫人呢？
7: 压寨夫人，
5: 哎，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1: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蓝妮儿。
5: 哦，
1: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的下落，知道吗？
7: 知道。
1: 带大伙先练枪。
5: 是。走，领枪。
7: 走。
8: 兰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9: 他呀和彭亮较劲儿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8: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9: 哼，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5: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10: 是吧？
11: 是。
5: 哎呦，那不是蓝妮儿吗？
10: 是吗？
5: 过来，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10: 好好好。
5: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别开枪，别开枪！
1: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
5: 哦，报告，

0: 站好了，站好了。
1: 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0: 啊？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去！
1: 不，哎呀，是兰妮儿。
0: 啥？兰妮儿回来了？
1: 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0: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1: 是。

0: 妹子，你听我说啊！哎，妹子，你干啥呀？
1: 你混蛋，田六子！
0: 我怎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1: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傅和你娘多担心你呀。
0: 师傅给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2: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用得把我怎么样？哎，
0: 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
2: 列队，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小心啊，亲，你小子不知道哪是用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0: 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兰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训训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
3: 好好好，
0: 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嗯，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妹子，兰妮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酒爷评理去。
2: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哎，慢点。
2: 快走。

0: 娘，我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
1: 妮子，
3: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4: 走，
1: 这是跟谁下棋啊？
4: 看什么看呢？
3: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5: 哟，
0: 好，
5: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3: 师傅，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5: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5: 说什么？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4: 哎，师傅，
1: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0: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3: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1: 妮子，
0: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5: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啊，
1: 九，
5: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6: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
0: 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4: 哎，
0: 谁也别过来。

0: 哎呦，蓝妮妹子，蓝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1: 妮子，哎哎哎，屋子墙里可有子弹呢！
2: 妮儿，
3: 娘，
1: 娘，
4: 娘，
1: 娘，
4: 娘，
1: 娘，
2: 你们两个，
1: 娘，
2: 怎么都这么犟啊？娘。
4: 妮子，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0: 娘，
4: 师父，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0: 大娘，
4: 蓝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我不是你师父，彭亮，
5: 六子住手！
6: 六子，把枪放下。
7: 师父，
4: 放下。
6: 哎，
5: 大娘，没事了。
6: 嗯。
5: 九哥，
4: 你们来干什么？
6: 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
8: 这是我们家的事，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9: 兰妮儿，
10: 嫂子，
9: 兰妮儿，
11: 哎，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
9: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去去去去！ 那边等我去。哎，
6: 柚子兄弟，还怄气啊？哎呀，干啥呀？干啥呀？啊，有啥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啊，男女之间的事情啊，是最最不能勉强的。俗话怎么说呀？
9: 墙角的瓜不甜，我看你和兰妮这事儿就好比那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兰妮那边还凉着呢。你这，奶奶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6: 咽下，一定要咽下。哼，是爷们儿不是？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哎，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啊，是太邪门了。
9: 他要是看上的男人，他撞死在南墙，他都不回头。
6: 当然，看上是看上了，他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他往牛粪上插，是他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哎，
9: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
6: 哎，
9: 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6: 这可就不好说了。
9: 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哎，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6: 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啊。
9: 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6: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炕头上的枕头嘛。
9: 强哥，
6: 哎，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
9: 多少也得知道点吧，知道都知道。强哥，嗯，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啊。嗯嗯嗯。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哎，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

0: 练呐。
1: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2: 崔团长这人咋样？
3: 仗义豪爽。哎，强哥，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1: 啥事儿？说。
3: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1: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3: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1: 剪子骨？
4: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扒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1: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5: 这么说，崔屯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4: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5: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4: 啥事儿？
5: 二上微山岛，对吧？
4: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5: 不行，伤还没好呢。
4: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1: 老胡，哎，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4: 哎呀，您
1: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嘛你。
3: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1: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3: 哎呀，强哥，哎，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3: 真不敢咋样？
1: 通报一声去。
3: 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1: 啰嗦。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0: 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我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

0: 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

0: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肿瘤嘞，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哎，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舒通。

0: 方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啰嗦！站起来，
1: 干啥？
0: 那边等着去。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1: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0: 对，团长，他叫王强。 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哎，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2: 交什么朋友？上次刘峰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
0: 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1: 龟儿子，
2: 老子真要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1: 团长，这
2: 带上来。
1: 是。
2: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0: 国盟，老子要让他先走都没成。
1: 强哥，请。团长，
2: 他，
3: 崔团长，久仰久仰啊！
0: 拿下！别动！
1: 团长，这……
3: 喂喂喂，后边！
0: 阎王爷不请，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3: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进天堂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4: 巧言令色，押下去，走！
0: 是。
4: 哎
0: 呀，等一下。你笑啥子？
3: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哦，
0: 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3: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1: 团长，你……哎，

0: 强哥，哎，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哎，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呀，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这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胡来，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好招待我。
0: 嘘，你就吹吧你。
1: 去去去，再给我来碗水去。
2: 上次让刘红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3: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3: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
0: 团长，抽烟。
1: 嗯。
0: 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岛上的朋友交代呀？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哎，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4: 大大的好人
0: 啊？
4: 你龟子说话那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0: 哎呦，我这张臭嘴。哎，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

0: 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
1: 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
0: 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您知道打洋行那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2: 打听到了吗？
0: 对，暂时还没有。
2: 没有打听到，你跟老子说啥子哦？
0: 可是人，团长，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2: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去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儿啊。
0: 团长，团长，您夸奖了，夸奖了。
2: 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0: 去，
2: 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0: 不不不，不是。
2: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啊，
0: 团长，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2: 哼。
0: 嘿嘿，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2: 你龟儿子是夸我呢，还是夸他呢？
0: 夸您呢，夸您呢。
2: 行行行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3: 走，跟我走。
4: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3: 请你，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4: 走。哎呀，哎呀，哎呀，哎
5: 呀，哎呀，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
4: 哎呦，
5: 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4: 哎呦，哎呦呦，哎呦，哎呦，
5: 不说一枪崩了你。
4: 哎，我说我说，是严特务员派我来的。
5: 起来。
4: 哎好，哎呦，
5: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4: 哎，是是是，
5: 走。
4: 我这枪。
5: 哦。
4: 谢谢谢谢，
0: 赶紧赶紧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6: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2: 他在里面做啥子啊？哎，
7: 团长，
2: 你来做啥子啊？
7: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2: 给老子的，管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7: 是，走。

0: 陈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我
1: 不是你。

0: 龟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嗯，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1: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0: 一定要说。
1: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0: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1: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9月初8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边，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0: 怎么是你呀？
1: 还是不相信呢？这个东西认识吧？
0: 啊，哎，李副官，
2: 哟，
0: 去把那一半拿来。
2: 是。
0: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1: 朋友，割断绳子，快跳车逃命去吧。
2: 团座，
0: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1: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
0: 啊，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六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3: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0: 多亏你啊。
1: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0: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1: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嗯，
0: 那是谁？
1: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嗯，
0: 刘红。
1: 哎，
0: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红为啥子不来？
1: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0: 问我？
1: 刘红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0: 负伤了？
3: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红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1: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0: 你胡说！明明是刘红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1: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红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嗯，
3: 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0: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哎呀，龟儿子，说。说，龟儿子，龟儿子，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4: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5: 是啊，团长。
0: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6: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0: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在这个岛上是老子说了算。
6: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0: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6: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呀。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0: 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1: 你也太霸道了吧！
2: 你
1: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3: 哎呀，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1: 回去请转告刘洪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3: 放心吧，
1: 请。一路好走。

0: 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笑得不晓得？
1: 我怎么知道刘洪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0: 哪里？
1: 崔团长，既然刘洪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嘛，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0: 那个消除法，这很简单。
1: 重新请刘洪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0: 哎，好主意！好主意呀！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洪他们上岛，我再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呀！<笑><笑>
2: 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嗨，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早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冈村君。
3: 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2: 好，说说看。
3: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洪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
2: 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好，说说你的上策。《
3: 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
2: 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微山岛。
3: 松伟军。 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哼，冈村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的登上了微山岛。
2: 哦，
3: 哼，
2: 宋卫军。
4: 崔团长邀请咱们三个人8月15日准时上岛，
5: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4: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2: 嗯，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还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5: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2: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5: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4: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5: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2: 嗯，
5: 我和老洪上岛，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伙计，他是个大官，他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胡，你说呢？
1: 好，那就这么定了。
2: 老爷，
0: 有什么事儿啊？

0: 宋伟先生，请用茶。
1: 嗯，哎呀，宋伟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你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
0: 是，老爷，
1: 请坐。妈，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
2: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进攻微山岛。
1: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
2: 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1: 啊，不不不，宋伟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3: 站住！
1: 哦，是太太。
4: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
3: 哎，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
4: 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
3: 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
2: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
1: 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
2: 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
1: 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2: 什么行动？
1: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2: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1: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2: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
1: 宋伟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伟先生愿意听吗？
2: 请讲。
1: 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哎，不攻自破。
2: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1: 到这儿来？
2: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1: 啊，不，我
2: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1: 苏伟先生，
2: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我是担心你啊。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别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0: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哎
1: 呀，星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嗯，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2: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1: 啊，哎，你先出去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静斋，满了。嗯。哎，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那我们当然说到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所以您收到的话都会有专柜的掉价签，售价呢在我们专柜当中定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怎么样，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2: 是不是
0: 相比专柜当中也太合适了。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2: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每一件单品算下来5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而且您别担心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朋友们您看一看，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

0: 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卷绣，而绣工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售价呢在我们专柜灯定价998块钱一套、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

0: 古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1: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4: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1: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
6: 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
5: 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每当过年吃团圆饭的时候，我妈妈总是会提起我还有一个姐姐。
8: 我的孩子被送走19年，我也在疯狂地寻找他19年。
7: 我爸妈开车去车站接我姐姐，我在家还是在烧炕呢，我就心里想，我姐回来我一定要把家里烧得暖暖的。听见进院的声音了，我就手里还拿着棒子杆呢，我就出去了，我就喊了一声姐。

0: 哎，你回来了。
1: 其实，恨嘛，肯定恨过，但是后来接触当中，我父母就是包括我弟弟、我姐，也给了我很多温暖吧。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

0: 人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偷提叛国，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老子这个老高啊，啷个一泡尿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抗日的啊。
1: 崔团长啊，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2: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2: 是啊。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多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2: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2: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啊，没错的，这个人兄弟，我认喽。中秋节，跟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哎哎，崔团长，嗨，那咋就不行了呢？
2: 在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1: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2: 哪个？
1: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2: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3: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2: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呐，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哎，崔团长
2: 啊，
1: 咱们就说定了。
2: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4: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5: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

0: 快上车吧。
1: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0: 老爷在客厅里。
1: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你给我拿着包，我进去看看。静斋，马车都准备好了。静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儿了？静斋，静斋，你有什么难事儿一定要告诉我。
2: 我能有什么难事儿啊？
1: 没有什么难事儿就好。那咱们走吧。
2: 啊，你呀，一个人先到紫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哎，走吧，走吧。
1: 那好吧，我先走了。
2: 哎，杏儿，在子玉那儿多住几天，中秋节也在那过吧，啊？
1: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2: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1: 那好吧。
3: 哎，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哎，
4: 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5: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6: 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
5: 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6: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5: 方林嫂，
3: 方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6: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静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5: 哎，老黄啊，既然转到高静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要再调整一下了。
3: 好，你说咋调整？
5: 王强搞接应，我跟高静斋打过交道，我去。
3: 好，那就这么定了。
7: 哎，你们家老爷最近干什么呢？
1: 哎，别提了，他最近老犯愁，看来是遇上难事儿了。
6: 我姐夫遇到什么难事了？
1: 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难事儿，不过他们男人家的事情，我们女人也不好多问。我看到他一天到晚在犯愁，愁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啊，还唉声叹气的，像丢了魂似的。
7: 看来这事还不小啊。
1: 李九大哥，如果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吧。你们男人说话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现在是亲戚了，你说话他也许愿意听呢。
6: 是啊，九哥，你就帮帮我姐姐的忙。
7: 好，那天抽时间我过去看看。
1: 那就多谢你了。
8: 崔团长
9: 啊，
8: 路上多保重啊。
9: 太白爷，我不在岛上，这围山道我就全部交给你了。
8: 你就放心吧。
9: 好，
10: 李副官，到，过来一下。
11: 是。
10: 团长，
9: 我不在道上，你给我把他盯紧一点。
10: 是。盯谁？团长，
9: 混蛋！我说谁你不明白吗？特派员，晓得了。
10: 晓得，团长。
9: 去吧。
12: 弟兄们，包总。

0: 哎，小蒲，车呢？
1: 刚才还在呢。方林嫂说替我看一会儿。
2: 人呢？
0: 对呀，人呢？
3: 胡呢？
2: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1: 哎，不在那儿呢。
3: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4: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3: 瞎说啥呢？车呢？
4: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儿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3: 来，我跟你说，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4: 我知道，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我也参加统一战线，行不？
3: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
4: 说对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最清楚。他就是个墙头草，两面三刀。
3: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4: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
2: 好了，老红，方丽嫂，我们欢迎你参加。
4: 啊，真的？
2: 这样，你的任务就是安全的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
4: 行。
1: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3: 行了，时候不早了，车呢？
4: 快出来吧！咦，
3: 是他，
0: 蓝天，
5: 亮子哥，
0: 你咋来了？
2: 这，
3: 亮子，车快点。
0: 好的，驾。
3: 都怪，把时间全耽误了，说不定崔团长早就到了。
4: 高进斋说几点就几点啊？是他请你们去的，让他等着。
5: 就是，
3: 真拿你没办法。
0: 驾！驾！
6: 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说出来接一下。哎，给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哦。大哥，
7: 贤弟来了。
6: 哎呀，
7: 屋里请，屋里请，
6: 来请。
7: 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
6: 好好好，
7: 来来来，屋里请。
6: 刘大队长来了没有？
7: 来了来了来了，请请请。
6: 好，刘大队长，
0: 鬼子，别动。
8: 崔团长，幸会呀、啊。
0: 高进斋，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7: 兄弟，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
0: 呸！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
8: 你的部下，崔团长，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告诉你吧，这个时候我大日本皇军已按计划登上了微山岛。
3: 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
2: 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3: 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阳极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
4: 哎，行了行了。
5: 哎哎，大队长，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3: 行行行，亮子
6: 啊，
3: 再快点。
6: 好嘞，坐稳了啊。驾。
0: 走，快点，带进去。
3: 走。
9: 大哥在家吗？
7: 他怎么来了？
8: 什么人？
7: 远房的亲戚。
8: 啊，赶快进去，不许开枪。
7: 来，关门。
0: 老实点的。
3: 好了，到地儿了，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
5: 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
3: 哎，
4: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放心不下。我和兰妮儿先到阳极给你们探探路。
5: 嗯，
3: 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
4: 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2: 老黄，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

0: 哎，你们去吧，千万要小心。嗯，放心吧，走。
1: 蓝妮儿啊，当心点儿。
2: 知道了。哎呀，
1: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2: 听红杏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
1: 啥事也没有。你可别听红杏跟你胡说。今天呢，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
2: 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大哥，嗯，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嗯，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哎呀，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儿也没有，啊？今天就这样啊。
2: 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哼，我还就不走了。哎呀，兄弟啊，你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
1: 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哎呀，
2: 兄弟啊，你说什么呢？你听我跟你说，老实点，兄弟。 你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句劝，赶快离开这儿，
1: 快走，快走，啊！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
2: 好，好，好。

0: 不许开枪！
1: 你的民团坏了我的大事，
2: 这可咋办？
3: 兰妮儿，你盯着，我回去报信
2: 啊。
3: 我先走了。
2: 哎。
4: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崔团这帮人，咱们是不是先把他……
1: 再等一下。

0: 哎，政委，他们去这么半天了，你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吧。哎，
1: 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3: 哎，王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3: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1: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2: 走，咱们去看看。不行，老洪，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哎，
3: 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洪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1: 我看这样行。
4: 苏伟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
5: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6: 走，是，快来，快走，快点，明天的开路。
7: 红哥，红哥，
2: 兰妮，情况咋样？
8: 崔团长被鬼子们押到临城方向去了。
2: 啥？有多少人？
8: 20多个。
2: 20多个人。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9: 好，方领导，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8: 是。
9: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2: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0: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
2: 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1: 哎，
3: 老爷，老爷，老爷，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4: 崔团呢？
3: 让飞虎队救走了。
4: 那么宋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3: 宋伟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宋伟先生。
4: 好，赶快去包扎一下去。
5: 哎，走。
4: 彪子，
6: 哎，
4: 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3: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4: 好，好啊，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3: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咱们报仇怎么办呢？
4: 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来来来。

0: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单打一步。
1: 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老子不干了。
2: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3: 你别蒙住，
2: 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

0: 按下去吧，
1: 静斋。哎，
0: 杏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在子玉家过中秋节的吗？
1: 你还说呢，你答应我过两天就来看我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所以才赶回来了。哎，
0: 杏儿啊，这两天啊。
1: 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没顾得上。静斋，你告诉我，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0: 没说什么呀。
1: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李九跟你说什么了？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 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静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难事，你要告诉我呀。
0: 杏儿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真的解决了吗？真的。管家。
2: 老爷，又和吩咐？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是，
3: 崔团长，好好养伤，好好的。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静养10天半个月就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啊，
4: 那让我先费心了啊。
2: 好，
3: 朱保长，哎，崔团长就交给你了。
2: 啊，没问题啊。
5: 老黄，让崔团长歇着吧。走，朱三儿，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给我饿瘦了啊！哎呀，
6: 放心吧，坐下喝口水吧。哎，
0: 方丽嫂，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了，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5: 这么客气干啥？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哎呀，你这……红哥，这事儿啊，你怎么感谢嫂子啊？

0: 哎，你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嗯，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3: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地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奖。
4: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3: 哦，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
4: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3: 松尾君，你怎么认为啊？
5: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网以待，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撕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愿对此承担责任。
3: 哎，你们二位都错了。

0: 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1: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0: 请讲。
1: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洪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0: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1: 谢谢。
0: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支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2: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严重了。
3: 李大姐您好。
4: 哎，你好。
3: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4: 是啊。
3: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4: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3: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4: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3: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4: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5: 你看看我们的猪。
4: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3: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4: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3: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6: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4: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3: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4: 怎么样？
5: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4: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5: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4: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3: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4: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3: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

再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

0: 现在我数三二一，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 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

0: 动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5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5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5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5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2: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他们都赶出来，让他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5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5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5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要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5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3: 怎么样？
4: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5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5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0: 这个是我们的黑猪身上，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
1: 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 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 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 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森林零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不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 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 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不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

进见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
1: 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2: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0: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3: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0: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4: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0: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1: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我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0: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5: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5: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买。

0: 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碧山梦界水世界焕新升级，6月13日欢乐启幕。
1: 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正在进行，志愿填报辅助系统部分功能已上线，继续向全市考生免费提供。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西南大学设立袁隆平书院。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讲述童贯义兴隆巷，见证了共产党人在血与火之中前赴后继重建党组织的艰难之路。

0: 各位观众中午好，这里是重庆卫视和重庆新闻频道正在并机直播的第一眼新闻。由重庆市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正在进行中。6月13号到16号期间，由市教育考试院工作人员及部分在于招生高校招办老师在线值守，免费为考生及家长解答招生政策、录取规则和志愿填报等疑难问题。据了解，考生和家长可通过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重庆招考信息网或通过咨询热线进行咨询。活动开放3天，网站访问量已经1万人。咨询中，考生和家长普遍比较关注志愿设置、专业选择等问题。
1: 我市高考志愿有2种模式，一是专业平行志愿，一种是院校顺序志愿。对2种志愿模式的投档规则、填报方法以及相关批次设置要了解清楚，合理填报志愿。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咨询问题中，不少考生与家长将目光聚焦军队和公安院校招生。
1: 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在普通类本科提前批 A 段中，分为可实施平行志愿的公安院校公安类专业，简称公安类，和其他类2个类别，2类不能兼报。公安类设置60个专业平行志愿，其他类设置1个院校志愿。
0: 市教育考试院提醒，

0: 本身无冷热之分，在选择的时候，一方面要看清专业的选科要求、身体条件要求等报考限制，另一方面要了解国家发展的需要，结合个人志趣、能力优势与家庭情况综合研判，增强热爱专业、学好专业的内在驱动力，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填报。
1: 市教育考试院昨天举行重庆市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宣讲会，宣布继续面向全市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并介绍了系统的多个亮点。
0: 据了解，辅助系统具有历史数据查询、招生计划查询、备选志愿参考三大功能，其中历史数据查询已上线，其余功能将在成绩查询前和志愿填报之前上线。今年系统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迭代升级，信息更全面，使用更便捷，功能更完善。尤其是备选志愿导出格式由 PDF 文件转换为 Excel 表格，方便考生及家长使用。
2: 今年进一步完善了筛查选项，优化数据展示，现在的呈现方式呢更加贴合专业平行志愿的填报规则，还增加了大类专业展开查看包含专业，便于考生更加准确地把握专业方向。此外，我们还深度对接教育部的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阳光志愿，集成了专业知识库，帮助大家从报考的角度了解专业，从权威的数据中获取信息。
3: 今年最大的改变是新增了查询范围、位次的范围和分数的范围。对于考生来讲的话，他可以根据一模的成绩到现在的一个范围，他可以直接提前来了解学校和专业的信息。
0: 市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重庆招考微信公众号查询相关信息。
1: 近日，以杂交水稻之父、西南大学杰出校友袁隆平命名的袁隆平书院在西南大学揭牌，旨在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路径。
4: 袁隆平书院以弘扬大师精神、造就时代先锋为核心理念，打造具有示范效应的卓越人才培养新高地。书院将打破学科壁垒，推行书院制、导师制、项目制育人模式，为学生提供浸润式跨学科学术空间，培养具备深厚家国情怀、扎实学术根基、突出创新能力与广阔国际视野的未来领军人才。
5: 我们书院和二级专业学院协同来进行培养，学生进入老师的科研项目啊，或者学生自己申报的相关的课题啊，来进行这个项目化的培养。我们对每个学生都设有学业导师和专业导师，促进学生的个性化的发展。
4: 据介绍，袁隆平书院初期设立四个卓越创新实验班，包括面向文学、经济、法学等门类的文科实验班，面向理工科基础科学前沿的理科实验班，立足植物生产大类的神农班，以及融合农学、信息与工程大类的智慧农业班。每届计划选拔招收175人左右。
5: 袁隆平的书院的进入方式啊，目前主要有两个大类。一种呢就是高考职业招生，但主要针对我们智慧农业，我们今年是计划招65个左右。第二类呢就是选拔制，我们的这个文科实验班和这个理科实验班，学生高考录取以后啊，在新生报的之前，学生的申请符合咱们的基本条件，可以通过我们学院的面试来进入。神农班呢一般针对植物生产类，学生经过了一年的学习来进行二次选拔。
4: 值得一提的是，袁隆平书院还面向全校优秀本科生开放荣誉学术学位体系，学生通过修读荣誉课程、完成荣誉项目、取得高水平学术成果或竞赛获奖、累计荣誉学分达标后，可申请授予西南大学荣誉学士学位。
1: 潼关驿和新龙巷是重庆地图上两个普通的地名，而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历程，他们却见证了共产党人在血与火之中前赴后继重建党组织的艰难之路。走进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九龙坡区潼关驿镇英雄关村的周共直故居。将近100年前，一场秘密会议在这座看似普通的川东民居里召开，中共四川省委就在这里诞生。
7: 1927年331惨案后，中共在四川的领导机关中共重庆地委遭到严重破坏，党中央派傅烈同志返川重建组织。傅烈到达四川后，联络上了周共直等一批共产党人。1928年2月10号至15号，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潼关驿周共直家中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

0: 为避开军阀密探，周贡直说服父亲以庆祝其五十寿辰大宴宾客为掩护，让全川二十多位代表以祝寿的身份登门。就是在这座普通的川东民居里，煤油灯下，四川省委在白色恐怖中正式诞生。在几个月里就恢复了各级党组织，重新清理登记了很多党员。
1: 然而新生的中共四川省委依然面临着血与火的考验。1928年3月9号，中共巴县县委成立大会即将在兴隆巷秘密举行，傅烈和周贡直等人到场，三个巡警上门收捐，进屋搜查时发现了党组织名册和文件，在场人员全部被捕，史称兴隆巷事件。在狱中面对反动军阀的软硬兼施，周贡直等人毫无惧色。
0: 当时他的父亲送去1000块银元想保他出狱，对方只要求他写一份悔过书，但依然被周贡直坚定拒绝。他说，我绝不苟且偷生，誓要与反动派做坚决斗争。
1: 1928年4月3号，傅烈、周贡直等9位同志被押解至重庆朝天门沙嘴刑场英勇就义，牺牲时两人均年仅29岁。
2: 根据党史资料记载，从大革命失败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地区相继有3届四川省委、1届川东特委、2届江巴中心县委惨遭破坏，多名领导人和党员干部被捕牺牲。但是英勇的共产党人从未屈服，从未妥协，用青春和生命浇灌了重庆这片英雄的土地。
1: 如今见证了这段历史的周贡直故居已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一批又一批党员在这里庄严重温入党誓词，感受着革命先辈的精神力量。
3: 我觉得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特别的坚定，而且为了这个信仰而做出的努力、奋斗、牺牲，也是我们新时代党员所必须坚守的。
4: 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理念，重庆各地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在供水、出行、养老等领域持续发力，不断补齐民生短板，让群众更有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5: 夏季用水高峰即将来临，聚焦农村供水薄弱区域，荣昌区加快推进农村供水管网提质改造。在吴家镇玉峰村，施工队伍正抓紧调试加压设备，供水提升工程即将完工投用。在昌源街道红桥村，不少村民因地处水厂供水末端，高峰时段容易出现水压不足、水量不稳的问题。如今，通过供水管道搭接改造，村民的用水体验实现了质的提升。
6: 以前中午晚上的时候做饭啦、洗澡啊，经常担心没得水用哈。现在换了水管了过后啊，水压也大了，洗菜呀、洗衣服啊、洗澡啊，一点都不用愁啊。
5: 据了解，今年以来，荣昌对6个镇街、11个村社实施供水管网升级改造，已累计改造管网5000余米，惠及群众1800余户。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排查梳理农村供水薄弱环节，分阶段实施管网改造和设备换新，同时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切实让群众用上安全水、放心水、舒心水。
5: 畅通农村交通毛细血管，永川区持续实施通组公路建设。在猪头镇水渡滩村，一条宽4.5米的通组公路正在修建，竣工后将有效解决沿线村民出行不便的难题，进一步完善村内路网结构。
8: 这条路倒好之后，将连通那个水渡滩村的幺老路，幺老路而且又是连接了猪头的主干道，方便群众出行。
9: 今年我镇计划实施通组公路建设11.351公里，其中部分道路按4.5米标准建设，主要保障群众日常出行；部分路段拓宽至7米，重点服务特色产业的发展。
5: 养老也是群众关心的民生大事，在铜梁，民政部门推出3B3晾晒养老食堂管理机制，实现辖区养老机构食品安全规范化监管全覆盖。所谓三 B， 就是采购必验、加工必督、质量必评。三晾晒包括后厨晾晒、账目晾晒和问题晾晒。记者在当地一家养老服务中心看到，一批食材刚刚送达，工作人员就与群众监督员一同进行了现场验收，后续菜品的加工制作也全过程纳入监督范围。
10: 对发现的问题公开通报，限期整改，形成闭环管理。
11: 下一步持续加强养老服务机构

0: 食品安全监督力度，持续开展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切实保障老人舌尖上的安全。
1: 昨天上午，第五届重庆市助残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开赛。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起来，共收到来自全市高校志愿服务团队、社会团体等各级各类参赛项目395个。志愿服务都有哪些亮点呢？我们一起到现场看看。
2: 据了解，此次助残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的参赛项目聚焦助残帮扶、健康宣教、基层治理、法律服务等民生领域，紧贴群众实际需求，兼具创新性、落地性与可持续性，充分展现了重庆青年主动担当、服务民生的青春作为。
3: 项目是以国网重庆电力红岩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为实施主体，联合电、民、学、社四方力量，守护老旧小区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安全的志愿者服务行动，消除特殊群体安全用电隐患。
4: 比如说我们前往过无锡县枫林小学，我们开展平安小卫士训练营，为山区的孩子们带来那个校园防欺凌的一些实用技巧。我们特别关注这个校园欺凌这个事件，这也是我们公安机关的职责的一部分。通过我们搞这个志愿服务项目，让很多这个在迷途的少年他可以浪子回头，让危机呢在萌芽中就被解决。
5: 这一次参加这个比赛也是一个契机，能够把我们巴渝新生城市国际传播项目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2: 据了解，助残专项赛评选出的金奖项目将直接晋级参加第八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全国赛，代表重庆登上更高层次的全国展示平台。

0: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恁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啊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的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娘娘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早间，我市大部地区上空云量较多，但升温势头不减。上午10点，不少区县最高气温来到26度上下。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雨，但范围较小。午后气温偏高，外出需做好补水。

防晒措施。到了夜间，大部地区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普遍在18到35度之间，昼夜温差较大，请大家注意适时增减衣物，以免着凉感冒。市区多云转阴，25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阴，24到30度。万州多云，23到33度。潜江多云，18到29度。南岸多云转阴，23到30度。长寿多云转阴，24到31度。江津多云转阴，24到32度。合川阴转小雨，24到29度。南川多云，21到32度。綦江多云，23到32度。荣昌阴转小雨，24到30度。开州多云转阴，23到33度。梁平多云转阴，21到31度。巫溪多云转阴，23到35度。汴江多云转阴，22到30度。中县多云，23到32度。云阳多云转阴，23到34度。石柱多云，19到32度。秀山多云，20到31度。酉阳多云，18到30度。彭水多云，22到33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2到31度。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现在正式宣布，严铎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1: 是。高某才疏学浅，顶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0: 严铎，你好像有意见？
2: 严铎不敢。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3: 宋伟基馆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金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2: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3: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支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2: 好了，不要说了。
3: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2: 哼，放肆！严铎，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
0: 能打赢吗？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 你们不是扬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3年了，你又做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固，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 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
2: 报告，
0: 进来，四连都准备好了。
2: 啊，
0: 美惠子小姐，这位是我们的敌工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
2: 谢谢。 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0: 那你说吧。
2: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

0: 叫田中，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1: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0: 真的吗？
1: 嗯，
0: 谢谢。

0: 告司令员，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1: 好好。田中。
2: 到。
1: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2: 首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1: 你说呢？
3: 啊，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1: 可以，你们去谈吧。
3: 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2: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3: 啊，田中，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2: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3: 啊，你敢指责天皇？
2: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3: 啊，田中，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2: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4: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湖边斗争。
5: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4: 嗯，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5: 哎，咋了？有行动啊？
6: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
4: 是
5: 啊。哦，
6: 走了。
5: 哎。

0: 傻样。
1: 亮子哥，我不想让你走。
2: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啊。
1: 可是我想你咋办？
2: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1: 照片有什么用？
2: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1: 嗯。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2: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1: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2: 我就是叫100遍，你也听不见。

0: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1: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2: 小波，
3: 哎，
2: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3: 都带上了。
2: 嗯，好。
0: 老红，
2: 嗯，
3: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2: 啊，去吧，
3: 走。
4: 哎，
2: 嗯。啥事儿？
5: 这说走就走了？
2: 这是命令。
5: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2: 我的伤已经没事了，方玲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5: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2: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5: 大概要多长时间？
2: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5: 那你走吧。
2: 我走了。
5: 老红，抱了有草药，你要记着吃。天凉了，多加件衣服。你要多保重啊。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谷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来，坐坐坐坐坐。哎，小张，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1: 来，坐。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来，
3: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啊，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0: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4: 到，
0: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4: 哎，
0: 来。
1: 哈德门，
5: 还有大前门，
1: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5: 小鬼子送的。
1: 哦，
0: 张司令，尝尝吧。
1: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0: 上，毛主席，
4: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1: 是啊，大家坐。哎。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6: 真整齐啊，
7: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0: 咋不能睡觉啊？
4: 红哥，睡完了咋收拾啊？
0: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
7: 整理内务？
0: 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
6: 哎呀，大哥，这也太麻烦了，
7: 不敢睡了，就抱柴火去。哎，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来来来来，哎。

0: 报告，坐坐坐，
1: 请进来。
2: 哎，坐。
3: 哪位是刘红大队长？
4: 我就是。
3: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

0: 啊，你是王强吧？
1: 我，
2: 你看他那熊样，他能成了王强？
0: 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2: 你认识俺？
0: 鲁汉、林中、彭亮，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
3: 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
0: 嗯。黄二喜
3: 啊，我就是啊！哎
0: 呦，啊，听说过，听说过。啊，刘洪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4: 他就是。哎呀！
5: 白亮同志，
0: 你就是王强。
5: 敬礼。
0: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
5: 啊！干吧干吧。
6: 本领姐姐，给。
0: 啊，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6: 行。
0: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6: 会点，会点。
0: 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的不大生动。
6: 哪两句？
0: 嗯，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7: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0: 嗯，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7: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8: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6: 哎，队长挺顺的，
4: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9: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10: 首长好，
2: 首长好，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
3: 认识，认识，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吗？
11: 就是，就是，
2: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12: 啊，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3: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哎，
4: 都对上号了。
0: 嗯。哎，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2: 哎，好好好。
0: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6: 哎，
2: 哎，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会完餐呐，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啊，
12: 哎，司令员，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
2: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0: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12: 快走快走快走，开始了，快快。
2: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微山岛。
0: 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2: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13: 是，请首长放心。
2: 嗯，
14: 好，好，好，好，好，站得好！
4: 来，张司令，
2: 刘队长，
5: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
15: 哦，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16: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大大的。

0: 妈，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是，差不多。司令，这事你们也知道，都传开了。哟，
1: 案子没出来了。陆海，你就是三掌柜。
2: 我和汪江叔叔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好，走。不对呀，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3: 你小点声，啥小声点啊？
2: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1: 别生气了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你？
4: 别说话。还真像啊！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景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景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0: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1: 刘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0: 斩杀敌的好战场。我们炮兵车那个高机枪，闯火车那个大桥梁，就像钢刀好长的胸膛，打的鬼子魂飞难藏。
1: 杰森，
2: 陆哥，陆哥，
3: 还真是你呀，小鬼子啊！
2: 是我。
3: 哎，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2: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的挺好嘛。
3: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2: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3: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2: 走
3: 走。
2: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啊，她得回去的哟。
4: 梅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5: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4: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5: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4: 这是张光忠说的。
5: 是。
4: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5: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4: 梅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6: 想我吗？
7: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9: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

0: 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

0: 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您去电视台，您做广告不花广告费吗？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你们这是组团来打土豪了是吧？哎，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呀、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0: 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
3: 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6瓶一周期，建议多周期服用。效果更显著，抢购热线持续火爆，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1: 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只有10000瓶，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3: 抢购热线持续火爆，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那 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

0: 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通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您去电视台，您做广告不花广告费吗？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你们这是组团来打土豪了是吧？哎，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向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6瓶一周期，建议多周期服用，效果更显著。抢购热线持续火爆，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0: 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只有10000瓶，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3: 抢购热线持续火爆，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5: 雄起山水，心韵重庆。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1: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0: 真盼着那一天。
1: 快了。

0: 哎，在这儿。二喜哥。啊。
1: 哎呀，
0: 干啥呢你？
1: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
2: 哎，别吓着人家啊！
1: 哎呀，我就是看看你。
0: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1: 这个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
0: 哎，
1: 你呀，
2: 走，
1: 走，
2: 快点！
0: 哎，我看看。
3: 老李，
4: 嗯，
3: 我想要个孩子。
4: 想要孩子了？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3: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4: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3: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
4: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们去看，好不好？
3: 嗯。
1: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哎呀，
0: 想啥呢你？
1: 小波，
0: 啊，
1: 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哎
0: 哎，
1: 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
0: 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2: 你看人家政委，哎呀，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5: 想嫂子了？
2: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个媳妇儿？
5: 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2: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张罗一个，
5: 真的，
2: 一言为定。

0: 哎，红哥，
1: 你们俩干啥呢？
2: 啊，你看，
1: 黄二姐，
3: 大哥，快，
4: 红哥，
1: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3: 红哥，啥事儿？
1: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啊？黄二喜，你咋样？
3: 红哥，我
1: 行了。小坡，你呢？
5: 我也不行啊。
1: 罗汉，那你讲话。
6: 哎呀，红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
7: 哎，红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
1: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7: 我。我就更不行了，还是你讲吧。
1: 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啊，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8: 好好准备准备啊，
9: 林哥，准备啊。
6: 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是大事儿，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7: 是啊，
6: 你比俺漂亮，你上。
7: 哎，罗汉，你说啥？我比你漂亮
6: 啊？
7: 真的？
6: 真的？
7: 我比她漂亮。啊，
10: 哼，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地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11: 哎，老红，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10: 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耀旗，
12: 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
3: 听人讲啊你！
10: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13: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6: 林哥，
13: 我们
6: 一会儿就该你了，
10: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14: 下面，请威震陇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6: 林哥，该你了，快点啊，快呀！
7: 我，
14: 哎，林哥，上来讲讲嘛。
15: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14: 林哥，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
15: 你
14: 林哥，
3: 上
14: 上
3: 上
14: 上上
3: 啊！上啊！上啊！
6: 我看林哥要换速。
14: 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3: 你我
6: 去，林哥，去。

说啊

0: 林哥，你几辈子没喝水了？
1: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2: 弄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保茅房了。
3: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

0: 我们这些人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在这个城市里混，混得风生水起。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在这个城市里混，混得风生水起。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在这个城市里混，混得风生水起。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在这个城市里混，混得风生水起。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在这个城市里混，混得风生水起。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在这个城市里混，混得风生水起。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在这个城市里混，混得风生水起。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在这个城市里混，混得风生水起。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在这个城市里混，混得风生水起。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在这个城市里混，混得风生水起。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是 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临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这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哦不，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就这样，我们缴获了五支短枪，六支长枪啊。
1: 给红哥那的鞋底呀，嫂子。
2: 嗯。
1: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2: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1: 想亮子了吧？
2: 你不想红哥啊，嫂子？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吧？
1: 你个死逆子！

0: 冯大爷，
1: 冯大爷，
2: 你们俩都在。
0: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来？
1: 快点进屋暖和暖和吧。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
2: 我进山了一趟。
0: 给大爷，别烫着了。
1: 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2: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铺，他们都入党了。
0: 真的？哎，大爷，彭亮有没有给我捎什么话呀？
2: 彭亮？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0: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2: 急的你等着，给你捎好东西了。
0: 真的？
2: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捎一样东西呢。
1: 是吗？
2: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捎给你。
1: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2: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1: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2: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0: 哎，嫂子，咱俩换啊。
1: 这东西能换啊？
0: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该拿皮带抽。
2: 你这个丫头，你敢！
3: 微山虎的伪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虎去。
4: 老六团，
5: 张司令。这是真的啊！
3: 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5: 是，知道。政委，你看，
3: 你还不快过去啊？
5: 是，张司令，走吧。
3: 好，
6: 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
5: 哎，
6: 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我记住了，白灵，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6: 走吧。
5: 我想亲亲你。
6: 哎呀，不行，有人。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哦，好厉害呀！哎
1: 呀，美惠子，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2: 胡子，
1: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嘿。怎么了？
2: 几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2: 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1: 你说什么？
2: 太可怕了。
1: 可怕什么？
2: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1: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啊，
2: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1: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上前线为帝国效力了。
2: 你效什么力？
3: 彻底征服中国人，
1: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笑什么？
2: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1: 你什么意思？
2: 英子，你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1: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是我最高的理想。
2: 可你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1: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啊，
1: 喊话。
0: 哎，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岸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2: 狗日的，老子来收拾你！
0: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
3: 弟兄们，我是崔长根，我回来了。
4: 哎哎，老崔，
3: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严度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严度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4: 老崔长，崔长，
5: 来，来，来，来，给崔长长。

0: 微山岛易守难攻，防守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冈村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林振华便，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
2: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子哗变的。
1: 你
2: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崔团的工作的。太君，是这样吧？
0: 闭嘴！微山岛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2: 太君，我有一良策。
0: 你说。
2: 哎，太君，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对李九那是言听计从，他投靠八路，李九肯定知道。如果让李九出面去劝说，
0: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你能说服他们？
2: 啊，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0: 有

0: 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2: 红哥，道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父，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
3: 这我知道，六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
2: 师兄，这两把枪是红哥送给师父和你的，让师父多保重。放心吧，
3: 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红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
2: 红哥，谢了。
3: 保重。
2: 保重。
4: 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你真是太天真了啊。你指望高静斋说服李九？哼，李九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静斋。
5: 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静斋，还和他结为兄弟？
4: 利用不等于信任，
6: 尤其是中国人。
4: 你想没想过，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
5: 现在的事实是，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
4: 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
7: 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2: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7: 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2: 哎，
7: 刘红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学会收买人心了。
2: 哎，师父，话不能这么说，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红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
7: 嗯，
2: 师父，咱还是跟着红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红哥那帮人啊真厉害，岛上严夺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
7: 现在刘红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20几个人，7把跳枪。
2: 是啊，
7: 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
2: 啊。哎，红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
7: 哼，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2: 啊，
7: 过2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2条线。
2: 嗯，
7: 关于合伙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2: 嗯，行。
8: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4: 是，而且很快。

0: 去。
1: 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
2: 哼，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哎。
5: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0: 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动画片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期。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

0: 款。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信正品大品牌手机，
2: 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信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贴心呐！
4: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6: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5: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7: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5: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8: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5: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9: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我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5: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外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为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1: 李九跟我沾亲带故，
0: 你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上次在你家里，他险些栽在你手里，你又帮助我们日本人攻占了微山岛啊，这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李九非常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他也痛恨你。在李九的眼里，在八路的眼里，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你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2: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3: 好。

0: 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1: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
5: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那蔚山岛上的阎铎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呀，对不对？
1: 对。
0: 今后咱们还是吃老本行，吃两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今后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可是不认人。走，出发。
1: 走。
6: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1: 是，哎，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的。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0: 你的意思是全分了？
2: 是啊，分了。
0: 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嗯，胡子，哎，现在弟兄们手里缺枪，要想办大事，没这家伙还真不行。
1: 对，
0: 走，那边看看去。
1: 好。

0: 真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子玉最喜欢的，要是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1: 这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
0: 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
1: 哦，看得过李九吗？
0: 没有，听说他去上海了。
1: 哦，
0: 静斋，你找他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他会不会从上海回来呢？
0: 他肯定会回来，他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一定会记得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师傅，您这一趟上上海收获不小啊。
3: 是啊，办了一家小鬼的钱庄，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10支枪吧。啊，
2: 嗯，
3: 抓紧办。
2: 哎，师傅，
3: 嗯，
2: 你走这些天啊，大伙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3: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2: 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3: 去趟临城。
2: 哎，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岛上的岩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3: 是吗？
2: 师傅，你要去啊，过两天再说吧。
3: 不行，今天是子玉25岁的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2: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
3: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来。
2: 师傅，你说这……
3: 这样吧，六嫂，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2: 行，师傅，您路上小心啊。
4: 好。

0: 你怎么才来？菜都凉了。
1: 可我的心是热的。
0: 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
1: 哦，可我不在。
0: 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我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1: 现在子夜未过，今天我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0: 我为你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去见见我娘。
0: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1: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
0: 嗯，
1: 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说吧。
1: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入刘红的伙。
0: 真的？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

0: 子玉，子玉，子玉，
1: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0: 不，
1: 快，
0: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2: 九爷，投降吧。

已经被包围了，抵抗没有用。子玉，你要挺住，杀！ 子玉，你要挺住，我一定带你走。

0: 九哥，你这是何苦啊？
1: 子月，花烛未尽，我怎么能走呢？
0: 好一个花烛之夜。

0: 兄弟啊，别来无恙吧。
1: 情义义尽，还谈什么兄弟？
0: 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
1: 跟你，哼，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子。哼，那还是我李九吗？子越，走，咱们回家。

0: 走走走，这次我们非宰了他不可！
1: 行，对对，用他的头去报仇，集点师傅。
2: 行行行，去报仇。
3: 对，
2: 对，
3: 给九爷报仇。
2: 走，
3: 报仇。
2: 兰妮儿，
3: 兰妮儿，
2: 亮子，兰妮儿，你们这是干啥？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你去不去？师兄，我巴不得去呢，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说不定高进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 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3: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儿啊？你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4: 六子哥，咱们走。
2: 走
0: 走走走走，
2: 兰妮儿，你不能去。庞亮。

0: 师傅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
1: 师兄，六哥，
2: 听我话，跟我回去。
3: 放开，你放开我！
0: 拦着！你放开我，彭亮，放开！彭亮，彭亮，你把兰陵给我放下，放下！
1: 你放开我，我要替我哥报仇！
0: 你就得听我的，奶奶的，收拾他！
1: 放开我！
0: 放开我！
1: 站住！
0: 放开我！
1: 站住！
0: 站住！ 亮子，你这是要干啥？洪哥，你口口声声说给我师父报仇，我师父都死了三天了，咋不见动静啊？
4: 就是，为什么？
0: 啊！
4: 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洪？
0: 这让我咋说啊？
4: 你不用嘀咕。六子，要讲感情，我刘洪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
5: 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这么个报法。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6: 洪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5: 兰妮儿，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洪哥说了，你的仇。 就是我们大家的筹码。这两天就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征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腾个底朝天呢。
6: 好，我等。
7: 小翠啊，东西都带上了吗？
8: 带上了。啊，
7: 你们快点儿，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你这要干啥去？啊，
7: 景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
8: 啊，去紫竹院干什么？
7: 看紫玉啊。我和紫玉说好了，过完生日之后就来看我，结果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我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8: 哎呀，你看今天哈风大。
7: 改天再去吧，景斋，你不用为我担心的，我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干。
8: 哎呀，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
7: 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儿的。景斋，再说我也想紫玉了。
8: 哎，红杏儿。 你今天真要去紫竹院？
7: 景斋，你这是怎么了？我去看我妹妹，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啊。
8: 如果你非要去紫竹院的话，我给你看点东西。

0: 红杏，红杏，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景斋，你告诉我，紫玉去哪儿了？
1: 我怎么跟你说呢？
0: 静斋，你倒是跟我说呀，紫玉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不会，紫玉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你告诉我呀，静斋。
1: 来，我讲给你听。来，
0: 静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哎，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

0: 你就已经死了。
1: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李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静斋，那子玉呢？哎，
0: 子玉也不在了。杏儿，
1: 金钗，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跟你说，你要听住，啊！子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后来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买来的，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

子玉，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我们才刚刚见面，可是你就突然把我扔下，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叫我怎么过呀？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你和父亲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这个仇，我一定会替你报的。

0: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得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2: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0: 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的完成任务，搞得布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1: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3: 啊，说到搞情报，我倒有个人选。
1: 是谁？
3: 沙库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1: 这个人可靠吗？
3: 没问题，他也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0: 行，
1: 好。

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サンクラー。

0: 哦，哟西，很香，你的老婆果然的不错。
1: 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
0: 站住！你得继续吃饭，我得睡觉。
1: 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
0: 你，快点！你，这是太爷镇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

0: 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我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

0: 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

0: 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

0: 住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放开我！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放开我！
1: 放！你不放！
0: 我只跟他拼了！
1: 你不能跟他拼了！你要跟他拼了，咋办呀？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俺早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啊！

0: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1: 这不是林中兄吗？
0: 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来，
1: 太客气了。
0: 哎，家里出什么事了？
1: 啊，咱们出去再说吧。走吧，走。
0: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
1: 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
0: 坐下，你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2: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0: 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
1: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小鬼子都怕他们。
0: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1: 是刘红吧，人们都管他叫红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听说刘红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他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爱过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
0: 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1: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解释我有什么用啊？
0: 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到底想不想去？政委，
3: 这就是张哥。
0: 对，
3: 啊，你好，
1: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啊，
3: 是啊，
0: 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
1: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的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
3: 来来来，张哥坐，
0: 来，喝水。
3: 来，啊！
1: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3: 好，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1: 好。
3: 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
1: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3: 哦。
1: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3: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1: 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3: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1: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
3: 太好了，啊，
1: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3: 好，那就拜托了。
1: 好。
3: 哎，张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
1: 哎，这可不行啊。
3: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三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1: 哎呀，
0: 来穿上啊。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0: 你们放心吧。
1: 好，
0: 我走了。
1: 好，
0: 再见。
2: 来
3: 来，
2: 扛上来。哎，这。
4: 老林呐，
5: 哎，
4: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
5: 哎，这
6: 张狼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三天以后，
7: 我这张是晚上，
8: 我这是十点。
6: 连起来念就是三天以后晚上十点。
7: 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6: 他分别写在三张钱上，以防检查。
7: 好啊，
8: 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7: 好，咱就这么定了。
8: 好。好，
9: 乡亲们，
10: 开什么会啊？
9: 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
11: 真是，
9: 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站，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想请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办法。
8: 你说，哎，什么办法
6: 呀？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布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奖励一丈。
2: 奖励这么多，
6: 布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装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布啊。
2: 这可好。
4: 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6: 实不实？哼，石头砸在磨盘上。实打实，
2: 好，
4: 那拉一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啊，嘿，来了，
2: 那可不。
12: 二虎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我长水爷。哎，在咱这微尘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13: 飞虎队，对，是飞虎队。
12: 二虎子，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啊，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14: 对，
15: 应该帮一帮。
14: 对啊，
12: 政委，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啊，三十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16: 好，对，
9: 长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17: 开往南京方面的129次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走，来来来来，把这个东西啊，赶快拿那个去，快点啊！
1: 那边那边，
0: 老胡，
2: 老胡，
3: 没问题，
0: 政委，
4: 大胡，
0: 东西都准备好，
5: 老黄强，
0: 怎么样？
6: 来来来，
0: 张司令都安排好了。

0: 准时在湖北岸接应。太好了，全众都发动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好了。上千人的队伍，上百条船，就等着你来指挥了。政委啊，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1: 谁？
2: 报告政委，提到游击队队员田中向你报道。
0: 小田中，
3: 田中啊，这谁呀？
0: 我说小田中啊，咱这中国话说的蛮流利的嘛，
3: 歇歇手掌夸奖。
0: 你看看，你看看。
3: 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
0: 呵，
3: 这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田中，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
4: 嗯，
0: 是。走，
3: 走。
5: 喂，
4: 是冈村队长吗？
5: 嗨，
4: 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 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12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5: 嗨。

0: 沙沟火车站，
1: ，
0: 你第七三三幺二次列车啊。
2: 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提前了。为什么？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嗯？难道这个你不知道？哎呀，我们已经准备就绪。
3: 你，鲁哥，你不是那个小鬼子吗？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笑>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啊，你是日本人呐？
4: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笑>
3: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哎，
5: 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3: 好，小船队已经出发了。王强，那我们先走了，老洪在前面等着呢。
4: 郭斌见，
3: 郭斌见，哎，走了。哎。
6: 认不认识？
7: 结实结实，
6: 快点啊！
7: 没问题。

0: 哎，咱们到这儿，
1: 大家都听着，
2: 别说了，别说了，
1: 所有的船只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运到这儿来装船，都听见了没有？
3: 明白了。

0: 快点，跟上！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为什么停车？
1: 机车坏了。
2: 太爷，太爷，
3: 快点，快点，
4: 大家快走。
5: 哎，坐着好，快点，
4: 走了，
5: 快，快点。
4: 慢点，
1: 跟上。毛病一下子查不到，火车开不了了。哎，
0: 啊嘎！太爷，嗨，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6: 嗨，
0: 嗨，
6: 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1: 好，我尽力。

0: 快点，快点，快点！
1: 张庄多少条？
2: 18。
1: 张庄18条啊，李庄呢？
3: 20。

0: 大伙原地休息。好，原地休息了啊！休息，休息。9点了，还一个小时。
1: 连接错了啊！村庄呢？
2: 19条。
3: 鸭庄呢？
4: 20条。
5: 张站长，弟弟喝水。
6: 不喝。
7: 红哥，政委，各种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8: 好，政委啊，我跟林中先到前面去看看。
7: 行，
8: 林中，
9: 有，
8: 跟我走。
6: 现在几点了？
10: 9:40。
6: 把那个递给我，快！
8: 朱部长，
11: 政委、
8: 周围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
11: 做好了，他们现在啊都给咱们站岗呢。
8: 好，
6: 来，锤子给我。
11: 张兰，什么时候的修好？
6: 快了。
9: 哎，你递，快快递！
11: 别急，别急。
9: 怎么搞的嘛？
11: 山木队长，不要急，不要急，很快就好。
6: 好了好了，
9: 休息。
11: 哦，达达你好，来
6: 试试吧，
11: 把衣服都换上。
9: 哎，试车，快快递。
12: 立即给沙沟站通电话。
13: 嗨，太君，一切正常了。
12: 有戏。
14: 张站长，你的功劳大大的，我的给你请赏。
6: 这是我分内的事。
14: 大的好。
9: 开车。
15: 等等。
11: 冈村队长命令，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厢。
9: 他没有这种权利。
11: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
9: 摘掉三节闷罐车，
11: 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快！
6: 好。
8: 撤了，准备，
13: 去吧，
2: 准备，
13: 准备了，
2: 准备。”

0: 最后三节不是那款车，是啊，怎么办？撤。
1: 没有不撤，都看清楚了，没张兰说的那三节闷罐车，撤吧。哎，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啊。
2: 对呀，如果有什么变化，
1: 他也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2: 是啊，
1: 再等等。
3: 大队长，
0: 鬼子来了！好，让大家快隐蔽，
4: 快隐蔽，
5: 快，
6: 来了来了来了，
7: 快点，
8: 快点，
9: 快点，
10: 快点，
11: 快点，
12: 快点，
13: 快点，
14: 快点，
15: 快点，
16: 快点，
17: 快点，
18: 快点，
19: 快点，
20: 快点，
21: 快点，
22: 快点，
23: 快点，
24: 快点，
25: 快点，
26: 快点，
27: 快点，
28: 快点，
29: 快点，

0: 太爷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到我们就位，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啊，
2: 这一点消息都没
3: 有。哎，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4: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2: 哎，抽支烟，抽支烟。
5: 来。

这次不行，还有下次。

0: 张队长，谢谢，不客气，
1: 谢谢你啊！哦，这是刘大队长，
0: 大队长，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铁架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
1: 好好，
0: 一定要小心啊！
1: 谢谢你啊，
0: 拿着，
1: 兄弟们，现场
0: 好，走。
2: 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
3: 不，立即回临城。

0: 这么多军服打扮，
1: 装上。
0: 两个小鬼子也没穿的，
1: 是。

0: 快点，大队长坏了，鬼子的天甲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你抓紧，快点啊，赶紧撤吧，好，撤，快点，鹏哥，快，有翻车线呢，骡子长放火车了，好，快点，赶紧把东西带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太爷站长，
2: 展览，你得今天晚上回家陪老婆，我得值班。明天你得继续值班，明白？哎，
1: 停！
2: 吴捆儿，拿着。好嘞，先那边去，快点！
1: 哎，好。
2: 二喜。
3: 哎呦，强哥
1: 可不能出错啊！
3: 错不了。
4: 我开。
5: 哎，大队副，我来帮你发。
4: 你呀，可多仔细着点啊！
5: 哎，
4: 放心吧，喝点酒。
5: 来，我两个。好，两个。
6: 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
4: 良心大大就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
6: 哎呦，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
4: 八路一共多少人？
6: 哎呀，很多很多呀。
4: 难道八路真的下山了？
7: 装船，快点啊！
8: 快点啊！李庄的船往前走，
9: 走了，快点！
10: 你们这边儿稍微快点啊！
11: 你们呢？
10: 快点！
12: 来来来，轻快点！
13: 好，您
14: 好，您您您您
15: 来，来，
16: 等等我，
17: 田中
18: 到，
17: 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这批布准时到达指定地点。
18: 是。
19: 这回啊，山里波动的民意问题总算解决了。
17: 是啊，
4: 装完了吧？
8: 政委，
4: 好
8: 了，
4: 船呢？全部都装好了，
17: 准备出发。
4: 哎，
17: 快走，
4: 走。
8: 上船，发船了。

0: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啦，内裤该换啦，内裤该换啦。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吐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啦，内裤该换啦，内裤该换啦。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啦，内裤该换啦，内裤该换啦。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吐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啦，内裤该换啦，内裤该换啦。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

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
5: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九块九，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山本将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来到了微山湖。
1: 嗨，
2: 报告，严团长率部已到沙沟站待命。
0: 回沙沟。

0: 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儿。
0: 别多想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他们不会怀疑你的啊。
1: 思前想后的，还是觉得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那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还是明天再说吧，先睡吧，啊。

0: 这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
1: 是。
2: 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1: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谋反之功，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不信你问太野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
3: 报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事恐怕与他无关。
0: 八嘎，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挂布车的军列开进沙沟站，莫名其妙的坏了，张兰又主动修车，这该如何解释？
3: 报告队长，列车发生故障这是经常的事，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从这点上看也就不奇怪。
0: 八嘎，闭上你的臭嘴。
3: 是。
0: 张兰，布车从局列上摘下来，挂在另一列火车上，你在不在场？
1: 在啊，还是我发的车呢。
0: 嗯，
1: 可我不知道那是布车呀。嗯，
0: 你很老实。车开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1: 没了，就我一个人。
0: 那
4: 报告，
3: 进来。
4: 太站长，您的电报。
0: 你
3: 临城站并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号3312次军列在沙沟险些引发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0: 别念了。
3: 嗨，
0: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宪兵队领赏吧。你得可以走了。
1: 谢谢太君。
0: 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
5: 是，冈村少佐。
6: 啥？少了武魂部？你坐下说。
7: 这船部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
8: 这船部是哪个中队负责？
7: 是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
6: 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7: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装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
8: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
6: 我看就别查了，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慌慌的。
8: 老洪，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布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沿岸的老百姓，特别是帮助咱们运布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
6: 王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7: 好。
5: 冈村队长，我认为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折，由此可以断定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9: 太君，我认为布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
5: 高司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嘛。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劫的布，那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地把那三个车皮的布都运走吗？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
9: 严团长， 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
5: 告辞你。
0: 好了，别吵了。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7: 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吴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

0: 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咱们是革命的队伍，嗯，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啊，谁也别在我面前耍心眼。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哎。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过来先。
1: 哎呀，真是，
2: 你说
1: 你
2: 说
1: 这
2: 是
1: 你说
2: 这
1: 事儿
2: 怎么回事？
3: 咱们数的好好的。
1: 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
4: 怎么干这种事儿
5: 了？太不像话了，
6: 真是。
1: 哎，我就说嘛，这事儿
7: 你说这事儿是你干的吗？啊，
4: 都丢尽。
1: 对对对，
8: 你是不是
1: 缺德？
8: 真丢尽了，
1: 真缺
8: 了，太缺了。
7: 咱们一中这脸呐，都让他丢尽了。
9: 就是啊，给我们丢尽脸了。
7: 都是什么啊？都给我脸枪去。
10: 来来来，走
11: 走
10: 走
11: 吧走吧。
12: 哎，这丢了。
13: 哎，二娃，
14: 走走走走。
0: 亮子，一会儿你单独找黄二喜谈谈，看看这布是不是他拿了啊？
7: 你啥意思啊？这根本不可能。
0: 这船布啊，是黄二喜具体负责的嘛，再加上他过去有这方面的毛病，我觉着他的可能性比较大。
7: 强哥，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把黄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0: 回来，那布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黄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那不是他更好吗？就这么定了。
7: 哎，
0: 注意点脾气，
7: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跟上跟上，快点！
15: 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16: 这里情况的有，
15: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17: 队长是在李庄。
15: 哎，
17: 开路！
15: 开路！开路！开路！开路！
7: 亮子，你找我，啥事儿？黄二喜，我问你，那几捆布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18: 我就知道为的是这事儿，不就几捆布吗？哼！
7: 这么说，真是你拿的？
18: 亮子，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那船布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五捆，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呐，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7: 黄二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布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18: 好，亮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方丈。哎呦！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布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哎呦，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放这儿的。
3: 弟弟起来说话。
1: 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

0: 李老七。
1: 李老七？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0: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儿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1: 有些。你得很好。他还说了些什么？
0: 说叫我保密。别告诉别人。
1: 有些。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2: 开军，
1: 朱保长，你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2: 没有。没有，太君，你的高明高明啊！
1: 八嘎，你的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2: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队干的呀？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惹麻烦了不是？
3: 太君，入森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1: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4: 太君，您看吧，这
5: 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布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布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4: 太君，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
5: 不对吧，高司令，当初你不是愿意散尽家财抗日吗？你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枪？
4: 严多，在微山岛上你吃了我多少大洋？你小子别不仗义。
5: 我没吃，那是给你的拜把子兄弟崔团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6: 反正有你一份。
7: 够了，不要再吵了。
1: 看来真正靠维持会是不够的。
8: 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布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2: 哼，果真是他干的。
9: 老黄，先别急嘛，还不能肯定就是他。
10: 朱保长，李老七说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你没听错？
9: 没错。
10: 那冈村说这次劫布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9: 听清

0: 政委，按照朱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喜是谁。哼！小张，
1: 到，
0: 去把黄二喜给我叫来。
2: 是。
0: 哎，对了，这个黄二喜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1: 行，你去叫他。
0: 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
3: 哎，来了。
0: 杀！他奶奶的，非崩了你不可！
3: 干啥了你？
0: 干啥？
3: 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4: 回来！
0: 你想开你！
4: 你冷静点！
0: 闪开！
4: 彭亮，
0: 想干啥呢你？
3: 你冷静点好不好？这事即使是他干的，那也到不了鄙人的份上吗？
0: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会崩了他不可！
4: 彭亮，你冷静点！
3: 你给我站住！
0: 王强，把枪给我下来！放手！你还嫌事儿不乱吗？哼！洪哥，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5: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
4: 黄二喜是个老队员了，咱们先商量一下，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好吧。
3: 娘子，娘子，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教育为主。啊？奶奶的！
6: 我真是瞎了眼了，我！哼！大队长，
7: 咋回事啊？
6: 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4: 黄二喜跑了。

0: 谁呀？
1: 我。
0: 二喜。哎，二喜。
2: 嘘。啊。
0: 出啥事儿了？
3: 奶奶的，这回我算是栽了。
0: 到底出啥事儿了？
3: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洪发现了。哎，
0: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3: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对了，崔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0: 在啊。
3: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0: 哎，你
3: 犯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0: 哦。

0: 崔翔，快给我。
1: 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
0: 崔翔，

0: 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啊。
1: 啊，那我
0: 拿着，我走了啊。
1: 哎，你，
0: 我走了。
2: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3: 哎，
4: 老公，皇儿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3: 哎呀，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了。
4: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2: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5: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被黄二狗日的给骗了。现在事不宜迟，我想马上下岛去找黄二。
3: 可以。
2: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找到他以后，你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5: 哎，
6: 啊，太君，我准备出资20,000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7: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燕铎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6: 啊，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7: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向。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6: 是，格杀勿论。
8: 爷，您的羊汤菜齐了。
9: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8: 哎呦，爷，这酒可是2斤装的呀！
9: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8: 不是不是，爷。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9: 哎，行行行行。
10: 哟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怎么，躲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9: 你是谁？
10: 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9: 是你？哎，
10: 二爷，小心走火。
9: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10: 哼，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
9: 你想干什么？
10: 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
9: 随便。
10: 小二，
8: 哎。这位爷有何吩咐？
10: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上。
8: 是。
11: 啊，您慢走。啊，请多包涵。
9: 好了，
11: 好好好。哟，小哥，您看。

0: 这里边这位爷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1: 妈的，想喝到什么时候就喝到什么时候。哎，
0: 这您喝，您喝。
2: 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啊，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她哪个娘们儿，她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
3: 那倒没有，当初啊，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哪能看得上我呀？
2: 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3: 唉，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都丢人呐。
2: 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儿，还要处理你？
3: 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儿，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5: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这孩子就紧张啊，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你看行不行？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腕横纹上2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他说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经啊？他说有。 我说你弄一小撮味精

0: 弄点温水，泡杯味精水喝它，这味精水能干啥呀？
1: 调味儿呗。
0: 调味儿啥呀？啊，咱治病还调味儿啊？啊，咱不是个厨子。味精这个东西啊，可以镇惊安神。味精是什么？谷氨酸，啊，它能镇惊安神。完了，这孩子就回去了吗？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都这么给他弄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终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啊，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不比用药强吗？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2: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

0: 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它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点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 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嗯。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啊，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1: 嗯，
0: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1: 嗯，
0: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是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儿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儿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

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

0: 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

0: 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

0: 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南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
1: 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
0: 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1: 好啊，你耍我，把钱还我，还我。

0: 人。
1: 果然有些胆识。
2: 丹君，黄二喜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
1: 皇帝，你得说实话，飞虎队杰布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
3: 哼，碰上的。
1: 八嘎！你得不说实话的。
4: 太君，太君，慢，慢慢。来，太君，太君，太君，黄二喜大大的有用，好多事情他的明白，你的心急的不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这些人死都不怕，你不能用这种办法。
1: 好，这件事由你来办。
4: 哎，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
5: 哎呀，黄队长受惊了啊！怎么样？
6: 哎，
5: 临城大酒楼摆一桌给黄队长压惊。
6: 是，老爷。
5: 请吧，黄队长。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0: 如假包换。二爷呀，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1: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0: 嗯，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高静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嗯，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1: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静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3: 什么叫汉奸呀？啊，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1: 我
4: 皇儿媳，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车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3: 儿媳啊，你说吧。
5: 张哥，政委和队长担心皇儿媳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
6: 啊，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5: 那好，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县里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
6: 好。
5: 哦，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7: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8: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
7: 哦，好好，就

0: 来，披上。
1: 好。坏了。
0: 怎么了？
1: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0: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1: 不行，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兄弟，你和你嫂子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2: 好嘞。
0: 哎呦，你别去了。
1: 没事。
0: 你回来呀！你
1: 我马上就回来。
0: 你早点回来啊！
1: 哎。
3: 海牙公。
4: 张兰，走吧。

0: 张兰站长，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道。
0: 张站长，你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杀狗不辙被劫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
2: 太君，太君，
0: 你得认识他们。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啊，
1: 你究竟是谁？
0: 我
2: 张站长。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0: 二，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
1: 多谢太君栽培。
2: 啊，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黄二喜，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面等着呢。
0: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
2: 不，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我不知道

0: 是攻还是过呀？
1: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太让我失望了。虽然皇儿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2: 嗨，
1: 啊，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皇儿，它属于你了。哦，
3: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1: 这么说，刘洪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3: 是这样，太君。
1: 嗯，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
3: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
1: 皇儿，你不要再对刘洪抱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缉捕案，还供出了张兰，现在就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刘洪是不会饶过你的。
3: 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得很呐。
1: 那刘洪呢？
3: 刘洪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1: 是吗？
3: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1: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
3: 我，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洪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
1: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3: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
1: 他叫什么名字？
3: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
1: 有戏，方林嫂。
4: 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洪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1: 有戏，要立即逮捕他。
4: 不可以。刘洪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1: 宋卫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
4: 对女人你不懂。
1: 哦，

0: 铲除叛徒皇儿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穆，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0: 过来。一会儿你们几个从那边进村。
1: 看，有个女人，
0: 嗯，快追！
2: 老红，老红，
3: 咋回事？
2: 村口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3: 那你告诉彭亮，别来这儿开会了，赶紧走，
4: 走。
2: 哎，走这边。
3: 方林嫂，
2: 啊，
3: 来，把这个拿上，
2: 哦，
3: 拿上，一定要小心点。
2: 啊。

0: 拉弦，哎，小心点儿！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部人马。<笑>宋卫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笑>好了，宋卫军，不要着急。
1: 不，我要马上血洗苗庄。<笑>

快速度，再快再快，快快进去！

你们听好了，

0: 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带上来，
1: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代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今天，给我统统的枪毙！
2: 射击。

0: 队长，你可得给俺报仇啊！俺家二柱子让鬼子给吊死了，这房子也烧了，粮食也烧了，往后日子可咋过呀？
1: 你说啥呀？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3: 哎，对，对，一定报仇。大队长，有一队鬼子朝六楼店开去了。
4: 队长，咱们打吧。
1: 对，
4: 咱们打吧。
2: 林中什么？
5: 在，
2: 把长枪都给我拉过来。
5: 好，
3: 走走
5: 走。
2: 龙汉、同志彭亮，集合队伍。
3: 好，
2: 王强，跟我走。

0: 你们这帮鬼子也上来了，咱们插到湖里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省事消灭鬼子的好。

0: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1: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2: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3: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4: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5: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5: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1瓶。
4: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1瓶。平时我们要讲健康，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5: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2腋，啊，心有邪在2肘，啊，脾有邪在2臂，啊，肺有邪在2肩，肾有邪在2郭。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4: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5: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地刮，刮柴胡腮腺。
0: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5: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4: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5: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7: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5: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1寸，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5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浑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4: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1瓶。
5: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4: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5: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

0: 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啊，你每天刮两次，每次两到三分钟。首先你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儿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3: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2: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3: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4: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1: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5: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腘。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

0: 福利，在四只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只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1: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啊。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1: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啊、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0: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1: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1: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盘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滚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0: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0: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啊。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0: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儿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啊、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啊、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0: 都能给你打开、
1: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4: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1: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0: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1: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0: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6: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5: 刮完柴胡三线，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7: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0: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8: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

0: 要为专业刮痧板呢？
1: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2: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怎么刮呀？
1: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2: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1: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3: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1: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2: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1: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4: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1: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
3: 左右
1: 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滚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2: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2: 四肢刮一。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

大阪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游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啊，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

0: 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4: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市教育考试院昨天举行重庆市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宣讲会，宣布继续面向全市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并介绍了系统的多个亮点。
1: 据了解，辅助系统具有历史数据查询、招生计划查询、备选志愿参考三大功能，其中历史数据查询已上线，其余功能将在成绩查询前和志愿填报之前上线。今年系统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迭代升级，信息更全面，使用更便捷，功能更完善。尤其是备选志愿导出格式由 PDF 文件转换为 Excel 表格，方便考生及家长使用。
2: 今年进一步完善了筛查选项，优化数据展示，现在的呈现方式呢更加贴合专业平行志愿的填报规则，还增加了大类专业展开查看包含专业，便于考生更加准确地把握专业方向。此外，我们还深度对接教育部的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阳光志愿，集成了专业知识库，帮助大家从报考的角度了解专业，从权威的数据中获取信息。
3: 今年最大的改变是新增了查询范围、位次的范围和分数的范围。对于考生来讲的话，他可以根据一模的成绩到现在的一个范围，他可以直接提前来了解学校和专业的信息。
1: 市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重庆招考微信公众号查询相关信息。6月13号到16号开展网上咨询活动，并开通市级志愿填报服务热线，持续做好线上咨询工作。
0: 以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西南大学杰出校友袁隆平命名的袁隆平书院近日在西南大学揭牌。
4: 据了解，袁隆平书院以弘扬大师精神、造就时代先锋为核心理念，将把袁隆平心系天下、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崇高精神融入

0: 人才培养全过程，打造具有示范效应的卓越人才培养新高地，培养具备深厚家国情怀、扎实学术根基、突出创新能力与广阔国际视野的未来领军人才。
1: 我们书院和二级专业学院协同来进行培养，我们对每个学生都设有学业导师和专业导师，促进学生的个性化的发展。
0: 据介绍，袁隆平书院初期设立四个卓越创新实验班，每届计划选拔招收175人左右。
2: 他是完攀加拿大眼镜蛇裂缝的第22人。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重庆理工大学教师、攀岩教练蓝金。
3: 重庆理工大学体育教师蓝金远赴加拿大斯阔敏时，成功完攀世界顶级经典攀岩线路 Cobra Cry，
4: 成为中国首位、全球华人首位完成该线路攀登的攀登者。
5: 他是完成世界顶级路线的攀岩者。
6: 我就只有四个字：如履平地。
5: 却不喜欢被贴标签，
7: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5: 不在于征服，而在于通过攀爬认识自己。
7: 就是岩壁是一面镜子，它照射的是你自己的内心。
6: 我现在是在涪陵区的小溪村，我身后有一面巨大的岩壁。今天的访谈嘉宾就是这样一位在岩壁上的舞者。
8: 好 ，A 柱，好下吧。
7: 好累。
6: 恭喜蜘蛛侠！
9: 恭喜蜘蛛侠！
6: 有没有人给你起名蜘蛛侠？
9: 当时我叫兰老师光头强，
8: 他们叫我强哥。
9: 那条
8: 相当完美啊，
6: 完美。我看一看这个攀岩人的手，
8: 现在好了很多，回来好了很多。
6: 这个关节真的比我们大很多。我听说就是攀岩的人啊，小臂力量也要求很强。我要感受一下你。哇塞，哇！我真希望观众朋友能感受到我的手感像石头一样。那你的这个手指比普通人强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你这个指各个指节的这种抓握力，
8: 就是6毫米的片可以把自己拎起来，然后可以一根手指做引体。
6: 展示一下你的肩背好吗？
8: 肩背吗？
6: 嗯，
8: 这个衣服看着还是挺显壮的。
6: 嗯，
5: 单看这身体天赋，你会觉得蓝鲸天生就是吃攀岩这碗饭的。但蓝鲸的故事偏偏不走寻常路，体育学博士，重庆理工大学体育老师，这么一个学霸型硬汉，与岩壁的第一次相遇却晚得出奇。
8: 大一的时候本来是没有攀岩课的，我们的食堂的旁边有一块攀岩墙，每一次我们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学长在那里攀岩，然后下面有很多的欢呼声，就是我感觉我爬起来会比别人快一些，然后。上手比较快。我小时候就是孩子王，然后带着他们爬树，然后也不知道摔了多少跤，然后经常回去把裤子啊、衣服，然后刮了很多洞，回去就还要挨骂的那种。
5: 从野外岩壁起步，到阳朔磨练技艺，从去韩国感受竞技攀岩的细节，再到西班牙与世界顶级的石灰岩线路过招，蓝鲸一步步把自己的岩壁履历填得越来越厚。真正让蓝鲸这个名字破圈的是在今年5月初，他在加拿大完成著名的眼镜蛇裂缝。从上世纪80年代开线至今，全球仅21人完攀，
8: 大概是35米到40米的高度，然后裂缝的两边也没有更多的支点可以让你去抓握，因为第二部分它手指特别细，我们叫指缝，需要把手指的前两个指节塞到那个缝里面，然后再扭过来，让它有一定旋转力，靠这个旋转力，然后有一点摩擦，然后去支撑住自己的身体。脚也需要，把脚变成立起来，像刀一样这样切进去的踩法，因为它是花岗岩，它里面有一些石英，它刚好抵在你某一个
6: 关节
8: 的旁边，然后你越用力的卡住它，它就越痛，就那种感觉，就是你本能的不想去发力。
6: 那怎么办？怎么来对抗这种本能呢？
8: 就是你对痛感的适应。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因为这个无名指之前肿了，然后我也没有完全消肿。其实你所看到的那些血肉模糊的时刻呢，我都是没有任何痛感的，因为你爬的时候你非常专注，然后你整个人也甚至有一种亢奋的感觉。

0: 觉在里面，你不知道疼痛的感觉的。
1: 这就是 Corba 的顶链，这个顶挂了七年才给它挂上。
2: 我要写上我的中文。
3: 我们在前面沟通的时候，你跟我说你不是特别喜欢之前媒体给你贴的首位华人完成这个眼镜蛇裂缝这样的一个标签，为什么呢？
0: 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如果我是中国人第一个登上顶的，我还可以是重庆第一个登上顶的，还可以是巴兰区第一个登上顶的。其实我更认同的是，我就是第22个，挑战成功。
3: 你不太看重这种标签，或者说给你贴的这种荣誉，那你看重的是什么呢？
0: 不断的去开发自己身体的潜能，就是我很好奇我自己的那个身体的极限在哪里。其实这一块岩壁整个有34条线路，每一条线路有它特定的名字。
3: 这条线叫什么名字啊？
0: 叫野百合。就这个就是那个野百合，它只是花谢了。这个线路当我们开发到一半的时候，下面突然有3只野百合，然后我就从那个绳子这边荡过去，把那3只野百合采回来，然后种在了那个地方。这边这一条叫咏春，咏春拳的那个咏春，因为它有一个动作需要一个寸劲，就像咏春拳一样。然后你再往右边走，这一条线路叫后浪。我们带学生过来攀岩，他们通过了几年的训练，然后就变得特别厉害。那天我状态也不太好，
3: 前浪拍在沙滩上，
0: 对，然后我就有一种被拍在沙滩上的感觉，就感觉后浪的那个势头太猛了。
3: 你们怎么确定说，哎，这片崖壁它是适合攀岩的崖壁？
0: 在网上啊，一些媒体上面去看，他们有一些航拍的，然后我们就看哪个岩壁有开发的潜力，然后但是在岩那个画面上看不出来，得走到这儿来。走到这儿来以后，然后我们去感受这个岩壁的那个岩质有没有松动。有些石头它含水量很高，你远看很漂亮，但是它每一块石头都很松动。如果大面积的都是很松动的，那就开发不了。下面的这些碎石，都是上面敲下来的，所有的。
3: 为了避免
0: 他后面来攀爬的人，他抓到一个手点，然后那个石头脱落了，他就跟着就冲坠下来嘛。
3: 就是不是所有的这种顶级的攀岩玩家都要自己开发路线？
0: 不一定。
3: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就是无论是爬还是开发，这个过程都让我很迷恋。设计线路的走向，你会带入一个攀爬者的一个思维进去。他爬到这个地方，然后用右手挂那个保护点，还是用左手去挂保护点，好像是你和后来的攀爬者有了一个那种对话在里面。对，然后你再想一下，有可能这个线路100年过后还有人在爬，就觉得这个事情想起来就很完美，很让人着迷。
3: 我们外人觉得这些石头啊，就是那种冷冰冰的啦，也不会说话。
0: 不对，这个说法应该是它是有温度的。岩壁是一面镜子。
3: 怎么说？
0: 它照射的是你自己的内心的。然后我今天什么状态，什么心情，然后我面对这一个难点，然后我的心理状态是恐惧，可能每次到那个地方你都会害怕，因为你掉落的话很多次嘛。哇！
3: 最开始的时候，这种高空冲坠的这种恐惧你是怎么克服的呢？
0: 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克服，刚刚冲坠的时候我也有点害怕。
3: 我以为高手是已经克服了恐惧了。
0: 没有。
3: 所以攀岩其实是带着恐惧同行的。
0: 对对对，我觉得不要想着去战胜它，就是和它共处就好了。虽然我们怕，我们还是可以爬呀，对吧？没有什么影响。呼吸呼吸，不要乱呼吸呼吸。他也是我们学校的种子选手，今年要参加8月份的攀岩锦标赛。对他来讲现在压力有点大，因为我们前面有冠军。
4: 2023年，蓝鲸在重庆理工大学组建校攀岩队，搭建攀岩俱乐部，系统化带队训练。在他执教培养下，

0: 2025年第21届全国大学生攀岩锦标赛，学生王伟新夺得甲 A 男子攀石全国冠军。
1: 压力不要那么大啊，好训练就行了。
2: 干嘛干嘛？嗯，
3: 大学的时候也参加了是不是？
1: 对，也参加过。
3: 拿了？
1: 没有拿到，所以我希望他们多拿一点。
3: 关于攀岩，你接下来的自己的一个规划是什么呢？
1: 更沉迷，我肯定还会一直爬下去，因为我也离不开这块岩壁。除了传统攀以外的运动攀、野外暴食，所以我希望在其他两个方面也会取得我个人的一些突破。我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是学校攀岩队的教练，然后我们学校现在也在招这个攀岩专项的学生，可能今年在年底我们就会出来这个招生简章。
3: 那我们重庆攀岩未来大有可为啊！
1: 肯定是，我觉得是各方面的嘛，不管是在户外攀爬界还是在竞技层面，都希望有一些做出一些突破。对，
0: 带学生冲击冠军，开发新线路，蓝鲸把每一天都塞得满满当当，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所有这些向外延伸的动作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安静的归宿。
1: 我离不开攀岩，然后在很多很多个时候我都会觉得我是为攀岩而生，就是我在岩壁上面我会有那种亲切感，我会变得非常宁静，我也很享受那个过程。
4: 端午佳节将至，重庆市秀山县大溪镇第8届边区民俗龙舟体验赛在大溪国家湿地公园鸣锣开赛。节目最后，一起来体验精彩的水上速度与激情。

0: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能够。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啊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然后啊不自觉地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娘娘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江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

0: 最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美银证券日前发布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中国五月出口同比增速加快至19.4%，继续超出市场预期。
1: 报告指出，科技相关出口的强劲表现支撑整体增长，高技术产品出口在五月进一步加速，其中集成电路出口异常强劲，达110.9%，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出口进一步升至66.6%，汽车出口也保持韧性，增长39.1%。从目的地看，对美出口同比大幅反弹至36.2%，对东盟的出口仍维持高位，为24.5%。此外，对欧盟出口增速小幅放缓至7.5%，对日本出口增速至10.7%。五月进口也保持高位，得益于高技术产品和部分大宗商品的强劲流入，主要驱动因素包括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和电子集成电路。主要商品中，铜进口走强，价值同比增43.5%，原油进口价值同比增14.3%，但进口数量进一步下降，表明在价格走高背景下需求偏弱。分区域看，自美国进口同比增长19.9%，自韩国和日本的进口增幅最大，同比增83.3%和29.0%。展望未来，报告预计全球半导体上升周期将保持完整，继续支撑高技术产品和中间零部件的进出口。

0: 口。该机构对中国的短期出口前景维持建设性看法。
1: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0: 6月16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五月份我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6月15号，一场盛大的生日庆祝活动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奇幻童话城堡前上演。这座全球最年轻的迪士尼乐园正式迎来开园10周年。2016年6月16号，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盛大开幕。据披露，自开园以来，上海迪士尼乐园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1亿人次，跻身全球最成功的主题乐园之列，成为全球娱乐品牌在中国实现大规模本土化、持续释放经济与文化影响力的典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15号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展开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具有重大意义，将为香港未来5年发展提供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带领香港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助力香港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记者从中国石化西南石油局获悉，我国盆源复杂构造区发现的首个中深层深层页岩气大气田綦江页岩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量突破15亿立方米，进一步印证了深层页岩气田高效开发潜力，为区域能源保供和清洁能源发展增添坚实底气。綦江页岩气田位于綦江区和贵州省习水县境内，2022年气田首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1459.68亿立方米，成为川渝地区国家天然气1000亿立方米级产能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綦江页岩气田已投入生产的页岩气井达到60口，日产气量达到180万立方米。
1: 今年的6·18，除了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迎来降价大促，一些消费无人机、云台相机、运动相机等移动影像设备迎来降价潮。来看报道。
2: 在杭州的一家饮食 Insta360 门店，消费者正在体验他们发布的新品云台相机 Luna Ultra。 店员介绍，这款云台相机目前的标准版价格是3999元，销量不错，没参与促销。而除了新款，他们不少无人机、运动相机等都推出了大促活动。像这款胸贴式的运动相机，标准版价格就从2600元左右降到2100元左右，降幅接近20%。
3: 这个都降了1300，
4: 这个原价多少钱？
3: 现在是5499，原价是6799。我们除了新款是首发价，其他相机都在促销价，都在促销活动时间，活动是持续到6月21号。
2: 在另外一家大疆门店，同样有消费者在挑选购买移动影像设备。据了解，降价幅度最大的是他们的一款扫地机器人，从6799元降到4299元，降幅达2500元，降价力度为近年来少见。而同样的，除了新发售的 Pocket 4等新品没有参与促销，不少旧款都在促销。像迭代产品 Pocket 3从此前的2799元进一步降价到2299元，让不少网友感慨，原以为今年年初的降价已经是最低价，没想到价格还会降。
4: 无人机这边也是现在有促销吗？
5: ALCS 啊，然后 Mini 5 Pro 是有做促销活动的，
4: 用了多少钱？
5: 仅可以原价9988，现在6·18活动期间8989，8989，上1000。
2: 记者了解到，大疆和影。

0: 时作为移动影像设备的两大巨头，在五月份先后宣布推出618降价促销活动，两家几乎在每一个品类上都形成了你降我也降的阵势。全景相机领域 Osmo 360对阵 X5， 手持云台系列 Pocket 对阵 Luna， 拇指相机 Nano 对阵 Go Ultra， 无人机 Air 系列对阵影翼 A1。 自从各自进入对方核心产品领域，这波降价似乎就已经在蓄势待发。
1: 期待这个价格持续到什么时候？
2: 目前不确定，它随时都可能停掉，因为618活动吧。
3: 一个就是618搞活动，还有一个是吴克群又代言了，就想降一波价，增高一波率。
0: 业内人士表示，大疆与影石双双降价，一方面是双方核心产品的边界被打破而引起的市场竞争，同时叠加618促销节点与行业增长放缓的压力。而未来随着国产手机厂商的加入，双方大战可能会变成多方混战，竞争或许会更加激烈。
4: 好，我们资讯继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世界经济正经受中东战事的冲击，目前尚未出现全球经济放缓的迹象，但风险仍然很高。
5: 格尔基耶娃说，中东战事已持续3个多月，大宗商品价格、通胀及金融状况都受到影响，但尚未出现全球经济放缓的迹象。展望未来，他认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供应冲击的持续时间和强度，因为能源价格上涨也推高了化肥和食品价格，这些问题能够越早解决越好。格奥尔基耶娃提到，战事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打击相对更为严重，海湾地区的石油出口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将大幅下调，中国和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洲经济则受到能源价格上涨拖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于7月发布最新的全球增长预测，路透社援引格奥尔基耶娃最新评论分析认为，该组织可能恢复中东战事短时间结束的参考情景，并预测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3.1%。
4: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6: 受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消息提振，15号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涨，道指收于历史新高，市场预期原油供应紧张局面将缓解。国际油价当天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87%，收于每桶80.75美元。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6%，收于每桶83.17美元。日本央行16号在货币政策会议后决定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为31年来最高水平。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之后，时隔3次会议再次加息。日本央行认为，由于中东局势导致原油价格居高不下，物价存在超预期上涨的可能性。尽管加息被认为会给经济降温，但抑制物价是目前的优先考量因素。据路透社16号报道，咨询机构基准矿业情报公司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各类补贴政策与高油价持续推动燃油车置换需求影响，5月全球电动汽车需求连续第3个月增长，全新纯电动车与插电混动车上牌量同比上涨3%，达到约180万辆。今年前5个月累计上牌量同比增长0.9%。
4: 好，来关注世界杯。在15号进行的 H 组首轮比赛中，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非洲球队佛得角队0-0逼平世界排名第3、志在夺冠的老牌豪门西班牙队，创造了开赛后的最大冷门。
5: 这是一场纸面实力悬殊的比赛，西班牙队已是第17次参加世界杯，在赛前被很多人预测为夺冠大热门。作为首次参赛的世界杯新军，佛得角全队踢得沉稳坚韧，门将沃金尼亚多次神扑守住球门，最终用众志成城的防守逼平强敌，取下世界杯第一个积分。对于人口仅50万的佛得角而言，这场平局举国振奋，

0: e ver boiar campeã na Copa. Eu e a vozinha dizer que as grandes festas vão ser hoje.
1: 另一边，远赴现场观赛的西班牙球迷则满心失落。斗牛士军团整场狂攻无果，对西班牙而言，这场平局没有借口。密集防守下，攻坚效率不足，才是球队需要尽快解决的难题。
2: Pues ha estado bien para que nos dé un baño de realidad de que hay que apretar un poco más desde el principio y que bueno que todos son buenos rivales.
1: 当然，从历史上看，夺冠热门首战遇阻可能并不都是坏事。2022年世界杯，阿根廷就在首战1-2负于沙特后连战连捷。2010年世界杯，西班牙也在首轮比赛中0-1不敌瑞士后，打出一波6连胜，最终捧杯。
3: 葡萄牙队目前进入备战世界杯的冲刺阶段。15号，葡萄牙后卫现效力于英超曼城俱乐部的马特乌斯·努内斯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说，能与 C 罗并肩作战非常骄傲，若能赢下世界杯，那将是最完美的结局。
1: 41岁的 C 罗此次迎来个人第6次世界杯，他领衔的葡萄牙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与南美劲旅哥伦比亚队、非洲黑马刚果金队、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同组。努内斯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幼年移居葡萄牙，最终选择代表这个给予他足球梦想的国家出征。对于葡萄牙年轻一代国脚来说，能与儿时偶像同场征战本身就是一种荣耀。
4: I mean, we feel proud, of course. He's played so many already, and to be involved in one of the with him is just a pleasure and a feeling of pride. So, hopefully, we can come out of this with the title for him because it will be special for him.
1: 对于剑指冠军的葡萄牙队来说，小组头名出线几乎是唯一目标。若能以小组第一晋级，并一路过关斩将。葡萄牙有望在8强战中对阵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 C 罗与梅西还从未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两人能否在最后一舞对决，将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悬念之一。
3: 当地时间的17号，葡萄牙呢将会迎来小组赛的首战，他们对阵的队是刚果金队。努内斯坦言呢，世界杯很短暂，面对所有强队呢，必须拿出最佳的状态，把每场都当作决赛来踢。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再会。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3: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被命运打入深渊，
4: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5: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6: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7: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8: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6: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9: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0: 打赢这场仗，
8: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6: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11: 每当过年吃团圆饭的时候，我妈妈总是会提起我还有一个姐姐。
12: 我的孩子被送走19年，我也在疯狂地寻找她19年。
11: 我爸妈开车去车站接我姐姐，我在家还是在烧炕呢，我就心里想，我姐回来我一定要把家里烧得暖暖的。听见进院的声音了，我就手里还拿着棒子杆呢，我就出去了，我就喊了一声，姐你回来了。
13: 其实恨嘛，肯定恨过，但是后来接触当中，我父母就是包括我弟弟我姐也给了我很多温暖吧。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来看天气，今天我市西部、大部地区及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产生，雨量虽然不大，但是对气温却起到了一定的压制作用。尤其是降雨区域，普遍伴有1到4度的小幅降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部地区仍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明天午后，西部和东北部偏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产生，局地大雨。而明天夜间起，雨水会迅速在我市铺展开来，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普遍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产生，雨量西部地区可达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后天白天各地都将会迎来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雨势较大，普遍会有大到暴雨产生，局地有大暴雨。到了大后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偏东地区，雨量普遍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阵雨或分散阵雨转多云，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1: 市区阴转小雨，25到29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阴，24到28度，万州多云，23到33度，潜江多云，18到30度。南岸阴转小雨，23到26度，长寿多云，24到30度，江津阴转小雨，24到29度，河川阴转小雨，24到28度，南川多云，22到31度，綦江多云转阴，23到29度，荣昌小雨，24到28度，开州阴转多云，23到32度，梁平多云，22到31度，巫溪阴转小雨，23到33度，垫江阴转多云，22到29度，中县多云，23到31度，云阳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石柱多云，19到32度，秀山多云，20到32度，酉阳多云，18到31度，彭水多云，22到34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2到30度，

上野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农历五月初二。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 AI 加制造深度融合，到2027年，重庆将建成40个未来工厂。
1: 我市出台重庆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进一步提升突发事件快速高效处置能力。
0: 今天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各地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推动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当 AI 与制造体系深度融合，一种新型生产组织形态未来工厂正在重庆加速生长，推动实现更优质资源配置和更高价值创造，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按照计划，到2027年，我市将建成40个未来工厂。
2: 在我市最新一批未来工厂名单中，重庆金山工业榜上有名。

0: 走进企业的新能源汽车传动系统 AI 智驱未来工厂，最新款分布式电驱正在下线。虽然体积小，但它的综合工况效率却做到了 92.8% 的行业最高水平，已在重庆造高端电动汽车上实现量产搭载。硬核实力背后是 AI 的深度赋能。近年来，企业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协同等关键环节，本地化开发部署多个 AI 专用模型，实现全链条智能化升级，使运营成本降低15%，订单准时交付率提升9.5%。
1: 比如说，我们在研发设计环节，我们原本需要通过人工经验去判别产品的最佳性能参数。现在呢，我们通过 AI 专用模型就可以快速地生成最佳的参数组合。
0: 依托 AI 加制造，位于重庆双桥工业园的盛泰光电同样走出了提质增效的新路。在企业的精密摄像头模组未来工厂，每天有50多万颗高性能摄像头模组下线，稳定供应给华为、传音等知名科技企业。支撑这一产出的正是深度嵌入的 AI。生产线上专用 AI 模型能够实时分析生产数据，提前预警质量波动，智能排程算法让产线快速响应订单变化，实现柔性生产。
2: 我们基于研发、生产、质量等全流程数据，通过本地部署和训练 AI 大模型，实现了对生产过程及设备的实时监控和智能调度，设备综合使用效率提升了5.6%，产品的不良率下降了18%。
0: 企业的智能升级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有力托举。在整个双桥工业园，通过政企协同、精准施策，已培育出多个国家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试点示范工厂。
3: 通过政策资金精准滴灌，强化人才支撑，提供全流程的专业指导与要素保障，让更多企业走上智能化、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市经济信息委介绍，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20个未来工厂，到2027年，这一数字将增至40个。值得一提的是，在推动 AI 加制造深度融合过程中，重庆汽车制造行业数据开发利用联合体近日还入选全国首批工业数据筑基行动先行先试名单，将加快形成工业数据采集用有效路径，进一步推动全产业链智能化水平提升。
4: 我们将持续培育壮大未来工厂矩阵，加速建设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开发管用好用的工业行业模型及特色的智能体，实现新一代智能制造全行业全周期全环节覆盖，推动 AI 赋能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5: 市委市政府近日印发《重庆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6: 总体预案是指导全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总纲，全文共5个部分，从组织指挥体系、运行机制、应急保障等方面，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全链条、全流程工作进行了规范。针对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框架，明确坚持和加强党对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领导，规范市区县基层指挥体制，提出构建以三级治理中心为主轴的突发事件应对指挥体系，从顶层设计上推动改革成果向实战应用转化。在监测预警方面，明确行业感知设备与数据资源全量接入三级治理中心，重点区域建立风险管控清单并全量落图，构建统一的全域监测网络与信息共享平台，提升风险早发现早处置能力。同时，总体预案还就突发事件分级分类处置进行了规定，明确市区县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职责，要求按照应急预案及时启动响应，坚决果断处置。针对突发事件应对需要，总体预案还规定了人力资源、财力支持等内容，要求各级各部门有关单位应当根据职责分工，加强突发事件应对相关应急保障机制建设，加强预案协调衔接和常态化演练，并提出针对性开展宣传培训的要求，确保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快速高效处置应对。

0: 市政协今天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六届八十次主席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我市全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和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按照市委要求立足工作实际，抓好落实，发挥教育界、共青团和青联等界别委员优势，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要认真贯彻我市全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组织好年度重点履职，为制造强势建设凝聚共识，献计出力。要认真贯彻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紧扣重点任务，深入调研，提出对策建议，助力我市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会议对近期市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作出安排，要求认真落实市委学习教育专班要求，认真筹备召开市政协学习教育成果交流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听取了2025年度市政协机关领导班子考核、选人用人工作等情况汇报，审议了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专题协商工作方案和有关人事事项。
2: 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万州区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万州区将加快建设重庆重要城市副中心，全面提升城市能级与综合实力。
1: 作为渝东北地区中心城市和三峡固区经济中心，全面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是万州区十五五期间的重要任务。聚焦治水、治气、治肺等关键突破口，当地计划投入30亿元，实施水质提升3年行动计划，建设供水节水项目54个，对全区18个集中饮用水源地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同时增绿50万亩，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提升到14平方米。
3: 推动全区新能源装机容量翻一番，突破100万千瓦，能够满足万州城区超110万居民全年的生活用电，持续的推行互联网加回收模式，主要废品回收覆盖率达到95%以上，让绿色循环更好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
1: 在乡村振兴方面，十五五期间，万州区将围绕农业有奔头、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目标，聚力打造粮油、水果、生猪、蔬菜4个百亿级产业链，培优、中药材、茶叶等5个10亿级特色产业链，持续擦亮万州烤鱼、万县红菊、万州玫瑰香橙等金字招牌，力争实现农业全产业链产值增加200亿元。
4: 我们考虑呢，要盘活闲置农坊，这些沉睡的资源，同时呢要培育我们的茶摊经济、精品民宿，力争呢乡村旅游的年营业收入能够突破100亿，同时呢要培育我们的万州烤鱼师傅这个劳务品牌是我们的一个，持续做好一村一主播这个技能培训，让乡亲们呢在家有活干，出门也有钱赚。
1: 万州经开区是万州工业强区的主战场，十五五的目标是实现工业总产值翻一番。为此，园区将围绕强健产业体魄、拓宽发展赛道、坐实平台支撑3个方向发力。
5: 我们将组建规模超3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基金，重点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全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先进铜材料等万州制造扬帆出海，走向全球。
1: 按照规划，到十五五末，万州区经济总量力争超过1800亿元，向2000亿元努力，建成区面积达到14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65万，实现城市能级和综合实力整体跃升。
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聚焦建强三中心艺术

0: 真走实，城市见效。
1: 嘉化建设重庆重要城市副中心，未来五年万州干什么怎么干？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
2: 连日来，各地紧盯民生痛点，通过补齐设施短板、优化服务流程，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小小菜篮子连着大民生，这段时间云阳四方井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建设稳步推进，目前项目主体已经完工，进入装修收尾配套施工阶段。据了解，该项目覆盖了特色商铺、餐饮、生鲜超市等业态，投用后将有效补齐区域商贸配套短板，让周边居民买菜更方便，生活更便利。
4: 目前施工总进度完成了80%，工程预计在9月初基本完工。
3: 多个教育重点项目建设也在加快推进。走进潼南区职教中心新校区的施工现场，施工车辆正抓紧运送建筑材料，叉车塔吊紧张有序的来往作业。据了解，项目规划建设教学楼、学生宿舍、实训楼及配套设施，大幅改善当地职业教育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现状。
5: 7月份的时候进入正式装修，消防安装以及设备安装等，预计在2026年12月30日全部施工完成并交付使用。
3: 为破解儿童保健服务分散带来的不便，万盛经开区积极整合医疗资源。近日，当地儿童保健中心正式启用，构建起筛查、评估、干预、随访的全闭环服务体系，双向转诊服务更加便捷。
6: 建立儿童健康电子档案，实现从出生到6岁的全程动态管理、精准随访，把专业便捷的保健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7: 很方便快捷的带小孩来做一些健康方面的检查，非常的好。
1: 今天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各地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主题开展系列活动，推动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3: 北碚、潜江等地举行咨询活动，围绕危化、燃气、消防、水电领域，向市民普及安全生产法规、应急避险知识。在巴南区开州区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集中展示了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等应急硬核装备。
8: 消防车到不了的地方，这款无人机可以连接消防水罐车的40水管进行高空作业，以完成高空灭火的效果。
9: 以前会觉得这些救援装备离我很远，今天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像我们这个无人机啊，还有生命探测仪，包括现场还有很多工作人员为我们讲解怎么操作使用。
10: 持续开展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等活动，同时组织应急演练和隐患曝光，切实提高全社会风险防范和自救互救能力。
3: 万州区安全宣传活动现场展示了搜救犬演练、远程轻患、冲锋舟实操等应急技能，围绕家庭防火、溺水救援、地震避险等开展科普宣传，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学安全会应急。
11: 今天那个活动让现场看到那么多的新装备，让我们感觉到安全感满满的，
12: 让更多市民从知道变成做到，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真正筑牢安全发展的群众基础。
3: 在广泛开展宣传科普的同时，各地扎实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近日，南川区消防救援局聚焦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深入辖区开展专项检查，现场整改杂物堆积、消防器材损坏、指示标志失效等隐患，通过常态化回头看，确保隐患动态清零。
2: 三夏时节，各地因地制宜抢抓农时，在花椒采收、藤椒加工、果树管护、电商注销等方面下足功夫，让丰收更有底气，增收更有保障。
3: 这段时间，云阳县栖霞镇的2000亩青花椒迎来采收，工人们将缀满果实的枝条剪下扎捆，再送往烘干厂房。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企业完成了烘干厂房技改升级，枝叶花椒分离、烘干出料、装袋封口码放，一气呵成。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周边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13: 今年的每一亩鲜花椒的话，要增产接近200斤，一天能够烘干到接近8000斤干花椒，提高我们的效率。
14: 园区管理走向更加精细化，常态化开展电商助农带货直播，进一步丰富产品销售渠道。
3: 荣昌区荣龙镇的200余亩藤椒净

0: 收获期，预计干花椒产量4万余斤，总产值可达100万元。蕉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收供应市场。中县各大藤椒种植基地正值采摘旺季，为确保藤椒品质，当地建起了标准化加工流水线。产品经过上灶烘烤、枝干分离、果粒筛选、包装等多道工序后，再发往中心城区以及成都等地。
1: 每天有40余名村民在采摘，亩产量可以达到500斤以上。
0: 眼下正是李树夏季管护的关键窗口期，也是保果提质、防控病虫害的重要阶段。连日来，巫溪县农技人员奔走于各乡镇翠李基地，把夏季疏枝透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实用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让参训果农都能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2: 这个修剪确实是蛮关键的，把旺枝抽掉，那一年花要红化的好，果子就挂得好些。
0: 这段时间，永川区宝丰镇的3000多亩枫塘李陆续成熟，漫山遍野的李树硕果累累。川渝两地的电商代表和网络达人走进果园，通过镜头把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销量。据了解，当地引进农业企业，集中盘活坡地、料荒地、边角地，同时主动对接电商平台和网络达人资源，
3: 品质完全符合选品标准。预计今年通过我们的平台能够帮助销售超过10万公斤。
4: 围绕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积极探索农旅融合加电商直播的新模式，助力枫塘李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5: 1927年3月31日，重庆通远门打枪坝留下一段悲壮革命记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渝中区通远门，回望331惨案的红色历史。
0: 通远门城墙上巨型拳头雕塑格外醒目，这是1987年331惨案60周年时，重庆在遗址上建成的331惨案纪念碑，用以缅怀革命先烈。1927年3月，英美以护桥为由，用军舰炮击南京，造成我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中共重庆地委决定3月31日在打枪坝召开民众大会，声讨帝国主义罪行。不料四川军阀刘湘与蒋介石勾结，预谋镇压革命力量。
6: 3月31日当天，刘湘派出武装暴徒对大会进行了残酷镇压，酿成300余人死亡、800人重伤的331惨案。这是四川反动军阀公开反共反革命的正式开端，也是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前奏之一。
0: 331惨案发生后，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岸恭不幸被捕，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壮烈牺牲在重庆佛图关，年仅29岁。岁月流转，枪声远去，历史回响长存。1987年，重庆在佛图关建成杨岸恭烈士铜像，邓小平题写“杨岸恭烈士永垂不朽”。紧握的拳头象征不屈的革命意志，无数先烈以生命赴使命，换来今日山河安宁。
6: 为了人民利益，为了民族解放，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这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献身精神和革命信念坚如磐石的英雄气概，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生动体现。
7: 重庆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明天我市大部地区持续多云天气，西部及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雨。从明天夜间开始，各地将迎来阵雨或雷雨天气。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心城区也将出现中雨到大雨天气过程，请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水情，严防次生灾害。
0: 为完善跨区域轻漂联动机制，我市今天在丰都螃蟹沱水域开展长江涪陵至中线段轻漂联动及水上应急演练。丰都涪陵中线3D 轻漂船舶编组协同作业高效完成轻漂任务，现场同步开展人员落水搜救、船舶失火扑救、极端天气紧急撤离等应急实操，提升汛期水域应急处置水平，守护长江上游生态安全。
5: 2026环球自然日重庆赛区决赛近日在重庆自然博物馆举行，290组青少年通过精心设计的展品和表演，展示他们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创新思维，优胜者将代表

0: 到重庆出征全国总决赛。
1: 2026年重庆中考招生咨询会今天在两江新区举行，全市61所中学、20余所中职学校参加。现场，专家解读志愿填报、招生录取政策，各院校还介绍了特色专业与中专加、大专加、本科一体化升学通道等情况，为考生家长提供多元升学参考，助力合理规划求学路径。
0: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再见。
0: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临时性混凝土搅拌站是为特定工程建设配套的，其中有一个关键词就是临时。一旦工程建设完成，它就应该及时关闭拆除。然而，长寿区万顺镇有三座临时性混凝土搅拌站，却成了钉子户。配套工程结束已有一年时间，他们却依旧存在并对外经营。6月3号，今日关注对此进行了报道。2周时间过去，如今情况怎样了？一起来看关注回音。6月12号，记者再次来到长寿区万顺镇。顺着长虹公路往前走，以往高耸在路边的搅拌站设备已不见了踪影，曾经机器轰鸣、罐车穿行、尘土飞扬的景象也彻底看不到了。三座搅拌站的生产场地正在进行清理平整。
1: 哎，那好得多噻！
2: 以前啊，那时候门都不敢开，现在嘛，它拆了嘛，没好多灰了噻。
3: 确实拆了也好，哎呀，安全确实好啊，你们办得很好。
0: 干净了，安静了，是记者在现场听到最多的评价。据了解，6月3号今日关注播出后，长寿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调度万顺镇政府以及区住建、规资、生态环境、交通运输等13个部门组建了整治工作专班。
4: 并对每一个搅拌站呢，落实了责任领导和工作人员，配合开展依法查处工作。同时采取集中约谈和单独沟通的方式，督促负责人呢依法履行职责，自行呢撤除相关的设施设备。
0: 经过专班的不懈努力，三家搅拌站负责人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明确了配合整治的态度。从6月8号开始，三家搅拌站自行对主体设备进行拆卸。整个过程中，专班人员现场督导，确保整改符合环保和安全的要求，有序推进。
5: 就比如像沉淀池里面的底泥，我们就需要找第三方有资质的单位去规范处置。然后像露天堆存的这些物料，需要使用那个防尘网给它遮盖一层，然后再逐步清理。
6: 对那个搅拌站的撤除过程它的那个安全好进行个技术指导，在保证快速撤除的同时，避免发生安全上的事故。
0: 截至目前，三家临时搅拌站已有一家完成了拆除工作，另外两家整改进度也达到90%以上。
4: 我们下一步将密切关注那个进展，达到彻底整改的目的，直到消耗为止。同时我们也向苏都结合，目前正在会同区里面相关部门规划建设那个标准化的搅拌站。
0: 从关不掉到管得住，从无人问津到专班跟进，长寿区万顺镇这三座临时搅拌站的拆除，看似是一个具体的个案，实则折射出基层治理中一个普遍的命题。问题的解决往往在于责任的落实是否到位，执行的链条是否打通。当然，拆只是第一步，当地提出要规划建设标准化搅拌站，这是一种疏堵结合的思路，既要清除违规存量，也要满足合理的市场需求。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国贸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0。

陪同米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闵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

0: 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党

0: 而且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4: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4: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 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米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

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0: 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监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

0: 升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1: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6: 打赢这场仗，
1: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7: 每当过年吃团圆饭的时候，我妈妈总是会提起我还有一个姐姐。
8: 我的孩子被送走19年，我也在疯狂地寻找他19年。
7: 我爸妈开车去车站接我姐姐，

0: 我在家还是在烧炕呢，我就心里想，我姐回来我一定要把家里烧得暖暖的。听见进院的声音了，我就手里还拿着棒子杆呢，我就出去了，我就喊了一声，姐你回来了。
1: 其实恨嘛，肯定恨过，但是后来接触当中，我父母就是包括我弟弟我姐也给了我很多温暖吧。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先生，您都听到了吧？您放心吧，一梅她吉人田想不会有事的。我跟娘先走了，等有了一梅的消息，我会回来看您，告诉您。
1: 刚才那个老二啊，他问我，他说哥什么时候成亲啊？
0: 为什么问我呀？
1: 那肯定是那个姓廖的丫头在背后捅你的呗。正好嘛，我也想问一下，你说这当哥的还没有成亲，你是做弟弟的先成亲，这不合规矩啊？
0: 娘啊！ 您现在也学会绕着弯子说话了，我真要和您商量这个事儿。您还记得我之前跟您提起过一位山西的长姑娘吗？
1: 您慢慢说，我慢慢听。

0: 来啊，我陪你练练刀。这样，你用刀，我用掌，行吗？
1: 空手夺外刃，一生只能输一次。

0: 这是什么？从哪儿来的？一只留给你，一只留给老二。这是我当年嫁给你爹留下的旧物，给你们兄弟俩娶媳妇儿做聘礼用。当年差点饿死，也没敢拿它当了换东西吃。如今用到正途了，也算是你爹给这个家留下的一份念想。 东西在，人就在。
1: 之前上京城，还想好好的访一访。就算只剩。

0: 将遗骨也要带回来，埋回到祖坟里。可是两次去京城，两次都出事，我真是不孝。
1: 能念成完清，有机会了，慢慢寻。当年跟他一起考试的人，我也记不得许多了，死的死，走的走，也不知道他的孤魂野鬼宿在何方。睡吧，明天一早还要登城，长姑娘为你。 受尽了煎熬，他就是说你几句，埋怨几句，你听着。哎，
0: 我知道了，娘。
1: 你们兄弟俩成亲了，我死了，对你爹也有个交代了。
0: 你别胡思乱想了，好好睡吧。我相信有生之年，我一定可以寻到爹的下落。

0: 少爷，好久不见。听你爹说，袁正的事交到你手上了。我们俩打赌，我赢了。赢了吗？我很奇怪，明明你爹稳占优势，为什么要放过古平原？我爹说了，要给我留个敌人，留个对手。
1: 是吗？这么有远见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这个姓谷的，我一开始觉得，难不成他是逃出空在世，算乎一策？后来觉得未必如此。这次在上海，你爹让了他一把，让他声名鹊起。
0: 安徽茶商以他为首，连洋人都生意都做得了。山西那帮大佬们，又都听他的。我看，你爹对他倒比对你还好上几分。奇谈怪论，奇谈怪论，我爹对古平原，那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1: 这事儿咱们只做闲谈啊，你想想。 你在山西开票号那次，输了一手，你爹让你撤回来了。以李百万的身家，受一次挫就要认输吗？站稳脚跟还是很容易的。你这么一撤，让那家伙在山西站稳了。这次办茶大会，他又轻轻松松拿下了天下第一茶。虽说有运气在，可身后还是有人帮衬的。我把他弄到宁古塔。
2: 你这么一撤，让那家伙在山西站稳了。这次斗争的这么厉害，最后时刻又让了他一步，就算是个傻子，也能看出点端倪吧。
1: 不可能，不可能！你说的这话绝无道理。苏小姐，你不愧是我爹派来挑拨我们关系的嘛。
2: 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
1: 算了，既然傻傻不知情，不说也罢。江南严正的事儿交到你手里，我倒是可以帮你。

0: 不过有些事儿，你得帮我一次。我可以帮你，但你那些造反的事儿，可不许找我。
1: 瞧你胆小那样，天下不乱，你哪儿来的钱赚呀？记下了。
2: 苏小姐，你打算怎么帮我呀？
0: 我刚才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0: 行了。什么事？
1: 爹，我刚才捋了捋手里头的地契，你要是歇了，我明儿再来。
0: 还有话？
1: 苏小姐找我了，她说到了南京以后，她可以帮我，但我也得帮她。
2: 我就是心里有点不安。
3: 不安？
0: 他做事滴水不漏，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可以跟我说。
2: 他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我琢磨不明白。
0: 说什么？
2: 他说您每次都可以占尽上风，但偏偏要给古平原留一条活路。跟我说这事儿他不简单。
0: 这个事儿不简单，那你怎么看？
2: 我不知道。
0: 要拼命啊，得看对手。他不止，我不能因为一省的茶叶坏了我的大事，懂吗？
2: 我明白了，爹。
0: 什么事都有取舍，做生意也一样。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压上来，拿下江南盐业，你就可以大显身手。为了打赢这一仗，让我跪下都行，认输算什么？
2: 我懂了，爹。
4: 你来干什么？
5: 求见常四爷。
4: 你有什么事儿？
5: 你怎么那么烦呢？
6: 谁呀？
5: 哎，
6: 你要饭呢？
4: 古平原怎么说清楚？我听说你发了财，做了官，总之你很得意，对吧？我知道你做什么来了。你要是现在走，我可以给你刻17、28个响头，行吗？
5: 怎么疼你了，行不行？
6: 孩子，哎，孩子，快去给人拿吃的呀！早上起来就感觉神清气爽，原来是你要来了。孩子，赶紧到天府楼订一座上好的宴台席，我们说话顾不上做饭了，
5: 赶紧拿去。
6: 你看谁来了？
5: 哎，飞，先别叫玉儿。
7: 子嗣，我是奉我娘之命来的。

0: 干嘛呢？
1: 我失误了。管兄弟，你帮我看看大正方面。
2: 好，这样了。
3: 哦，我很少拜客，也没什么好衣服。既然你是奉母之命，礼数不能少。管兄弟，快快请坐，有话请讲。
2: 四爷，从今往后，顾兄弟这三个字可得收了。不然辈分乱了。
3: 你赶紧说，我叫你大哥都行。
4: 四爷，莫开这种玩笑。来，您上座。

万生古平原，奉母之命，上门提亲。求四爷开恩，愿凭四爷千金，常遇而为妻，永结秦晋之好。 这是我备的聘书和八字帖，我还备了份聘礼，是先父的遗物。老娘说她看不见东西，腿脚也不利索，礼只能我来送。礼数粗疏，四爷。

0: 只有你了，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你怎么现在才来找我闺女呀？让她等这么久啊！
1: 我是犯人出身，蒙四爷和小姐的恩才留下条命，之前在家中还有旧账未了，不敢来。
2: 顾兄弟，快快请进。
0: 兄弟二字，别再提了，改不过来了。今天真是想不到啊！玉儿老跟我讲，她要供养我到终老，可老爷老了，拖累着孩子，我心里酸。不管你说，我恨不得马上跑一趟远程，哪怕去天山，就算死在路上，也胜过天天看着她一个人。 闷闷不乐，你看看，我是老爷老了，疯疯癫癫的，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赶紧跟他说一声啊！玉儿，
3: 你去看吧，女孩子家，让她哭一动。
4: 哭完以后，
5: 他气儿就顺过来了，你别去。哦，正月才除夕三年，二月才……
4: 怎么了你？吃蜜蜂屎了？嗯，高兴。
5: 你瞒不过我，肯定是你娘最近对你有笑模样了。要高兴也是你哥高兴，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4: 这一看你就没读过书。
5: 这叫长幼有序，父母在，不远游，歌独身，地守寡。嘿，我看你才守寡。
4: 你哥还没回来啊？
5: 我跟山下的伙计说了，早晚呢到码头迎着，他一回来我就接他。
6: 是啊，辛苦你了。
5: 应该的，大哥这次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岂是天下第一等的好事儿。
6: 我干活粗疏，如果有疏漏，可别骂我啊！<笑>哎，
4: 娘，我听说我这个大嫂啊，是个弓马出身，全武行。啊，我们兄弟俩呀，就没趁那温柔体贴的媳妇儿的命啊，揍你！
6: 你敢？
4: 嫩
6: 泡的是代可茶，换粗茶。
4: 娘，这以后呢，野茶咱不喝了，您还没听说吗？ 我哥这次在上海啊，那是闯出名堂来了。就那侯二，您还记得吧？以前的老威风了，现在。

0: 见着我，隔着八百丈，就丧不打眼了。
1: 二爷，二爷，以前我是国老二，现在我是二爷了。这面子不是别人给的，那是我们自己挣的。哎呀，
0: 那会儿坐着龙舟，那差点死了，这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好香的茶呀，给我来一杯。
2: 这位客人是，老二给客人泡茶。啊，这位客人，你是要歇脚呢，还是一块用餐？哎呦，
3: 老太太，在下姓吴，过来呢是替我的好兄弟谷平原看一眼婚房。 我怕他没时间准备，怠慢了新娘，所以呢，这匆匆忙忙就来了，也没给您打个招呼，得罪勿怪。
2: 您是财神啊？哎呦，
3: 什么财神呀？这都是江湖人抬举我，送了一个外号，可不敢这么叫啊！我呀是这全天下欠债最多的，财神不敢叫，充其量算一债神吧。
2: 他有这么好的朋友，也没有告诉我们。老二，那个加双筷子，再加个菜，来一块用餐。
4: 哎呦，好，我正好饿了，
5: 还剩几个鸡蛋，我也去煎了。
4: 不用不用，这就行，挺好的。
5: 没事儿，马上就好。
2: 那我吃这碗。
5: 哦，对对，都没用过吧？来来来，好嘞好嘞。
4: 先生，是好是坏，您倒是快说。我这一套算错了。废话，捅个都磕了。无论如何，你得让我把玉儿娶回去，有什么难我应着？
6: 顾先生这命数啊，不是甚好。自有能人做栋梁，书生何不早还乡？主一生操劳，难得饭香。 这位小姐的命数，哎，也是奇怪呀。身心放在他人也，便是无名一夜舟。相思若成风雨事，谁能轻易赴巫山？这不，奇哉怪也吗？主前半生风雨飘零，后半生。
4: 独守相思呀？那
6: 不什么独守相思啊？我人都来了，
4: 相思什么呀？哎，先生，你把这两个八字合一下呀。莫急，莫急嘛。这两个人的命数一合嘛，便是何处何时相识后，一山一水我真身呐，便是。
3: 夫妇相守，一生终老。我说的嘛，黑子，带先生下去吃东西。来来，我拿着。多谢，多谢，请，
2: 多谢啊。
3: 我这原来在家乡落魄的时候啊，天天都吃这个门板饭。我现在想想也没什么不好的，还挺怀念。
7: 这什么是门板饭？哎，这门板饭呢，就是这饭馆里边客人吃完了饭，这盘里的、碗里的剩的，我进去把他们全吃光了。
8: 是这家吧？
3: 哎，来来来，都进来，都进来。哎呀，你们可算是来了，人都到齐了吧？
7: 到齐了，到齐了，
8: 齐了，齐了。
7: 听我说啊，一会儿进去之后，先把这主屋还有老太太的房间给我收拾出来，动作要轻要慢。天黑之前，老太太还要用呢。有任何一点不舒服的地方，我可不答应。然后你们把这屋里屋外、院里院外、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给我检查一遍，不行的就都换新的。
8: 好，
7: 总而言之一句话，把这房子给我翻的跟新的一样。这房子是我给我兄弟娶媳妇用的。
0: 不能让我兄弟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的地方，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3: 使不得。

0: 行，那我带你们去。哎呀，这个老二，苏先生，这使不得，使不得。哎呀，没什么使不得的，老太太，我就这点心意。按您说的，咱们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里里外外收拾的没那么寒碜就行了。您放心，这些都是我从杭州请来上好的匠人，不会弄不好的。哎呀，
1: 这个。
2: 您说我这千里迢迢过来，不就这么点心意吗？老太太，您就成全我吧。郭兄弟啊，咱俩把三书六礼啊合一遍，嗯，几掌为誓。
3: 好，嗯，
2: 聘书我都已经写好了，一会儿我就给玉儿送过去。嗯，礼书，李丹在这儿，有点长，您先过目。
3: 有就好了，先搁这儿。
2: 至于营书，要迎亲当天才用，现在用不到。
3: 三叔，下面说六礼。这第一呢是纳财，就是媒人上门。你都来了，
2: 就算有了，我自己给自己做媒。
3: 第二呢是问名，刚才算命先生已经合过，
2: 没问题。
3: 这第三呢，是纳吉，就是决定成亲的日子，
2: 这要到了徽州再做。嗯。
3: 第四呢是纳政，哦，
2: 对，这是先父的义务，
3: 你先收着，一会儿你给玉儿就行了。
2: 也就是说没问题了。
3: 这第五呢是请期，就双方同意成亲的日子。
4: 我很同意，
2: 我也同意。
3: 这最后一个呢就是亲迎，啊，成亲之日。男方把女方迎到家中，
4: 好了，没问题吧？
2: 我不迎他，难道让他自己去吗？来，请，
3: 来来来，请请请。嗯，
2: 哎，Z，啊，玉儿怎么过来一起吃啊？哎，
3: 女孩子家，你说她的亲事儿，她能不害羞一下？
4: 饿一顿无妨。
2: 咱们说这半天，好像都是在逗自己开心啊，都没有问过人家正主啊。
4: 对呀，
3: 我也觉得好像缺了点啥。没事，你去找她问问，我等你回来喝酒。
4: 快去呀，要不菜就凉了。
2: 不是我怎么去啊？
3: 你把聘书聘礼给他就回来。
4: 就在队伍。
3: 成，
2: 就这么简单啊？
3: 又不是皇帝了，招呼吗？
4: 穷人家的孩子没那么复杂。快去。

0: 月儿，我有东西要给你啊，月儿。我刚才在和四爷和三叔六里呢，没及时过来看你。你不能挑我理吧？我们在山海关分别的时候，我不是说了吗？
1: 待我一有喘息之机，便过来寻你。月儿，月儿，你饿不饿啊？要不要去吃点东西啊？哎，兄弟，哎，辛苦了，辛苦。哎，喝口水，喝口水，喝口水，行。 哎，兄弟，慢着点啊！慢着点，上面人注意安全。
2: 喝口水，喝口水。辛苦。好，谢谢。
3: 财源啊，
2: 我看这些东西，这我们本地也有，为什么专门从浙江运过来？
3: 当地都有啊。
2: 嘿嘿，我看未必吧。你就说我这白泥啊。 这是用糯米白浆和灰石打了1万锤，淘洗干净制成的，沟墙抹缝不生白蚁，至于风雨，不敢说抵御1000年吧，几百年肯定是够的。这个呀，只有浙江。

0: 这还是我专门请了老师傅把以前用的存货拿出来先用了。我这主兄弟啊，他就是不会跟女人打交道，这事儿他学不来。
1: 家里出城，良缘碎地，情敦间谍，愿相敬之如宾。祥业钟灵，定客昌于绝后，同心同德，一世一家，永结鸾仇，共盟冤谍，诗咏官居，雅歌灵止，瑞业五世齐昌，相开二南之化，相敬如宾，永携鱼水之欢，互助京城，共盟鸳鸯之事，喜今日赤神系定，珠联璧合，补他年白头永携，贵妇兰心。此证

0: 玉儿，你到底有什么不高兴的？打开门与我说说呗。我这人笨，要靠猜我是猜不出的。咱们生死之际都经历过，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我这人是有些迂了。 这一路上，我想得很清楚。既然我这次来了，那些前尘往事，我就逗留在门外了。之前对你有一些轻率疏慢之处，你若觉得心里不痛快，你打开门，出来骂骂我。 怎样都好，只要你高兴。玉儿，
1: 别聒噪了，我要睡了。

0: 玉儿，你们俩这场酒从头五喝到现在，你这整个一天都闭门不出，我们喝酒等你啊。四爷本来喝多了，我让他回屋休息，他硬是要陪着我一起等。喝着喝着就成这样了。
1: 好吧，你不在的时候，我爹每天喝酒，我只让他喝一点儿。今儿我一关门，你俩可是撒开了，他年龄大了，不能喝的这般多。
0: 四爷他英雄一辈子了，老了老了还得受孩子气。哪个敢给他气受？
1: 玉儿，坐下，陪我说说话。
0: 干什么？我过来给你送提琴的帖子。
2: 你为何这般烦我？好得意吗？等我磕头谢恩吗？
1: 没有。不敢。还望姑娘允准。
0: 我允准？连我爹都觉得我弱不接，就是我不识抬举，不懂好歹。我就奇怪了，当时你拂袖而去，我爹说你是大英雄、好汉子；现如今你上门提亲，我爹还说你是大英雄、好汉子。 怎么你们男人做什么都一万个理由，我做什么都不行？真正的虚伪。
1: 对，骂得好，骂得好。

0: 你若心里还觉得有恩情牵扯，就不必来了。我爹救过你，你也救过他，现如今他也退出江湖了，这笔糊涂账不算也罢。至于我心有所属，那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曾向你讨要，你也莫放在心上。
1: 月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日日夜之间想你千万次，绝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1: 那是什么样子？
0: 就是你的眼睛、眉毛、牙齿，他日你若再投胎，便是千万人中，我也可以一眼认出。我没想过今生。今天就像一场梦，我说的都是胡话。
1: 你在害怕什么？
0: 我怕这只是一场梦，我更怕你心思与我不同。
1: 你看这像梦吗？梦有这么真吗？
0: 有的时候梦就是这么真，你不晓得。
1: 我晓得，我自然晓得。推枕而起，痛彻心扉。有些话不能对外人说。要不是被别人叫醒，我还真的不知道自己要糊涂到什么时候。
0: 你这么聪明的人，还需要被人叫醒？那我们还活不活了？

0: 你别欺负人。今天你那个聘书，我一个字儿也听不懂。我要听你真心话。
1: 真心话。

我和你相识，是我这一生难忘之事。我所有的真心话，四字就可以言之。

0: 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恁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呀、啊、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地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娘娘们呐、啊，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2: 配镜专线400800022221。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
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

0: 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

0: 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坊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
9: 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10: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11: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12: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11: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13: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11: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14: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我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11: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1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1: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2: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3: 跟你一起做生意。
4: 哇，痛快！
1: 人生自己掌舵，
0: 人生自己掌舵，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6: 还怕了他们吗？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是不是？
4: 哎，别激动！
7: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0: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5: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0: 续写传奇商图。
7: 续写传奇商图。
8: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0: 我是陈晓。
7: 我是孙谦。
1: 我是罗一舟。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0: 每晚19:35。
7: 每晚19:35。
0: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7: 步步为营。
1: 步步为营。
9: 每当过年吃团圆饭的时候，我妈妈总是会提起我还有一个姐姐。
10: 我的孩子被送走19年，我也在疯狂地寻找他19年。
9: 我爸妈开车去车站接我姐姐，我在家还是在烧炕呢，我就心里想，我姐回来我一定要把家里烧得暖暖的。听见进院的声音了，我就手里还拿着棒子杆呢，我就出去了，我就喊了一声，姐你回来了。
11: 其实恨嘛，肯定恨过，但是后来接触当中，我父母就是包括我弟弟我姐也给了我很多温暖吧。
1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3: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疆一片，不如东来看。

0: 这个镯子跟你头上的簪子是一对儿，都是他爹当年给我留下的，你好生留着，别再分离，知道了吗？
1: 谨遵娘的教诲。

城。

0: 怎么不错啊，玉儿？
1: 帮我呀，都看不见路。哎呦！啊！你能帮我把这个拆了吗？太重了。
2: 好家伙，跟顶一水桶似的。
1: 可太沉了，我脖子都要断了。早知道成亲这么苦，我就不成亲了。

0: 你看什么？
1: 早知道这么好看，早就把你娶回来了。
2: 朝奉郎，喜居舍人，知子高。群头遍布桑树，降临将军，是子今日的前九岁，前来之贺，便赠生。于此辞诗一下，于树福之修之各一地，白玉灿居群头，紫檀苗器全套驾居整堂，主人出也。

0: 秦老官，你在上海的事情我听说了，很对我的胃口。我问你，欠我的人情还记得吧？啊，
1: 记得。
0: 现在有件事儿需要你出面，你能干不能干？
1: 他自然会答应。
2: 九帅委以重任，我只怕我能力不够吧。
1: 不只是合适啊！又来这套酸文假醋的东西啊！
2: 九帅交代的一定是国家大事，我怕我能力不够，别替我乱答应。
1: 嘿，急了。

0: 要你出来救世，敢不敢？
1: 没想到我长孙晚年还有这么一活，老天对我真是不薄。我这位古兄弟，
0: 错了啊！错错错，又叫上兄弟了。姑爷，叫什么就是那么个意思。这个人都是天生地养的，没那么多规矩。我这个古兄弟，一身侠骨，无论是做朋友还是做女婿，都是我的福气。
2: 仗打完了。
0: 现在的南京城，夫子庙成了野树林，秦淮河成了臭水沟。以前最热闹的文庙，现在是一片荆棘。这场仗，是是非非任由后人去说。眼下最要紧的是把南京的局面打开。
2: 具体要怎么做呢？
0: 两江衙门需要一个背景干净和各方都挨不上边的人。 还得是有官绅懂经商的，他要把江南七省好好经营一下，尤其是南京城，中外官绅非同小可。至少让人说一句，朝廷拿回了南京城，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好过了，那总不能说南京城在朝廷手里边还更糟糕了。是，但这个人非得是我吗？
3: 古先生过谦了啊。
0: 这才是他高明的地方，
2: 总要等到别人夸足了，才肯表态。那倒不是，我只是觉得自己资历尚。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把李万达给抓回来。
1: 那你说说还有谁能服众啊？
2: 就好像京城有李万达，浙江有吴彩霞。

0: 他说不送就不送，你莫多事。你看他身边那些侍卫，最次的也是穿着黄马褂的二品官。你刚才提的那些人，岂能入他法眼？笑死人了。
1: 那你倒说说，还有什么更厉害的人呢？
0: 有啊，你怎么说皇上、老佛爷？看来你还是不知道做生意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嗯，请教了。
0: 行，我来跟你说明白。倒酒啊，这李百万他的后台是六爷，吴财神的后台是左中堂，至于李中登偏安一省没什么大出息，晋文才还行，但据说是个痨病鬼。
1: 好一张利口，天下英雄都给骂了。
0: 九帅就是不想让各方势力和朝廷插手南京的事儿，但是他又没经商的能力，只好上门求贤了。现在两江总督瑞麟是刚调过来的，手里也没钱，老九就催着他把遣散的军费给发了。十几万大军驻扎在城外就是个火药桶，你得用商人的法子帮他把这个难给解了。
1: 我只怕我自己拼得粉身碎骨也压不住这个火药桶啊。
0: 怕了？
1: 怕呀，我有老娘有妻子，当然怕。
0: 你先安排好时间，自然有人送你一趟去南京，能做不能做你到时候看了再做决定。
1: 哎，你不是那头的吗？什么时候投了九帅的麾下了？
0: 你最近可以啊，仗着自己是新郎官，跟我家人没大没小的，投到老九麾下，想得美。12岁寻我入宫，我连皇上都不伺候，该跑一样跑，一个老九给我洗脚，我还嫌手粗呢。
1: 嗯，
0: 我的事儿你就别多打听了，南京见吧，恭喜啊。
2: 兄弟，行啊，我可头回见这九帅对人这么客气的，你可以呀。这以后出去了，这全天下的官见了你，那我都得低三下四，吓得屁滚尿流。
1: 不找麻烦，麻烦来找我。他们要让我做两江总督瑞麟身边的参谋。
2: 这不是油锅里抢饭吃吗？这把人架在火上烤，这差事可不好。
1: 是
3: 吗？北京李万堂老爷，请告子女婿前来护旨，在群堂护旨。
4: 二哥您吉祥。
5: 哎，李公子您吉祥，里边请。
4: 哎，我是来兴师问罪的啊，成亲的事怎么不说一声？就差那一杯喜酒那么吝啬。
1: 我想着小门小户的成个亲，何必把你从京城再折腾过来呢？以后见到面了，再请你喝一杯。
4: 这次来的仓促，礼物带的不够的地方下回给你补上。
1: 嗯，那都是小事。
6: 李公子好啊。
4: 哎，
1: 上次在上海你帮了我那么大一个忙，没连累你吧？
4: 什么话，自然是连累我了。
1: 所以我心里一直是很歉疚啊。
4: 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儿，咱也不能为了赚钱什么事儿都干啊。帮你我心里高兴，要让我爹赢了我心里反而不舒服。
1: 怎么讲呢？
4: 要是所有的生意都得靠八戒权贵才能来，那不是寒了全天下生意人的心呢？
1: 凭你这句话，我们得好好喝一杯。哎，对了，你来给我送礼，你爹不知道吧？
4: 他知道。爹，这又是要上哪儿去啊？要是事儿不着急甭叫我了。
7: 忙不忙都得你去办啊，你把这个交给他，顺便有几句话带给他。
4: 这谁要成亲啊？
7: 古平原。
4: 古平原
7: 奇怪吗？记住了，要是这个人打

0: 就想办法跟他成为朋友。你呀，告诉他，南京能不去，最好别去。啊，
1: 嗯，
0: 去吧。
2: 顺便看一眼，他这样的人，找一个什么样的媳妇？
0: 知道了。
3: 你也太高抬我了。
2: 像我这种小人物，怎么能蒙你爹那种居上的垂青的？说起来，好几次死里逃生都是他放我一马，应该我给他送点理才对。死里逃生啊，就是好事儿。有些事儿我也琢磨不明白。哎，你带我去拜会一下嫂子吧，我门口行礼就成，省得我爹问起来我啥也不知道。
3: 走啊，带你去。
2: 给嫂子问安，礼轻，有礼了。
4: 给兄弟还礼。
2: 哎，咱们是兄弟，交情自然有。

0: 你真是你本事大，
1: 我就知道你肯定饿了。哎呦，
2: 香哦，
1: 好吃啊！
2: 哎，阿老师啊，
1: 慢慢吃。

0: 我们家的饭菜，你们吃不吃？
1: 我吃，不够了跟我说啊，我再去厨房帮你偷。嗯，
2: 帮我偷？
0: 谁啊？顾大爷，您兄弟李青要走，然后跟您说句话，告个别。
3: 哦，知道了，马上来。
4: 我跟他说几句啊，马上就回来。
1: 快吃快吃！
4: 哎，你别吃饱了就睡啊，等我。
1: 到了。

0: 春宵一刻值千金，我是不是耽误您好事儿了呀？
1: 这叫什么话？那朋友还千金难买呢。
0: 九帅来了，
1: 他们让我去做梁江总督瑞麟的参谋。你想问的是这个事儿吧？
0: 南京的局势现在很复杂，这个地方现在凶险万分，各方势力都在。打下半壁江山，谁不想进去插一脚、分一杯羹啊？不过九帅血战经年，又岂肯把利益公众让人？我看他推你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出来顶刀子，真是歹毒。
2: 你们李家也想在南京插上一脚？
0: 当然，我爹受王爷之托，要拿下南方的盐政，毕竟这是一大块肥肉。
2: 盐政乃是天下财富之根本，拿下盐政确实是高招。
0: 我来之前我爹说了啊，这事儿交给我来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凡事你要让我一让。
2: 好，答应。
0: 你说这话虽然我不信，但这么说也不枉我们兄弟一场。
2: 为什么不信啊？
0: 我接了这差事才开始认真的想，九帅他看上你要用你，我爹他是知道的。他之所以把严正的事情交给我来办，不是因为真的信任我，而是觉得把我搁这里头，你做起事情来会碍手碍脚一些。这些人拿我们当卒子玩。不过有句话我想说给你听，哪怕将来有一天我们兄弟真的反目成仇了，但生意归生意，我不会害你。
2: 我也不会。

0: 哎，我怕你没吃饱呢，我又给你装了俩。我不吃了，你别跟别人说啊，我吃这么多。哎呀，
1: 好家伙，你够讲究的，一盘给我剩了一个。你不是说不让我睡觉吗？啊，是啊。
2: 干嘛呀？不睡觉干嘛呀？不知道啊。干嘛呀？嗯？干嘛？干嘛呀？你说干嘛呀？
1: 干嘛？
2: 干嘛？不知道啊。
1: 干嘛？
3: 不知道干嘛呀？我不知道要干嘛呢。谁呀？
4: 格格在里面吗？什么格格姐姐的？找错人了。
3: 有完没完啊？
5: 王爷来了。
3: 哪个王爷啊？
4: 老夫，你把科尔沁的勇士们都忘了吗？啊！哎。
3: 天哪，王爷，各位兄弟都来了。嗯，哎，王爷，您怎么来了？我刚从京师过来，见到了可汗，听说啊你要成亲了，怎么也不告诉我和福晋，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呢？一天都没敢忘，愿王爷和福晋。
4: 福寿无极，白头偕老。<笑>这小子对你好不好啊？我把科尔沁勇士带过来了，把他们留在这儿，好好伺候你，省得有人欺负你。
3: 王爷，你这说哪话呀？我怎么敢欺负玉儿呀？再说了，这些勇士都是当年护送我回安徽的好兄弟，我哪敢使唤他们呢？<笑>我大老远过来。
6: 不好好款待款待，哎呦，
4: 我都糊涂了，我去找点酒席啊。<笑>哎，老二，啊，这什么情况？
7: 不知道，来了一群人，说是什么王爷，
6: 那
7: 厨子轰走了。
6: 额驸，到旁边的小帐篷去换衣裳，快请。
4: 我这不穿的好好的吗？
6: 您穿的呀，这是汉人的衣裳，咱们的格格成婚，可不能再穿成这样，王爷会不高兴的。

0: 真的不行，
1: 活过来了。王爷呢？走了，第二天就走了。让我们明年再去一趟科尔沁。
0: 好啊，他明年再死。
1: 你还记不记得你那天抱着王爷哭？啊，没有吧？说什么也听不清，好几个人才把你拽走。你骗我的吧？我怎么记得我很早就晕了，然后就倒了呀？王爷把佩刀都许给你了，还说封你为科尔沁的巴图鲁。什么图鲁？
0: 巴图鲁，就是勇士的意思。啊，哎呀，还勇士呢！
1: 醉了一天了，吃点东西啊。
0: 现在别让我吃了，我难受着呢。
1: 我爹说了，你吃一点就能醒了，听话。
0: 我现在整个人呢，翻江倒海。 吃一口就能吐出来，
1: 你吃一口，我就让你抱一下。

0: 你好，您别光说好，有什么问题您告诉我，我就调整，下次我手里就有个准了。
1: 好，我没那么多讲究。哎呀，这两天菜做的多可真不怪我，那谁知道这家里就我一个针眼吗？你看，四爷、廖师傅，还有我哥，
2: 喝了没两口全都不省人事。
1: 你快吃吧。
3: 吃了好几天折磨了，让他们多睡一会儿。嗯，
4: 醒了，
5: 哥，快来吃饭。哎呦，哎呀，
3: 娘啊，我躺了多久了？
5: 三天，你饿坏了吧？啊，赶紧吃，今天是育儿主厨。

0: 看你那点出息啊，醉成那样，古往今来你是第一人，你打呼噜的声音全村都能听见。我吃好了，你慢点儿，没人跟你抢。
1: 这是你做的，手艺不错啊。
2: 能尝出好坏来了？
1: 我就记得你跟我说过，我吃一口，你让我抱一下。
2: 这时候记性倒是挺好的。
1: 春宵一刻值千金啊，老子都亏死了，娶个媳妇回家，自己连睡三天。媳妇儿，媳妇儿啊。
2: 干嘛呀？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
1: 什么？
2: 没皮没脸。
1: 在你面前要什么脸皮啊？我是说，今晚无论如何要洞房了。
2: 要洞房了？啊！
1: 我看谁敢拦我。
3: 武先生，先生，
1: 你们找谁啊？
3: 标下虎子营游击将军张二虎，
4: 给先生请安。
1: 我不是什么先生，你们不必行这样的礼，起来吧。
3: 先生是御赐的安抚使，难道忘了吗？总督大人派我们过来，说先生虽然没有官职，却身份清贵，让兄弟们不可怠慢。咱们生怕失了礼节，派人盯着，等先生酒醒了，咱们兄弟们才敢进来磕头。
1: 哦，你们是两江总督府的人？
3: 总督大人呢，盼着先生到南京。吃完饭，咱们就动身吧，顾先生。
2: 你要出门啊？你怎么都没跟我说啊？
1: 不是，我要去哪儿啊？
3: 自然是迎您进南京啊！您不是答应过总督大人，婚后三日就去做事了吗？现今儿三日了，
1: 怎么就走啊？我总得准备准备吧。
3: 敢问先生还需要准备什么？标下的兄弟可以帮忙。
1: 是这样，我刚成亲，一大家子人呢，不能说走就走啊。
3: 总督大人吩咐过，先生是个大孝子，无论如何让把先生全家都带到南京去，以免思念高堂，没法认真做事。
5: 标下就在门外候着，点人吃完召回上，咱们即刻动身。
3: 给先生请安。
4: 给先生请安。
2: 你这还想入洞房？
1: 现在想自刎都来不及。

0: 四位大人，还有一日一夜就到江宁了，你们别这么杵着了，怪累的，回去歇着吧。顾先生，哎，
1: 为古先生战班，无累。
0: 我老娘觉得你们累，她特意吩咐我，务必请四位大人回屋歇着。屋里已经备好了茶点，大家说说笑笑的，很快就到了。
2: 好，
3: 好，好，
0: 那就你先当值吧。
3: 哎，请吧。

0: 李将军是哪里人？
1: 姚夏是浏阳人。
0: 浏阳人，吴先生，南京城里头几十万军队滞留，朝廷想解散，又发不了起啊，大家伙的怨气是越来越重。吴先生，这些当兵的十年血债，可不是梁山百姓，我们这些带兵的心里头也害怕。
1: 江宁城就快变成火药库了，
0: 所以要请一位圣手，经营东南，稳定局面。我们兄弟出来的时候被叮嘱过，先生就是掉根头发。我们弟兄四个把脑袋摘下来回去复命。
1: 其实你们心里都清楚，这就是把我往火坑里推。

0: 现在，底下的军心很不稳了。我是和一年发不出饷来了。那是先生，那家伙真心不想造反，可要是逼得狠了，刀头嗜血的勾当敢惯，再乱一次，想想都让人害怕。
1: 万万不可能！我之前在上海看到他们洋人坚船利炮，就好像野兽一样，准备择人而食。
0: 我们本来就老大积弱了，要是再闹一次，整个国家就完了。我姓谷的，能有多大力使多大力吧。先生有这等菩萨心肠，我们弟兄四个就是拼了性命不要的，也一定会护卫先生平安。愿谷先生马到成功。
1: 马到成功，行吧，借你吉言。
0: 知道大人这几日一直在沉醉，今天在船上行周公之礼，特意预备了戏班子和古乐队，给大人主主行。
1: 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的？
2: 不需要啊，
1: 大人，
2: 不需要。
1: 那人。

0: 尝尝。怎么那么酸呢？
1: 这什么果子露啊？
2: 回二爷话，这是酸梨汁，吃完东西漱口用的。啊，
3: 行了，你们也不用伺候了，还有你们，我下去吧。
4: 是。
0: 哎，娘，吃鸡。四爷，这是您的。哎，这块更大，给廖先生。其他人我就不伺候了啊。我说你们这一个个到底怎么了？啊？啊，这一桌的鸡鸭鱼虾鹅的，是你们亲戚的，是亲戚他也熟了，吃吧。
5: 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一个个上不搭眼的，跟上了贼船似的，搞得我都没胃口。
6: 阿丹，你惹了多大的祸啊？
3: 不小的，卑辞厚礼呀、啊！看来他们是想买你的命啊。
7: 要只是买我一个人的命，那也就罢了。他们做得太绝了，这是要押上我全家的命。
0: 谁的命？
7: 你不知道我要去南京处理一件事儿？
0: 我知道啊，你不是要去南京当大官吗？
7: 不是什么当大官，这件事情处理得好了，我们都可以活着回来。但要是处理不好，我们全桌的人都得掉脑袋。
0: 不是，哥，我就不明白了，别人当大官的都是发大财，娶好几房的姨太太，你倒好，把我的脑袋也别裤腰带上了。
6: 一年前，村子里面过乱兵，全村的人都躲到了山洞里边，军队一过十几天，大家伙没吃的没喝的，又冷又不敢生火。那一次，几十个孩子和老人睡着了，再也没有醒。

0: 醒过来，活活的饿死，那命不是自己的，老天爷想拿就拿了，可那不是打仗吗？怎么现在？
1: 后悔了吗？
2: 郭爷，我就问你一句话，不是让你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儿吧？
1: 不是。
3: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与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3: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7: 现在在家锻炼 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每当过年吃团圆饭的时候，我妈妈总是会提起我还有一个姐姐。
10: 我的孩子被送走19年，我也在疯狂地寻找她19年。
1: 我爸妈开车去车站接我姐姐，我在家还是在烧炕呢，我就心里想，我姐回来我一定要把家里烧得暖暖的。听见进院的声音了，我就手里还拿着棒子杆呢，我就出去了，我就喊了一声，姐你回来了。
11: 其实恨嘛肯定恨过，但是后来接触当中，我父母就是包括我弟弟我姐也给了我很多温暖吧。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质增效、整体跃升的关键之年。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万州区加快建设重庆重要城市副中心新闻发布会今日举行。未来五年，万州干什么？怎么干？如何以责任担当、实干姿态，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新动能？今日一起聚焦。十四五时期，万州稳步发展，收获满满，全区 GDP 年均增长6.6%，迈上1300亿元新台阶，成为主城都市区外首个千亿级区县，城区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城区人口突破100万人，实现了十四五顺利收官。面向十五五，万州以建设重庆重要城市副中心为使命，聚焦做强三中心一枢纽，全面彰显万州辨识度，提升区域首位度，增强全市贡献度，力争到十五五末经济总量超过1800亿元，向2000亿元努力，建成区面积达到14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65万，实现城市能级和综合实力整体跃升。
1: 我们将做强三峡库区经济中心，建强现代化产业体系，让科技水平更高，经济实力更强，引领带动力更足。
2: 我们将纵深地推进我们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这个双倍增系统，力争呢到“十五五”呢，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我们能达到320家，市级的科技型企业能达到4000家，让万州成为创新创业的一方沃土。
3: 那么，面向“十五五”，我们坚决扛起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使命担当。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幸福底色。
0: 发布会以清晰的任务书和路线图凝聚起奋进共识，干什么？推动重庆重要城市副中心建设走深走实，城市见效，力争到十五五末经济总量超过1800亿元，实现城市能级和综合实力整体跃升。怎么干？万州列出三大关键招数，壮大经济硬支撑，激活改革强引擎，带动区域加速度。当下，万州全力推动招大引强，招新引优，吸引更多金种子扎根生长壮大。招商引资是发展的源头活水，更是万州激活产业动能、补齐发展短板的关键抓手。在2026年万商大会上，

0: 万州集中签约64个项目，总投资270.75亿元。智能装备、医药化工、新材料等技术密集型项目成为主力。
1: 我们项目建成投产后，能够消纳9龙万博150万吨次泥，从中回收30万吨氧化铝和26万吨碱，实现次泥资源综合利用，变废为宝。
2: 我们正在抓紧项目一期新建部分的施工，力争今年年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明年上半年建成投产。
0: 如果说招商签约是种下种子，那么项目落地与制度保障便是让种子真正生根发芽的土壤和雨露。万州深入实施改革发展十大行动，聚焦首创性、差异化，从小切口入手，谋划实施深化招商引资兼并联机制等重点改革事项78项，争创全市改革创新成果。
3: 建设副中心不仅仅是万州自己要强，更要带动渝东北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将着力增强服务辐射区域的能力，让产业衔接更紧密，生产生活更便捷，全力确保15/5开好局起好路。
0: 产业兴则城市兴，15/5开局之年，万州鲜明提出打造西部一流经开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翻番的硬核目标。万州经开区是渝东北唯一的国家级经开区，过去5年经开区规上工业产值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1季度规上工业产值182.7亿元，同比增长6.1%，占全区比重达到90.2%。作为万州工业的主引擎、主战场，万州经开区正以集群聚势、创新赋能的姿态奏响翻番奋进曲。翻番目标关键在项目，西部一流核心在产业。在万州经开区，一大批100亿级龙头、10亿级项目密集落地，为规上工业总产值翻番提供了硬核支撑。博赛集团总投资52亿元铝材综合利用项目加快推进，助力打造西南铝业高地。九龙万博、金龙铜管、长安跨越三大100亿龙头持续扩能，中储粮、国能万州电厂等龙头企业聚练成群。
4: 博赛在万州会继续扎根万州、深耕万州，同时把我们的铝产业的氧化铝这个板块上下游相关的产业链也通过以商招商的这么一个形式布局在万州。
0: 西部一流经开区不仅看规模，更看质量与活力。万州集群聚练，推动先进材料、智能装备、医药化工三大产业双向延伸，同时拓宽发展赛道，靶向招引研练、补练、强练项目，精准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全力打造川渝东北对外开放桥头堡。
5: 我们将组建规模超3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基金，重点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让资本赋能的步子越走越实。我们将全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先进铜材料等万州制造扬帆出海，走向全球，拓展欧洲、东南亚等国际市场，让开放发展的大门越开越大。
0: 区位是天赋，枢纽是底气。万州地处三峡库区腹心，扼守川东门户，是长江黄金水道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交汇点，交通物流是其最突出的优势、最核心的竞争力。15/5时期，万州的目标是实现从通道枢纽到经济枢纽的战略跃升，让万川必会的好位置变成万商云集的好生意。飞机连全球，货轮通江海，今天的万州正用好长江黄金水道和空中通道，联动即将建成的渝西高铁、成达万高铁以及规划建设的万黔高铁、万利高铁等干线，力争在2年内实现半小时互联万达开、1小时畅达中心城区和渝东南、2小时通达成都、西安和武汉、5小时直达北上广，让物畅其流、人享其行成为最鲜明的名片。
6: 我们以前是通过公路运输，从今年1月份开始，通过千里轻舟、多式联运，物流成本降低25%左右。
7: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谋划开通更多航线，进一步拓展服务网络，为构建高效、经济、绿色的物流通道贡献力量。
0: 与此同时，万州还全力推动双口岸与万州经开区、万州综合保税区政策共享，功能互补，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全面增强，通道连通，枢纽成型，最终落脚于口岸经济的蓬勃发展。从货物中转到保税加工，从商品出口到业态创新，在万州，跨境贸易、保税加工、国际物流等新业态加速成长，外向型经济规模持续壮大，口岸经济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风起扬帆正当时，从发展蓝图的擘画到施工图景的徐徐铺展，万州建设重庆重要城市副中心的号角已经全面吹响。以此为坐标，万州必将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中书写浓墨重彩的新篇章，为重庆高质量发展交出一份沉甸甸的新答卷。

0: 希望广州的餐饮越来越好，就业岗位更多，
1: 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就近接受到优质。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每当过年吃团圆饭的时候，我妈妈总是会提起我还有一个姐姐。
12: 我的孩子被送走19年，我也在疯狂地寻找她19年。
11: 我爸妈开车去车站接我姐姐，我在家还是在烧炕呢，我就心里想，我姐回来我一定要把家里烧得暖暖的。听见进院的声音了，我就手里还拿着棒子杆呢，我就出去了，我就喊了一声，姐你回来了。
13: 其实恨嘛，肯定恨过，但是后来接触当中，我父母就是包括我弟弟我姐也给了我很多温暖吧。
1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现场的三位重量级的嘉宾，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欢迎您。

0: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故事。
1: 以前我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思考，从来没想过二姐的不容易。
2: 我很后悔那天我把店砸了，

0: 二姐，对不起，
1: 那天我不应该砸店。
2: 二姐，对不起，那天我不应该砸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被致歉人姐姐张玲。
3: 陈老师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
2: 弟弟不太开心，还把店给砸了。
3: 那个时候，我和弟弟一起经营一家小餐饮店，然后后来因为一些误会吧，闹得不太愉快，弟弟一气之下就把店给砸了。
2: 砸店砸掉的到底是合伙人的感情还是亲情？接下来要有请致歉人张艺彤。
4: 陈老师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
2: 比片中看起来还要帅气，怎么会有这个怨气还把店给砸了？
4: 2019年的时候，我当时大学毕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当时学的是通信技术，学历也不是很高，就是一个专科。我姐知道我的情况后，她就让我去她的城市发展，她带着我一起开了一家餐饮店。刚开始的时候生意还挺好的，我们相处的也很好，可是慢慢的我就发现我姐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3: 我把店给转了，然后导致她最后把店给砸了。
2: 你把店给转了？
3: 对，因为刚开那个店的时候，一天的收入能有个一两千块钱。后来的时候就一个月的收入也只有三四千块钱。我想着把店转出去，我弟弟去上班收入也会比这个多，然后也不用太操心了。其二就是我没有跟他讲过嘛，那时候我就总偷偷走几天，其实就是回去照顾我养父了。我养父这边他是很抗拒跟我亲生父母这边走动的。
2: 养父？
3: 就是我小的时候嘛，被父母送人了，然后就是跟养父一起生活的。
2: 哎，那这位弟弟是您的养父这边的弟弟还是亲生的弟弟？
3: 不是，是我亲生父母那边的弟弟。
2: 你是二姐？
3: 对。
2: 所以你上面应该还有一个是大哥还是大姐？
3: 是姐姐。
2: 所以你们是姐弟三人。
3: 对、
4: 对。
3: 我养父家里就只有我一个孩子。
2: 所以那边相当于是养父养母和您。
3: 对，我养母在我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我养父那边也没有其他亲人。
2: 那其实您是从小就是养父一个人？
3: 对。
2: 哦，那您是从小就知道这个结构吗？还是您到多大了才知道哎，这边是养父母？
3: 其实我小的时候有听邻居说过，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我养父他们。我回到这个家庭是2012年的时候。
2: 那年您多大？
3: 19岁。我记得那天我在上班，然后我手机就来了一条信息，写着我是你姐姐。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猜到是谁了，但因为我小的时候听邻居说过嘛，我是抱养的，但那个时候我对他是有恨意的，我就给他回复，我说我没有姐姐。后来他就给我发了很多就是小作文，长篇大论的，就讲他就是很想我，也期待我能回家，期待见面，然后也很对不起我，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有放弃找我，就讲他和妈妈他们也很想我什么的。那个时候就是看到这些信息，我也没有理会，那时候对他就是没有太多感情吧。下午的时候，我妈妈给我打了个电话，接过来电话的时候，我妈就是在哭，就是说嘛，他就是不配做个母亲，他就是不应该把我送出去怎么样的。后来我就说，我说我小的时候特别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我现在长大了，我也可以自力更生了，而且我现在过得也还不错，我也有我的家人，就是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后来彻底就是开始走动是因为一个很巧的事情，就是我养父他实际上是和我就是和我妈妈那边他们是邻村的，挨得特别近。他是抱养我之后不希望我跟那个家庭有过多的接触，他后来就搬走了，搬去哈尔滨那边生活了。
2: 哦，您的这个原村庄是在哪里呢？
3: 是在辽宁的一个县城叫陵园。因为我养母是哈尔滨的老家，然后就去那边了。然后当时那年呢，是我养父那边我大伯出了车祸，然后我养父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大伯

0: 题更多吧。我就是我想看看我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就是我父母长什么样啊，是个什么样的人呀，我应该有什么样的亲人，好奇心吧。我就同意和我姐回去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和我妈见的第一面，嗯，我妈就抱着我哭。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看到她，就包括我妈妈哭得特别伤心哈，我内心没有太多触动。那时候对她还是也有恨意，然后也有很多的陌生感，就是还是就比较生疏的。但是当我看到我弟弟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心情还有一点波动吧。我觉得我跟我弟弟长得有点像，
1: 是有点
0: 啊，然后
1: 脸型眼睛都很像。
0: 嗯，对。
1: 那个时候弟弟才多大呀？第一次见的时候
0: 十五六岁，上高中。
1: 十五？哎，你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
2: 我
1: 突然间从天而降了一位最熟悉的陌生人，是你血脉相连的姐姐。
2: 当时是我爸妈开车去车站接我姐姐，嗯，我在家还是在烧炕呢，我就心里想，我姐回来，我一定要把家里烧得暖暖的。
3: 哦，
2: 嗯。后来当我姐第一次进家门的时候，我听见我爸开着车进院的声音了，我当时还是比较激动的。
1: 哦，
2: 嗯，我就手里还拿着棒子杆呢，我就出去了，我就喊了一声姐，你回来了。我还记得我姐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嗯，是小弟都长这么大了，
1: 小弟都长这么大了。那你后来见到了这个弟弟，你当时是什么心情？有没有一种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要你我才被送走，有这种感觉吗？
0: 其实就是没有见面之前，就是小的时候自己心里会想啊，因为弟弟把我送人了。其实我那时候是恨所有人的，但当时就是我回到那个家庭的时候，见到我弟弟的时候，我内心就是在，可能也是自我安慰吧，我就是在想，把我送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他，我想我如果恨他的话，可能就是他也左右不了什么，就我这个恨意不应该放在他身上。然后就是我们相处的，就包括我姐姐，我们三个相处的是很好的。
1: 多善良啊，就哪怕第一瞬间，哪怕他稍微有一点介意，我觉得我都可以理解。但他见到你的第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的是我们长得好像，你知道那种血脉相连，那种亲切，一下就把曾经那些想象出来的恨意都彻底击散了，这才是人性。所以你们之前其实是知道有一个遥远的姐姐，你之前是知道这个存在的，对吗？
2: 对，我一直都知道我还有一个二姐，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每当过年过节吃团圆饭的时候，我妈妈总是会提起我还有一个姐姐。每次我妈想起我姐的时候，他都会偷偷的流眼泪。
1: 那当年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就到了养父母的家庭？
0: 我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这个
4: 亲生母亲是？
1: 亲生母亲在这里呢。当时送走的这个决定是谁做出的？
5: 嗯，我清楚的记得，那是在93年的10月份，我女儿刚刚3个多月，正好赶上秋收季节嘛。
1: 嗯，
5: 和我的老公准备去收秋。因为没有人带孩子，我就把孩子给他奶奶送去了。但当我收工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孩子不见了。当时我就问他的奶奶，我说孩子哪里去了？当时他就，我记得清楚的，他就跟我这么说了，孩子被我送人了。嗯，那个人家也很好，你就放心吧，你就准备给我生个大孙子吧。当时他就这个语气。我听到他把我的孩子给我送人了，我就发疯似的去逼问他，你把孩子给我送哪儿去了，我一定给他抱回来。但是无论我怎么哭怎么闹，他也没有告诉我孩子的去处。
1: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妈妈那个时候心里的感受，因为我有3个孩子，如果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突然一个孩子就从自己身边这样决绝的方式消失的话，是会非常非常抓狂的。而我还只是一个父亲的视角，我其实还无法对母亲感同身受，因为更不一样。你们有10个月朝夕相处，在肚子当中一点一点的互动，然后一点一点长大，抱着喂奶，一点一点，所有这些细节在他心中从那一个晚上开始都变成了回忆。
5: 当时给我气得真是五大六飞，我和孩子奶奶家就相隔200米吧。从那天开始，我将近3年多的时间，我就没有去过孩子奶奶的家里。在那一气之下，我再也没有叫过他一声。

0: 妈，我的孩子被送走19年，我也在疯狂地寻找他19年。
1: 不知道这一段回忆有没有解开你心头的一些心结？
2: 但是说，因为一个就是说重男轻女，想要一个孙子，然后把一个娃娃去送人了。其实我内心里是很难接受这个观点的，就是我接受不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我被送走了。而且我送走了之后，我的养父那边家庭是很不好的，然后养母也很小的时候就没了，就是跟着养父一个人生活。那个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然后就是因为家里边条件不好，然后我就辍学了。我养父身体也一直不好，就十几岁吧，我就开始挣钱养家了，16、17岁左右吧，所以我就是更难去原谅这一些。
3: 重男轻女，它不只是一个性别的一个问题，
1: 是，
3: 它真的就是会被重视的男孩子也会有巨大的创伤，被轻视的女孩子，那更是可能要用2代、3代去缓解这个东西。
1: 所以我想，我们其实每一句发声也是在不断的夯实一个如此简单的道理，就是每一个生命生而平等。我如果置身到一个孩子的世界，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孩子一个健康成长的有一个起点，就是他会要相信一种被爱，最简单的被爱是来自父母的爱，他是那么真挚那么原初的一个爱。但是在他的成长当中没有这个抓手，他没有这个原点，他就在想为什么不爱我的亲生父母，是为什么，我做了什么，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也无数次想象过为什么是我一个孩子，我做错了什么，我要被我的亲生父母送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身边。
2: 其实恨嘛，肯定恨过，但是后来接触当中，我父母就是包括我弟弟我姐也给了我很多温暖吧，也尽量去弥补，也能感觉出来他们就是为曾经的错误就也在就对我很好吧。但是恨意反正就是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了，但是我希望就是以后就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温暖的相处吧。
1: 所以19岁那可能是一个你新的起点，你要重新看到那个你在童年时候无数次想象但又得不到答案的那个家庭。
2: 对，后来我们也开始走动了，走动的也比较多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大伯出院之后一个月他就去世了，然后他家也有2个小孩，就是我养父他要在那边照顾他侄子侄女，后来他就留在了那个城市，就没有再回哈尔滨。哦，然后我大伯家就是挺穷的，就是没有我住的地方，我有的时候就会去就是我妈妈那边住，就这样一来二去走动就稍微变得多了一点。哇，
1: 养父是很有责任感的一个人，一个人把你拉扯大，然后您的大伯那边出了变故他又过去帮忙带他的孩子。
2: 对，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可能就是农村人嘛，没啥文化，他可能就是对子女的培养这一块啊可能不太重视，但那个时候家庭条件也确实很差。其实我养父他是个挺伟大的人，就是他以前跟我说话呀做事啊就是处处都是为着我着想考虑的，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就也能感觉到他是很抗拒我和亲生父母这边走动的。
1: 明白明白，他的大哥那边突然遭受变故，而在你小的时候他的爱人又离开了他，所以虽然你跟他没有血脉的关联，但
2: 他寄托应该都在我身上，
1: 都在你这儿了。
2: 对，
1: 所以也有担心，所以到19岁你才回到了自己亲生父母这边。
2: 对，
1: 刚刚开始你跟姐姐的第一面我觉得还是挺温暖的，拿着玉米杆冲出去第一声叫出了姐，然后姐姐后来回到了家庭之后你们的关系相处得怎么样？
4: 刚开始我们相处的还是挺好的，可是后来呢慢慢的我就觉得她夺走了原本属于我的爱。我记得有一次上午的时候我二姐说她想去赶集，我爸就开着面包车带她去了，然后当天呢下午的时候我发烧了有点难受，我就说爸你带我去趟诊所吧，给我买点药。我爸当时是骑着摩托车带我去的。
1: 哦，当时如果开面包车就平等了。
4: 对，因为我本来就很难受了嘛，我爸还骑着摩托车带我吹冷风，当时我心里就不太平衡。我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想，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二姐回来了。原本在我家我是睡炕头的，她这个农村的房子冬天只有炕头那一块是暖和的，
1: 下边就有烧着的那个
4: 对
1: 玉米杆什么的，
4: 对，
1: 就正上方叫炕头。
4: 对，
1: 你原来是睡那个最暖和的位置的。
4: 是的，我妈就让我去炕梢睡，让我把炕头让给姐姐。当时心里边特别不平衡。有一天我捂被子的时候，恰巧手边有一杯水，我就倒在我姐的褥子上面了，
1: 就给她加湿器呢。给她，
4: 当时心里就想着，我得用我的方式去折磨她，让她知道我不太喜欢她。我姐上炕准备睡觉的时候，我还躲在被子里，我还想看她笑话呢。结果我姐发现她被子和褥子都湿了，她也没多说什么，她就换了一套褥子自己悄悄的。
1: 你当时知道是谁吗？
2: 肯定知道，我一猜就是他，他在那偷偷瞅我的笑呢。然后当时想，就是能理解他的做法吧，因为我回家的这段时间，我父母包括我姐对我确实特别照顾，可能就忽略他了，可能他就备受冷落了。
1: 你看看他一点不生气，他反而很理解你。还有吗？就这种幼稚举动？
4: 还有一次是我们全家在吃饭的时候，我爸妈就疯狂地把那些好吃的菜呀、把那些排骨里边的顺排都挑出来往他的碗里夹。
1: 什么排？排骨里的什么排？
4: 就是顺排，就是比较好啃、比较好吃的那一段。哦，
1: 就是一根一根的排骨。
4: 对，
1: 就夹给他了。
4: 对，就都往我姐姐的碗里夹。但是在我姐回来之前呢，我爸妈都是把这些好吃好啃的地方都是给大姐我俩平分的。当天呢，我也是一个小聪明劲儿就上来了，我就主动去帮我姐盛饭。在盛饭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往我姐的碗里撒了一勺盐。当时我内心还是挺忐忑的，想看到她出糗。另一边我也挺害怕的，我害怕我妈知道这个事儿后她会揍我。但是当天我姐吃到最后一口饭的时候，她把饭吐出来了。我妈当时就问她怎么了，当时我的心真的是砰砰砰的跳，我当时很紧张很害怕，我怕我妈知道后她真的会拿那个烧火棍子她会揍我的，我也害怕，我当时都准备好姿势要跑出去了。但是我姐却没有多说什么，她就说她吃到骨头渣子了，后来她悄悄地把饭还都给吃了。我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自己做得太不对了。
1: 你把饭吃了，那一碗盐饭。
2: 他就是他把那个盐放到碗底儿了，然后就是
1: 小聪明劲儿啊，塞在最下边了哈。
2: 对，我吃到那一口的时候，应该就大部分的盐了，我吐出去了。后边就是有滋味，但是不会那么咸了。然后我就吃了，因为我再吐，我怕我妈发现。
1: 哎，那正好我问问妈妈，您当时知道吗？这些？
0: 我是不知道的。
1: 你完全不知道？今天回去再打你啊，把这一顿打补上。
0: 我知道之后，我肯定会揍他。
1: 不，文明，我说打的开玩笑的，不用真。但是您因为过去这些年觉得欠的太多了，再尽可能的用这些去弥补。你现在能不能理解父母这十几年的亏欠和心中的歉疚？很多时候他回来之后就是想加倍的对他好，想加倍把过去十几年没有给他爱都补上。你什么时候开始理解到这一点？
4: 那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那个时候我爸爸在地里干活，突然就有点难受，当时还以为是中暑了，回家就吃了点药就应付过去了。结果第二天我妈感觉我爸不太对劲了，因为他走道的时候就有点发歪了。后来我妈就说赶紧去医院检查吧。到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确诊为是脑梗，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要需要做手术了。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一直供大姐我们俩读书，身上也没有什么积蓄，他们一直在家就是种地，也没有别的工作收入。我大姐跟我二姐那个时候联系的还比较勤，当我大姐跟我二姐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二姐她就把身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 给我爸交了手术费。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感觉我二姐对我们这个家庭还是挺好的。我们以前对她亏欠了那么多，她还能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出来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我真的很感谢我二姐的。
1: 你二姐的挺身而出，让你看到了亲情的可贵。那个时候你自己也不宽裕。
2: 不宽裕，其实当我接到我姐姐电话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很矛盾的。我要是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可能就当作不知道了。但当我知道的时候，恰巧我手里也有这个钱，但是这个钱也是我省吃俭用攒了两年多的，是给我养父留着。那个时候我养父身体也一直不好，然后我就想，那个时候特别纠结，这个钱我要不要拿出来。我纠结了两个晚上，我基本上都没怎么睡觉。我那个时候就是可能幼稚吧，我就想着我抛硬币决定吧，抛到字面我就拿这个钱，抛到背面我就不拿了。当我抛到字面拿钱的时候，我就想，那钱拿走了，我养父要用的时候我怎么办呀？我就拿不出钱了。然后我再抛，抛到背面的时候呢，我就想，哎呀，我要不拿这个钱，我生父要是因为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我是不是也会后悔呀？我就两个晚上都没怎么睡觉。后来我就想，我还是就是尊重自己内心吧。我觉得就是我对他确实有恨，但是我也不希望就是一条生命就是钱没了可以再挣嘛，人没了就没了。然后我就想着把钱拿出来吧。
1: 当初整个的费用是大概多少？
2: 当时我给了我姐45000块钱，已经是我全部积蓄了。
1: 辛辛苦苦几年，
2: 对，
1: 工作攒下来的。哎。这是沉甸甸的责任，
4: 对，
1: 真金白银的付出。
4: 对，那个时候我已经感觉到我二姐很伟大了。
1: 那你知道了，感受到二姐对自己家庭这么好之后，你是怎么做的？
4: 后来的时候，我就比较期待我二姐能够回到这个家里。嗯，当时我还在读大学，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是900块钱，我每个月都会攒下来200。还有我当时在大学的表现还算可以，得到了一笔奖学金，是1500块钱。嗯，我就把这些钱都攒下来了，我就是准备了一个红包，都塞在里边。我就期待着我姐过年回家的时候，我能亲手把这个红包给到我姐的手里。哎呦，
1: 多少啊？这红包里一共？
4: 一共是2500块钱。
1: 你还不错，还不错，在大学校园里啊，这是你力所能及的一个极限了。
4: 当我知道我姐订票要回来的时候，我就去超市买了很多她爱吃的零食，还有买了一些水果。爸妈去车站接她的时候，我就在家把水果都洗好了。我记得我姐之前她吃苹果的时候，她都是削皮吃的。我在家的时候，我就把那个苹果皮都削好了，切成小块放在一个碗里，我在等着她回家。
1: 哎，这个还蛮暖心的。你知道你弟弟其实挺细腻的一个人，他做坏事都做得那么细腻，放盐放到最下面，这一般小男孩想不到，一般小男孩撒了一块就跑了，就是在面儿，他
2: 撒面上，他怕我发现嘛，发现我就不吃了。
1: 做坏事也挺细腻的，但是他真的对人好起来也还蛮暖心的。
2: 他把那个苹果给我了，他说：“二姐，我苹果都给你切好了，你吃点吧，你坐那歇会儿吧。”他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献殷勤的感觉的，就不像以前。
1: 献殷勤的感觉。
2: 对，
3: 你是不是以为他要借钱了？二姐，吃苹果吧，我下个月想换个手机。
1: 最近手头有点紧，是吧？
2: 那个倒是没有，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我父亲生病吧，我拿钱，他可能对我就有一点改观了吧。吃饭的时候他又是给我敬酒啊，又是干嘛的，他献殷勤。那个时候他给我红包的时候我是不要的，我说不要了，我说你上学的时候正是用钱的时候，我说你自己留着吧，我上班了我都能自己挣钱了。就是后来我回去上班就是路上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二姐，说你打开皮箱，你那个皮箱那个拉锁夹层里你看看有啥。”然后其实当时他说完这话的时候，我都猜到了他可能把红包偷偷放那里了。后来我打开一看，然后拿出一个红包，我一查2500块钱。其实当时看到红包的时候，哎呀，那时候心情挺暖的。我觉得就是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就是有人认可，我觉得还是就是那时候挺温馨的吧。因为小的时候就是没有过那种家的温暖，其实我是挺渴望家的爱和温暖的。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也挺幸福的，有家人。
1: 从小到大永远只有他为别人考虑， 很少有人能站在他的立场上考虑他的感受和辛劳。就是你那个红包其实真的很温暖，你还不错，内心有你的小善良。那如果是这样继续下去，应该这个故事

0: 应该是一个特别和美温馨的共情跟理解的一个走向。后来为什么一起开店之后又砸店，又到今天需要来道歉？
1: 2022年的时候，他想把这个店转出去。
0: 嗯，
1: 我当时是不太同意的，因为我感觉我付出了很多心血，我对这个店还是有感情的。有一天下午，我姐在擦桌子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嗯，咱俩一起把卫生收拾干净一点。”一会儿有人要过来转店，要来看看。
0: 嗯，
1: 我当时一听就恼火了，我说你自己开的店吗？你想转就转，你跟我商量过吗？当时我就把擦桌子的抹布扔到地下了，我一脚就把那个桌子踹翻了。当时我姐还过来拉我，一直在跟我解释她为什么要转店，但是当时我是听不进去的。她越拉我，我就越想挣脱她。他那一下没拉住我，我就把那个收银台也都踢翻了。后来我就捡起手机，我就回家了。当时我还记得我手机屏都被摔碎了，我就回老家了。当时我姐给我打了很多电话，我都没有接。她给我发了很长的信息，我也不想看，我就给她拉黑了。当时我对她的怨气还是比较大的。
0: 还拉黑了呀？
1: 对，
0: 你还挺有脾气的啊！你善良的时候挺细腻的，你发起火来就还挺凶的。就当时店是开在哪个城市？
2: 在山东济宁。
0: 在济宁，然后你要回老家是回东北？
1: 对，回辽宁朝阳。嗯，半年的时间我都没有跟他联系。
0: 半年都没联系，那您那个时候想把店盘出去，是也是因为生意的原因？
2: 对，那个时候就是收入也没有以前可观了，就是我养父嘛，身体一直不好，那个时候他就是已经不能照顾自己的生活了，我把他安置到养老院了。但是那个时候就基本上老年人的病人都快占全了，我每个月最少要住一次院，我就总是回去要照顾他。那个时候就是他不理解的那个点吧，就是我没有跟他讲过嘛，那时候我就总偷偷走几天，其实就是回去照顾我养父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原来二姐是在另一边尽孝？
1: 那是我跟她断联，就是拉黑半年的时候。因为过年的时候她也回这个家庭嘛。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我妈就让我去喊她吃饭，因为她一直在打电话。我就悄悄地跑出去躲在院墙后边，我就想听听她到底跟谁在打电话，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他是不是谈恋爱了不告诉我们呢？我当时还是比较好奇的。
0: 你担心这个，有一姐夫来了啊。
1: 后来我一听就感觉不太对劲了，因为我听见我姐一直在求别人，她一直在说求求你了，再给我点时间吧，这个钱我一定会给你的，你别跟我的家人说。当时我听到我姐打完这个电话，当时我真的就很无地自容，因为那年回家的时候他还给了我一笔钱，他给了我20000块钱，他说他把店转出去了，一共转了4万，给了我一半。其实当时开这个店都是我姐她一个人张罗起来的，我就是配合她出点力气，但是在我姐的心里她一直把我当成合伙人。当时我听到我姐打那个电话，我就想找个地缝，我就想钻进去，真的就不敢面对她，当时心里是特别的难受。
0: 他当时说的那个电话是有人在催债了吗？
2: 就是我养父那个时候有一次是病重了，特别重，然后我就从朋友那儿借了一点钱。过年嘛，可能人家也要用钱，然后他就是想让我把这个钱先还上他，但当时那个时候也确实拿不出来多余的钱了。
0: 借了多少？当时
2: 3万多块钱吧。
0: 你当时具体在做什么工作呢？那个时候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呢？
2: 我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干餐饮的，我那个时候在一家就挺大的一个店做经理
0: 啊，
2: 工资一个月6000-7000块钱吧，好的时候旺季能开到10000多。
0: 那那个时候治病养父一个月开销有多少呢？
2: 他去养老院的时候，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费用是2000多，但是他住院就是不固定的，就看他这个发病情况。但是就那次是赶上特别严重了，他在 ICU 待了几天，就花的比较多了。按耗材嘛，假如说今天的耗材可能2万多，明天可能17000，可能大后天就3万多了。他是没有固定的，但是大概的费用一天要2万左右吧。
0: 哇，那你那个年过的就根本没有心思过年啊？
2: 不能说是那个年吧，我基本上就是每个月都会面临这个事情。就是我养父那时候身体，就包括现在，他也是，就是每个月 都需要治疗，就是身体很不好。
3: 哎，陈老师，

0: 哎，
1: 我问一下姑娘，
0: 柴老师，
1: 亲生父母这个家庭，在你最难的时候，你没有向他们任何人去解释或者求助吗？为什么呢？
2: 没有求助，因为那个时候我养父的花销那两年是比较大的两年，我亲生父母这边也是农村的家庭，经济情况也并不是说多好。如果我告诉他了，我妈应该是会就是尽全力去帮我，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会也把那个家庭也拖垮了，我不想连累他们。然后就是再一个就是我养父这边他是很抗拒跟我亲生父母这边走动的，包括我回去那个家庭他也是很不开心的，他可能要完全靠我去抚养了嘛，他可能也害怕我跟父母这边走动的太亲了，就是不管他，他就是心里他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我为了给足他安全感吧，我就是没有让两个家庭有过多接触。
1: 所以你就一直活得其实小心翼翼的。
2: 对，所以我就是为了平衡两个家庭吧，我就没有说。
0: 天哪，他就回这边的时候不能告诉那边，回那边的时候不能告诉这边，其实这边亲生父亲也生病也需要钱，这边养父也生病，然后你就自己去挣。
2: 对。
0: 那你那次过年听到了这个电话，你后来做了什么呢？
3: 我就想着我要尽力的去帮我姐。当时我回老家了嘛，跟我的朋友扣了几个大棚，在种植东北特产。当时我身上也没有什么积蓄，我就找到我妈，我很着急地跟她说，我说妈，你身上还有没有钱，再给我拿一点，我现在有急用。但是我妈觉得我又在忽悠她，又跟她要钱，可能是我在外边闯祸了，或者是我乱花钱了，说什么她都不愿意给我。我也是实在没招了，我就告诉我妈了，我说我姐那边她养父病重了，现在挺困难的，挺需要钱的。我妈当时也没有犹豫，她就把家里的存折都找出来了，应该是3万块钱。当时我身上也就5000多块钱，我就把这3万5加上之前我二姐给我的那2万，凑了5万5全给我二姐了。我二姐当时还是不要的，我给她的时候她一直在拒绝。但是当时我也是生气急眼了，我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这钱又不是给你的，这都是给你养父治病的，这个时候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后来我姐也没法拒绝了，她就把钱收了，就打给养父那边了，
0: 解了燃眉之急。那次算是帮了大忙。我又想问一问妈妈，您还记得当时儿子跟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您的感受吗？
4: 以前嘛，我女儿没有跟我说过这些，当我知道这件事之后，我就想尽力的去帮她。我当时认为如果我的孩子没有被送走，在我的身边长大，他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也不会有这么些的烦恼，我会尽量的去帮助他。孩子，你不是一个人，你有家庭，不管你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你还有姐姐，有弟弟，有爸爸，有妈妈，这个家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0: 说到那种最质朴的中国家庭里守望相助的那种纯粹的情感，他不需要任何理由，就是你的事儿就是妈妈的事儿，妈妈听到了我不管，我家里有多少我给你提供多少，而且关键是这份爱是有来有回的。最初的时候当你们这边需要的时候，他那4万5也是无条件的就支持了，现在这边养父需要你们全家55000块一份心意，后来养父那边有帮助渡过难关吗？
2: 渡过难关了。那个时候他特别危险，下病危下过很多次，然后后来好转了，包括养父现在也还精神状态挺好的，不能说多健康吧，现在就是也还可以。但是他不能自理了，他是现在就是不能动也不能说话，他就是眼神上会给你回应，浑身的肌肉已经全部都僵了。然后他还有癫痫，他经常抽，然后他就是导致他现在已经丧失语言能力了。
0: 但是多亏有你在身边，像他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身边没有最亲近的亲人的帮助，会是最最艰难的一段旅程。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心理上的依托，因为他知道亲人在。
2: 对，他现在的智商应该就是5、6岁吧，他现在所有人他都不记得，但是我每次去看他，我都说，我说你还认识我吗？他就是眼神很清澈，像小孩一样，他就一直瞅你。他有的时候会说，他说就是，但是他发不出来声了。他就是你大概看他嘴型，就是你是我女儿，但是就是你经常见他的人，你应该能猜到他所表达的是什么，但是就是恰人就是听不到了，他就完全没有声音了。
0: 哎呀，
3: 后来我二姐她在那边收入也不是特别高嘛，因为我叔叔这边花销也比较大，在老家朋友的介绍下，我姐就回到我家沈阳这边，开了一个快递驿站。刚开始的时候生意特别忙，她也没有时间去照顾叔叔。我知道这个情况后，我就把叔叔接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养老院，我大概一个礼拜我也会去一趟。有一天突然养老院来了一个电话，他说老头突然抽搐得很严重，已经送去医院了，情况比较紧急。我跟家里人商量了一下，凑了凑钱就把这个费用交上了，决定去抢救了。当我姐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叔叔还在昏迷当中，直到第四天的时候他从 ICU 转到普通病房，每天我姐我俩都在医院照顾他。因为我二姐那个时候她店儿刚开业也比较忙嘛，毕竟她一个女孩去照顾叔叔，有时候她要大小便我觉得也很不方便，我就跟姐姐商量，要不你先回去吧，我自己留在这边照顾叔叔就行，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再跟你联系。我就想着我作为这个家里的男子汉嘛，要为姐姐多承担一点。
0: 哎，弟弟不错，弟弟真的不错。他叫出叔叔那一刻，我突然心中一暖，就一股暖流，就这个世界上亲情在延续，又多了一位亲人，他贴身来照顾您的养父。
2: 那个时候就是两天要排一次便，就是都是他亲力亲为去照顾。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感觉他长大了，不像我刚回家那个时候那么幼稚那么小孩，
0: 不是那个在炕头泼水的小男孩。
2: 对，他改变很大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出院的时候我回去了，我养父已经只能躺着了，然后就找车拉回养老院嘛，路上陪护就我们两个人在车上，因为长期插尿管嘛，他就已经是憋不住尿的状态了，在路上的时候他说他要尿尿，然后呢我弟弟就说那我来接吧，然后那路上的车不是也特别晃嘛，就尿到他手上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内心挺内疚的，我也不好意思，我就赶紧拿一瓶水，我说要赶紧的，我给你冲一下吧。哎，他就高拿了张纸擦擦，他说没事，到养老院了我洗一下就好了。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我弟弟长大了，他能替我分担很多了。
3: 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内心还是比较介意的，但是我当时也想不想让我姐为难嘛，我要说我嫌弃这个，那我姐心里肯定也会很难受嘛，我就想着这都无所谓了，毕竟我叔叔对我姐姐也有养育之恩，也算是我第二个父亲嘛，我想着这些东西以后我要做的还会更多，想着多为我姐承担一些，能让我姐心里舒坦一点，那时候是我想的。
0: 这是真话，要说完全不介意那是场面话，没有人会不介意，但是问题是这份爱会不会盖过这个介意。介意是介意，但是愿不愿意是另一回事。
2: 我很感谢我妈和我弟弟，他俩确实为我分担了很多。那个时候我干驿站嘛，就是特别忙，为了多挣点钱嘛，不能经常回去看我养父，就是我妈和我弟弟每个星期都去，会买一些吃的呀，日用品呀，帮他就是泡泡脚呀，擦擦身上呀，挖挖耳朵呀，我很感激他们。
3: 你锻炼身体。

0: 哎呀，多朴实的一家人呢、啊，多朴实、啊！而且我特别理解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他的眼睛会说话，就他一直在用眼睛看看每一位，你能看到他脸上，他脸上真的是有表达的。
1: 对，他就是不能说话了，他就是想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就是他，但是他会看你。
0: 是的，他的那种欣喜，他的谢意，其实都能流淌出来，我们都接收得到。太美好了，太美好了。这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家庭，我觉得这里面每一个人都在尽力地为对方考虑，为对方付出。我觉得听到这里每一个人都让我觉得真实而动人。我们也衷心地希望您的养父在康复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好。
1: 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嘉宾老师听完这个故事的感受。白老师
2: 好。三位好。我想问一下二姐，你结婚了吗？
1: 我还没有。
2: 弟弟呢？

0: 我也没有。
1: 你们在座的三位，为了当年不属于自己的一个错误，在尽力的弥补。他19岁回归到这个家庭，然后到现在一手托两家，非常努力的在弥补着一个遗憾。我就觉着感动之外，有一点心疼，就特别的希望33岁的姐姐，不管是养父的养老之路能够更顺利一些，还是你的小店生意红红火火，还是你们各自的感情，我都希望能越来越好。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3: 你们好，躺在病床上那个男人，在这个故事里面出现的很少，他一个人没有再婚吧？
2: 没有再婚。
3: 拉扯你长大，你说了条件非常的差，甚至没有办法供你多读书。我相信他有能力的话，他一定会让你多读书，一定不会让你那么早出来扛起家庭的重担。
2: 是的，
3: 一个很早就丧失了自己的妻子，独自抚养女儿长大，这么一个男人，他值得被这样对待。你们做的事情。特别的善良，也特别的好，包括弟弟那么年轻，他知道去感恩，知道去报恩，知道去帮助姐姐去解决生活上的很多困难。你们做的对，这个原生的家庭无论之前犯过什么样的错，但是现在他们愿意重新爱你，他们也愿意去补足曾经的亏欠。真心的祝福你能够幸福，谢谢你们了。
4: 三个好人聚会在这一起，我相信好人得有更好的生活。两个年过30的年轻人没有恋爱，张玲，你试着从今天，至少试着爱自己一点，穿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打扮得光鲜亮丽一点，你该恋爱了，孩子。
2: 谢谢老师。
4: 你要活成这个世界的一道风景啊！女人的青春很短。我们每个人爱这个世界的开始，都是因为我们爱我们自己。你们都配得上爱自己，我对你们充满信心，你们是如此的善良和坚强。
5: 非常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无比动人的故事。接下来的环节，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接下来的环节，谢谢你来了。

0: 二姐，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1: 记得。
0: 当时我们在一起开店的时候，我太不懂事了。你小的时候受了那么多的苦，现在却为这个家庭付出了这么多。我知道无论我怎么做，都弥补不了你儿时受到的创伤。记得去年你过生日的时候，我在你的生日蛋糕上写下了一段话，今年我想在这里再说一次，姐，在你的白马王子来临之前，我会一直是你的骑士。
1: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我希望以后我们都能更好，像老师说的，往以后看。
0: 今天在来的时候，妈妈也跟我说，她有些话想对你说。
2: 女儿，妈妈真的是对不起你，是由于妈妈的过失，导致了你小时候受了那么多的苦，也吃了那么多的罪。再说什么，也弥补不了你儿时所受的创伤。这个卡里头有10000块钱，虽然不多，是妈妈的一点心意，请收下。
1: 我不能要了。
2: 就当是老妈给你攒的一点陪嫁吧，求你务必收下。
0: 会收到的。
3: 多纯粹的一家人，善良、包容、无私。怎么，你也没对象吗？你从来没谈过恋爱吗？
0: 上学的时候谈过一个。
3: 这后来都没谈过了？你呢？你之前谈过恋爱吗？
1: 我之前谈过，但是没怎么正式谈过，因为这种家庭跟谁谈恋爱，我觉得就也拖累人。
3: 别这么想，你本身就是宝藏，他爱的是你，你就有权利、有资格享受世界上最无私的爱。今天开始，每个人找让自己能笑的对象，
1: 好，
3: 由衷的享受生活的欢乐，好不 好？谢谢你们，谢谢你来了。
0: 姐，在你的白马王子来临之前，我会一直是你的骑士。
1: 我希望以后我们都能更好，往以后看。
3: 我可能最后那一瞬间，我看到他们脸上就是那种由衷的笑，是最宝贵的财富，谁能够抗拒得了幸福呢？走向真正美好的明天。谢谢你来了，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再见。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

0: 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这孩子就紧张啊，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你看行不行？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他说，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他说有。我说你弄一小撮胃精，弄点温水，泡杯胃精水喝它。这胃精水能干啥呀？
1: 调味儿呗。
2: 调味儿啥呀？咱治病还调味儿啊？咱不是个厨子。胃精这个东西可以镇惊安神。胃精是什么？谷氨酸，它能镇惊安神。完了，这孩子就回去了吗？我瞅那孩子眼神都亮了，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我给你呢下下针，都这么给他弄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终点在这儿，这个穴位叫大陵穴，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这抑制胃酸的，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不比用药强吗？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说身体有某些疾病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

0: 其中一，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2: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2: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治什么呢？治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2: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儿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

0: 恶校学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学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1: 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1: 明白了吧？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点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
1: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2: 颈椎的事儿。
1: 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2: 大脖梗。
1: 就突出这个，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雀的雀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三角锯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第6个穴位呀，叫天柱穴。

0: 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儿冒汗了就舒服了。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2: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

0: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 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绿色在心，行动。 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5: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啊？
4: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0: 商道即人道，
7: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4: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9: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及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9: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9: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

0: 贴穴位、通线道。优氏酸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及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

百钱的县里聊天，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他说这一切都是周慕然所指使的，他还交代了周慕然和程磊之间的勾当。还有一个好的消息，他愿意将功赎罪，在开庭的当天，作为范阳的证人，出庭作证。真的？
1: 哎呦，这真是好消息！对了，欧阳倩、高进还有我婆婆，还有江一波，他们到时候都会出庭作证，因为都没什么经验，所以我希望张律师你能够为他们的口供还有庭上的表现做些指导。这个忙我一定会帮，但是有一个忙，帮不了。我希望在开庭的当天，你也可以出庭作证。 马杰跟我说了，当年周慕然险些玷污了你，而且直接导致了你的流产，对吗？对不起，我提这些事情，并不是想伤害你，而是想让你知道，这些事情对于开庭当天周慕然人品的定性有很大的作用。
0: 换句话说，可以帮助范阳进行。明白，我一定会去。
1: 那就好。
0: 对了，张律师，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律师费……
1: 这你不必考虑，我不会收你的钱的。
0: 那怎么行啊？咱们一码是一码，我必须
1: 说了不收，就不收。

实话实说吧，靳若愚在找到我的时候就已经付清了我所有的律师费，而且这些天他每天给我打很多的电话，关注着案情的发展。马小姐，能有这样一个朋友，你很幸运。

0: 范阳的案子很快就要开庭了，在座的三位都将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不用紧张，只要你们做到实事求是，当检方向你们提问的时候如实回答就好，流程都看明白了吗？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妈，你们都看明白了吗？
2: 八九不离十吧。
1: 要不咱们在这说一遍？
2: 用不着，
1: 刚好张律师在这儿，咱们说一遍，万一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能帮着改改，行吗？
3: 我叫王秀美，今年54岁，职业是艺术家，抬柱子。
1: 我叫马牙，今年37岁，我是当事人的妻子。
4: 我叫江一波，今年38岁，职业医生。
1: 那天下午我接到周慕然的电话，他用开会的名义企图对我进行性侵犯。
3: 当事人是我的儿子常磊，一房两卖，我跟我儿子都是受害者。
4: 周慕然对马牙的猥亵行为，我的申诉就是这样。尊敬的审判长，我所述属实，愿意承担所有相应责任。
3: 我愿意承担所有相应责任。
1: 我愿意承担所有相应的责任，谢谢。
0: 没什么问题，挺好。只要三位在开庭当天能够像这样一样表达就可以。没什么事的话先告辞了。
1: 张律师，根据您的经验和判断，您觉得范阳大概会判几年？
0: 我们手上有这么多有力的证据，我会全力以赴，希望把他的刑期争取在7年之内。

错。

0: 儿子，你妹妹情况怎么样啊？咱们出去说。
1: ，
2: 燕儿，你的情况不太好。这回的出血，主要是由于你的精神紧张和操劳过度造成的，后果嘛，
1: 你直说吧。
2: 这个孩子你有可能保不住了，你要做好引产的准备。
3: 不是，儿子，你这样，你让你多给他吃点药，多吃点那个保胎的药和那个针，多保胎。
2: 这不是吃不吃药的问题，他要掉，你怎么保都保不住。现在最有效的药，就是他和孩子的意志力。
3: 这孩子怎么这么难？你说一次一次的这么掉，那以后再习惯性流产可怎么办呢？这个，
4: 说什么呢？孩子现在不是还在呢吗？闺女，道法自然，你要相信大自然赋予你的自我修复功能。他们说的是一种可能，但还有另一种可能呢。嗯，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呀，就是心灵气定，静养生息，啊，好好想着你肚子里的小宝宝。
3: 不是，你这说什么呢？你怎么不着急？这孩子这样。
2: 爸说的对，燕儿，从现在起。你要彻底的放松你的身心，一点压

0: 哪里都不能有，一定要卧床静养。意志力是一种力量，你一定要坚信这个孩子能挺过来，这一点对你现在来说尤其的重要。同时你要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多交流，母子连心，你一定要相信他能听见你的声音，能够感受到你乐观的情绪，好吗？
1: 你说这丫头怎么回事，这么难呢？怎么？
2: 妈，你别说了，我想自己一个人带我。
1: 不是，我这别啊，我不能走，我走了你这没人哪行啊？
0: 出去吧，让他一个人静一静。你现在说再多半都是在添乱。
1: 哎呀，我怎么是添乱呢？这孩子，
3: 你现在就在添乱。
1: 闺女，闺女，我在外边等着你啊。

0: 辈，妈当年出生的时候也差点就没了，可最后还是活下来了。人只有活下来，才会经历世间的酸甜苦辣，去感受一切美好或痛苦。这就是人生，美好的人生。你一定要相信我，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不会让你后悔。相信我，妈这一次一定会把你留住。
1: 张律师，谢谢。
2: 不必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还剩最后的一分钟，还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你要是没话说的话，我说两句。这次能有这么多证人替你出庭作证，除了你的运气好之外，你的爱人为你拼尽了全力。
3: 艾柳三，时间到了。

0: 多说一句，你的爱人真的很爱你。
1: ，
2: 孩子的各种体征已经趋于正常了。杨儿，
3: 你算是闯过这关了。
2: 再结合一些常规的治疗，你就可以出院了，真是个奇迹呀！
4: 真的，哎呦，闺女太好了。
5: 是，哎呀，老板，把药给掏出来啊！
6: 躺一会儿。
7: 妈
6: 啊，
7: 你是不是有本那个编织大全啊？
6: 对啊。
5: 你要啊？干嘛呀？
7: 我想学着给范阳织一条围巾，织副手套什么的。
6: 行，在我那儿，我给你拿去。嗯，走吧。嗯，
8: 好好休息，来。
7: 谢了吧。
9: 范阳最终被判入狱五年，这个结果比我们任何人的猜想都要好得多。这应该算是这段时间以来唯一的好消息了。老天曾经仁慈地让我和范阳走在一起，现在却又残忍地剥夺走了我们五年的时光。我知道，我将要面临的是一天天难挨的思念，而范阳却要独自面对冰冷的高墙和寒窗。我还知道，我必须用我的爱，我的思念去温暖他，呵护他，让他在这无尽冰冷的黑暗中感受到我的陪伴，家人的陪伴。我要让他坚信，五年时间除了能将我们的感情锤炼得更加牢固之外，什么都改变不了。相信我，我会等着你，范阳。等你出来的那一天，我们一定会像以前一样，一步一步地继续走下去。
8: 不许有身体接触，听见了吗？
2: 是，
8: 进去吧。

0: 我想你，想妈，干爸干妈，我都想，我还想宝宝，我想回家。
1: 我也想你，真的。别笑话我，我第一次吃。天冷的时候你可以带上，想我们的时候就想着你的大手捧着我的手，我们一起捧着丫丫的小脚丫。

0: 就行了，他会是我永远的观众。
1: 你说还挺浪漫。

0: 儿子，你在离开一定好好保重身体啊！
1: 回

0: 来，喝水。
1: 谢谢。谢谢了，这是律师费。
0: 看样子这钱我必须得收了。
1: 那当然，你应该了解我的，我从不欠朋友的钱。
0: 麦雅，我在你心里仅仅是一个朋友吗？你觉得我这么问你可能有点唐突，如果不是范阳出事的话，也许接下来我说的这些话可能一辈子都会留在心里，但是现在我要把它说出来。麦雅，我不去美国了，我要留在中国，为了你。我不是要破坏你跟范阳的婚姻，只是你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他来到这个社会，面对他的同学、他的朋友、他的老师，他怎么去面对？有一个这样犯了罪的父亲，如果你和孩子能跟我在一块儿，我会给你们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1: 老金，你别说了。
0: 妈呀，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绝对不是趁虚而入，我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爱这个字儿，我不会轻易说出口。这一辈子，我想我只会对两个人说这个字儿，一个是我的前妻，还有一个就是你。我说完了。
1: 不是，我现在已经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再去考虑这些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家，我不管范阳出了多大的事儿，我不管孩子将来会面对什么，这都是我们的事儿。我希望我自己来解决。我谢谢你的坦诚，我知道你是一个对感情非常认真、非常谨慎、非常负责任的人，但是我只爱范阳一个人。以前是，现在是，将来还会是。
0: 对不起啊，妈呀，没想到给你这么大的压力。这个事儿我们可以慢慢聊。
1: 不可能，我必须告诉你，这不可能。我的心是满的，容不下别人了。

0: 喂啊，
1: 秋香，你回来了。
0: 嗯，我刚从西藏回来，就听说范阳的事了，我就赶紧过来看看你。范阳被判了几年啊？
1: 哦，你还不知道呢？5年。
0: 5年？不是，为什么呀？他怎么这么严重啊？
1: 因为周慕然死了。
0: 死了？
1: 当然也不能算是范阳的过错，是过失杀人，所以就判了5年。没事，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我们也尽力了，我们现在都接受了这个事实，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家人好好的等着他出来。
0: 没什么事儿吗？5年嘛，不就是嗖的一下就过去了啊。
1: 是，我知道。
0: 你要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吱声啊。我这干儿子挺生猛啊，长这么大了。
1: 是啊，再过几个月就出来了。
0: 你可得好好胎教，别让他跟他爸似的，天天跟跳蚤一样，一会儿蹦那一会儿跳那，你让他像你稳如泰山，像家里的一根定海神针，来一个定一个，来一个定一个，来一个定一个。
1: 你就不能学学我，把该定的赶紧给我定住。哎，你回来我哥知道吗？你跟他联系了吗？你为什么不给他打个电话呀？哎呦，你俩真是轴到一块儿了。江一波天天来问我跟你联系了没有，有没有你的消息。你说他那么想你，他不给你打，你心里有他，你也不给他打。你说你们俩较什么劲呢？
0: 不是较劲，
1: 那是什么？
0: 我心里没他，所以他心里有没有我也跟我没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好不容易从坑里爬出来，不能再栽进去了，真的。虽然我一个人活着吧，但我真觉得我这样活得挺好，我也挺享受的。
1: 你就是死鸭子嘴硬，你就不能带着他一块儿活着挺好吗？哎呀，不说了，进去吧。
0: 我不进去了，真的。
1: 你都来了，你不进去？
0: 我不进去了，你帮我把这个给我干妈吧。然后她平常有个腰酸背疼的，你就让她用这个。完了，她不老头疼吗？你就让她用鸽子炖天麻，那是个偏方，我给她找的，特别好使。
1: 我跟你说啊，一个孕妇记不了这么多事儿，你自己进去跟她亲口说，好不好？
0: 我这不是
1: 你听话，进去。
0: 我不进去了，你这别的孕妇记不了那么多，你肯定记得了那么多，行不行？你就帮个忙，然后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吱声，你千万别客气。我先走了啊。
1: 多来家里看看啊。
0: 行，你好好胎教。
1: 多来陪陪我。

0: 你说这孩子吧，他说什么，哎呀，都不能进来看我一眼了啊！看来他们俩是真没缘分。想想这孩子真挺好的，真的。你说一波他怎么就看不上他呀？
1: 谁说看不上？
0: 什么意思啊？
1: 哎呀，干妈，江一波我太了解了，他的性格就这样。就拿我跟他的事来说吧，我们一块长大二三十年了，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喜欢我，直到你们的出现。所以事情不把他逼到那份上，他做不了决定。
0: 哎，明白了。丫儿，干妈求你了，你呀，帮我再跟你哥好好谈谈，催催他，让他主动点，再努一把，好不好？
1: 行，我都不知道跟他说多少次了。放心吧，我再说说，
0: 再说一次，再说一次啊。
1: 怎么了，干妈？你要不然过去躺着吧。
0: 头，哎呦，我脑袋疼，
1: 我帮你捏捏来。
0: 哎，不是，你快坐下，你这肚子不方便。
1: 没关系的，
0: 没事没事，我就一会儿就好了。
1: 那你去休息，我来弄。
0: 没事没事。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急科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急科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急科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急科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捷克通远红

在前列腺里聊天，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

0: 世界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的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广阳岛多云转阴，23到29摄氏度。长寿湖多云，21到29度。石柱黄水多云，14到25度。铜梁安居古镇阴转小雨，24到28度。云阳龙岗小雨转多云，19到31度。北碚西山坪阴转小雨，24到27度。綦江横山多云转阴，21到25度。开州满月

0: 远阴转小雨，18到26度。江津四面山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开州大晋镇阴，19到27度。彭水摩围山多云，15到23度。酉阳桃花源多云，18到31度。酉阳花田乡多云，19到31度。酉阳双泉乡多云，19到33度。酉阳公滩镇多云，21到34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22到33度。武隆苍沟乡多云，21到35度。武隆和顺镇多云，18到28度。西藏昌都小雨转多云，11到26度。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那你去休息，我来弄。
1: 没事没事。
2: 不是哥们儿，你那书看的啥呀？都看多长时间了？来接着看。
3: 咱中午吃好看的。
2: 我让你看看，你看不看？
3: 咱们
2: 来加点油行。
4: 有点肉汁不错。
5: 不上火了，不活了，不活了。
6: 你干什么呢？
5: 老婆跟别人
6: 干什么呢你？哎哎，快点快点，哎，给他送医院，赶紧的。
7: 得，又一作死的，
5: 谁呀？这又是？
7: 这人我知道。
8: 他怎么了？
7: 隔壁间那个，这不是媳妇跟别人跑了？这肯定想不开了呗。
8: 不是，
7: 有什么想不开的？
9: 咱都吃上老饭了，人家不跟着咱，正常是吧？
5: 就是，你们应该学我。我在外边先跟媳妇离的婚了，不耽误媳妇儿，不耽误自己，多好！
7: 真是的，哥们儿，我上次出去，我这一回去，媳妇儿孩子这边给我白眼儿，好家伙，弄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我儿子在学校那帮同学给我儿子给挤的，都快退学了，给我给气的，我这一咬牙一跺脚，离婚！
10: 嗨，你真离了？
7: 那可不是。这不是去年我媳妇又嫁人了，过得还挺好。最关键是我儿子，
9: 我儿子最起码不用背着这个他爸是罪犯这骂名了，对不对？
5: 挺好，挺好，挺好。
9: 哎，我觉得啊，
7: 这离婚啊，就是一做善事儿。
2: 得，你还真想得开，你这也就对了。关键是不能让孩子抬不起头来。
9: 对。
6: 哎，都安静点啊。
2: 该干嘛干嘛。甭找不自在，
5: 嗯，睡觉喽，
4: 睡觉睡喽，
11: 太舒服了。

0: 你要玩的挺高兴的。放心吧，胎儿一切正常。
1: 马阳，这孩子还有一个月就出生了，
0: 你紧张吗？
2: 不紧张。哎呀，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0: 你有没有想过，等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范阳还在监狱里，你以后一个人怎么抚养这个孩子呢？
2: 没问题啊。
0: 燕儿，我是很认真地跟你说这个话的。我告诉你，人的一生，他的智力发育和心理健康有80%是在6岁之前奠定的。等范阳出狱以后，孩子几岁了？5岁了。那么从他出生到5岁之间，这一段是空缺的，是缺失的。他需要一个父亲来引导他，来教育他。
2: 哥，你想说什么？
0: 我的意思是在范阳出狱之前，我愿意帮你抚养这个孩子。
2: 我不用别人帮忙，我一个人可以的。
0: 燕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帮你分担一部分压力。就算是范阳在狱里知道这个事情，我相信他也会理解的。
2: 这话听着真耳熟。
0: 耳熟？什么耳熟？
2: 没什么。哥，我谢谢你的好意。你放心吧，我一个人能照顾好孩子。你知道的，我跟范阳一路走过来确实挺难的，但我们扛下来了。我一定要带着孩子等他出来，我坚信我们会过得越来越好，真的。好了，不说了，谢谢你对宝宝的关心。
0: 雅儿，
2: 别再说我的事儿了，我还想跟你说说你的事儿呢。你真得好好想想了，香香真是个好姑娘，她真的爱你，听见没有？
0: 你知道哥对爱情的态度，我需要的是一种心动的感觉。可是我跟香香

反正我警告你啊，女人的忍耐是有限的，你要等到她哪天真的生气离开你了，你就会知道她在你生命中有多重要了。

0: 我刚从医院出来，孩子大概还有一个月就出生了，你高兴吗？你怎么了？
1: 麦儿，我们离婚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个话不是一时冲动，我考虑了很久了。
0: 别跟我开玩笑啊！
1: 我没跟你开玩笑。
0: 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是一个杀人犯，就算将来的某一天我放出来了，我也是个杀人犯。我已经把我自己的一生给毁了，我不想再毁了你跟孩子。
0: 如果是因为这个理由，我不同意。非要我告诉你，不管你是不是杀人犯，你是我的男人，我孩子的父亲。
1: 正是因为我是孩子的父亲，我更有责任让孩子去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0: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么想问题。我知道你压力大，但是
1: 就是这么想的。麦儿，你找个男人嫁了吧，别等我了。
0: 我再说一遍，不管你是什么人，我玛雅这辈子跟定你了。
1: 那我就求求你，从今往后别跟着我了。你随便找个男人都比我强。
0: 你真以为随便找个男人就能当孩子的爸爸吗？你把我跟孩子当什么了？结婚七年了，都说七年之痒不好扛，可是我从来没这么想过。自打咱们结婚，就没有人看好过，冷嘲热讽，风言风语，没有亲人的祝福，没有朋友的支持，可这些都没有阻止我们走到一起。这么多年，咱们一起跌跌撞撞，栽了多少个跟头，吃了多少苦，别人不明白，难道你和我心里不明白吗？是啊，有时候我也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九九八十一难，就好像是故意安排似的。可是每次事情出了以后，我仔细想想，也许就因为这些磨难，才能把我们紧紧地捆在一起，让亲人和朋友更理解我们一些，更关心我们一些。如果没有这些磨难，可能我们早就分开了。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拆散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放弃。
1: 麦儿，我走不下去了。

如果说是因为我们分开的时间太长，你对我已经没有爱了，我可以接受。可是你今天说的这个理由我不能接受。樊阳，不管你经历了什么，你将来是什么样子，你都有我，我跟孩子会一直等着你，为什么就不能再努力一起坚持一下？为什么？

0: 你还记得咱们去蹲级的那天你发过的誓吗？你说如果有一天你跟我离婚了，你要赔我100万，你赔得起吗？
1: 100万我赔得起，可是你跟孩子的幸福我赔不起。
0: 范阳，范阳，你给我回来。
1: 如果你不同意离婚，那就再也别见面了。

0: 哎，兄弟，
1: 小快点！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老马，老马，我说，不管是生孙子还是生孙女，本该是我江龙华的，这可倒好，给别人生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扯这些？淡定，淡定。
1: 委屈了。

0: 爸妈。
1: 妈怎么样？
2: 马燕顺利生下一个女孩，母女平安，孩子四斤五两。
1: 哎呦，
3: 哎呀，平安就好。
1: 哎呀，辛苦辛苦啊。
3: 平安就好。嗯。
4: 淡定，淡定。
2: 你瞧，干爸高兴了。
3: 哎呦！
5: 哎呦！哎，雅儿，哎，我看着那孩子来，真的漂亮。我跟你说，一瞅就像我儿子。
6: 哎哎哎，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啊，一看就像我闺女，
5: 像我儿子。
6: 你像你像那眼，
5: 像我啊，像我儿子。
3: 你们呀，好好看那眉毛。像我，
7: 要我说，
8: 要我说那脸盘儿圆乎乎，特别像我。
6: 嗨，有你什么事儿啊？真是的，把这盖好了，闺女。
5: 哎，行，
6: 注意啊。哎，对了，儿子，那个这宝宝的情况怎么样啊？
2: 妈，您放心吧，虽然说孩子生下来只有四斤重，身体虚弱，但一切正常，身体非常健康。
6: 啊，好，
9: 健康就好。
6: 对对，健康就好。哎呦，对了，这孩子还没起名呢。
9: 哎，对，我拿字典去啊。
10: 不用起了，范阳已经起了，他给起了个小名叫丫丫。
5: 哦，丫丫，哎呀，哎呦，
9: 好听，
5: 丫丫好听，丫丫好听，
6: 对对对，
10: 好听。
11: 嗯，什么都挺好的，就只可惜是个女孩。
6: 女孩怎么了？嘿，你重男轻女啊？你闺女大了，她知道疼人，你倒养个儿子呢。你看你儿子现在……
11: 哎，你说什么呢？
3: 芝麻，
10: 你们看看，哎，我刚才拍的照片，快看啊，这眼睛都像范阳啊，
11: 就是吧？
3: 真挺像的
11: 哈，是吧？
9: 这鼻子像他奶奶，
11: 是吧？
6: 我还会像他奶奶去。对对对，像像像像像像像，
11: 那是必须的。
10: 我还是觉得丫丫像他爸，像范阳。
11: 啊，对对，那可不是嘛，就是像范阳哈，像我儿子是吧？哈。
12: 你是马牙吗？
10: 我是。
12: 范阳说了，他不想见你，你还是回去吧。
10: 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吗？嗯。那你能帮我带个话吗？
12: 可以。
10: 请告诉他，他的孩子出生了，非常健康，是个女孩，叫丫丫。
12: 好。
10: 谢谢。

0: 也许是他心情不好，也许是生病了。总之，他不想见你，肯定有他的道理。
1: 我理解。丫丫长得挺快的。 再过5年，丫丫就5岁了，也懂事了。那时候范阳才刚出狱，如果让这孩子一下接受一个这样的父亲，所以你是不是也要尽早考虑？我知道。你知道吗？ 我怀丫丫的时候，有一次这孩子差点就没了。我就一直对她说：“宝贝儿，一定要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一起等着爸爸回来。”就是因为有这个信念，我才能走到今天。所以你放心吧。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只是想说，以后不管你遇到任何事儿，我都是你永远最好的朋友。谢谢，姐，你也挺忙的，以后别把时间。 都放在我身上了，我先走了。

该睡觉啦。啊，再不睡觉，待会儿该吵到你了，吓到你了。

0: 饺子让他先吃点儿，那这儿赶紧给他下点儿。这儿有吗？这儿拿着吧。哥，放凉了，我先去。乖，就是不睡。臭丫头，吃点今天要过年，对不对？放冰块，对不对？哎呀，别跟孩子说话了，你一天没怎么吃东西了，吃口饺子，啊。不想吃，不吃东西怎么行啊？听话啊，弄好了妈喂你一个啊。来来来来，尝尝啊，尝尝今天妈包的饺子好吃不好吃啊？来，张大嘴。
1: 妈给你放在这儿，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自己吃，啊。放这儿了啊。行，行嘞，姥姥下去给你包饺子去了啊。哎，
2: 妈，饺子很好吃。嗯。
3: 吃上来。哎，快到点儿了，该出去放炮了吧？
4: 爸，你眼神不好，不安全，我来放吧。
3: 也行，你也该练练了。走吧，
4: 走。
5: 对，放放炮，放放晦气，明年呢会好一点。
6: 香香哎，年过得真不是滋味儿。

0: 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不怕啊！那是过年要放鞭炮。
1: 今儿啊是大年三十，祝你们大伙儿啊新春快乐啊！你看这饺子这不都摆上了吗？大伙儿敞开了吃啊，一定要吃饱了，听见了吗？吃吧。今儿啊，也祝大伙儿新年快乐，都快！哎呦，
2: 哎，听说几个月前你媳妇儿给你生一大胖闺女，哎呦，
3: 真好！
4: 恭喜恭喜！来来来来来，这是快吃！
2: 恭喜恭喜！来来来，找一个找一个。

0: 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样这样就行。对，
1: 啊，行行行，不用不用，太高了。
2: 对，这样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样这样就行。对，哎，
0: 下北站。
2: 哎哎哎，
3: 行行行，
4: 干嘛呢？
1: 就理大姐，
2: 不是这里边还住着人呢，这拆。
1: 我们接到通知了，这房马上就拆了。
2: 通知？
1: 对呀。
2: 谁通知啊？
1: 拆迁办通知啊。
2: 啊？哎呦你！
5: 你们这跟我生平的干嘛呢？还看电视吧，电视关了。哎呀，不行，哎呀，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你们出门去看看去，家都快没了。怎么了？
6: 外边墙上这么大一个"拆"字儿。哎呀，
5: 当多大事儿呢？半个月前就知道了。
6: 啊？
5: 国家的政策真好啊！啊，咱这房子一拆，我估计这儿怎么也能给个200-300平米吧？啊？
2: 老姜都想好了，到时候啊，我们一套，你们一套。嗯，真的啊？啊，是你们一套，我们一套啊。但是呢，得一个城南，一个城北，我得躲你们远远的。我盼这一天呐，头发都盼白了。你头发本来就是白的。住可是住啊，产权还是我江中华的。你，对，房子是你江中华的。
5: 产权是你江中华的，全是你江中华的，可是孙女是我的，我看我孙女去。呀呀，太姥姥来了！哎呀，这芝麻真懂。哎呦，怎么了？怎么了，
7: 年哥？没事。
5: 哎呦，我脑袋怎么了？这是？
7: 你坐着歇会儿吧。
5: 你怎么晕？没事儿。你做饭去。什么？你要办网站？嗯。网站名字我都想好了，叫做“美好十年”。美好十年。不错，这名字不错。做网站是范阳一直以来的梦想。掐指一算，我跟范阳到现在也快10年了，这些年风风雨雨。 不管是幸福还是痛苦，都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10年。我记得你跟我说过，每个人都会拥有他自己最美好的10年，所以我相信，这个网站一定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因为大家可以在一起分享自己的生活、爱情，每一个美好的10年，这就是我办这个网站的初衷。很好。 只可惜我现在只有想法，没有资金，所以我希望你能做我的股东。
7: 没问题，我全力支持你。这么说，你同意啦？当然，我也有属于自己的美好十年嘛。这么有意义的事儿，我为什么不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基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
10: 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年龄大了。
11: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大
0: 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的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 真是意犹未尽呢、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8: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9: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

0: 夜深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秘。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

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

0: 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就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海纵横，情谊交锋。
1: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2: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3: 跟你一起做生意。嗯
4: 啊，痛快！
1: 人生自己掌舵，
0: 人生自己掌舵，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6: 还怕了他们了？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是不是？
7: 别激动！
8: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0: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5: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0: 续写传奇商图。
8: 续写传奇商图。
9: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0: 我是陈晓。
8: 我是孙谦。
1: 我是罗一舟。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0: 每晚19:35。
8: 每晚19:35。
0: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8: 步步为营。
1: 步步为营。

0: 你终于愿意见我了。来，快到爸爸那儿去。喵，叫爸爸，叫爸爸，
1: 爸爸，爸爸，
2: 太想你。
0: 胡说，你耳朵上疤了。知道妈妈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妈妈，是爸爸。可能是我老跟你说爸爸吧，你就学会了。
1: 爸爸，
2: 这孩子真聪明，太像你。
0: 像你，你看到丫丫，还想跟我离婚吗？
2: 看到丫丫之后，我更想跟你离婚了。我不配做丫丫的父亲，她应该有更好的生活。如果下一次你再空着手来的话，我就永远都不会见你。把离婚协议书带过来，我签个字就好。
0: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真不明白你怎么能做到这么狠心。

0: 儿。
1: 哎，
0: 我给他带来礼物，
1: 谢谢。
0: 哎呀，他睡着了。
1: 睁
0: 开。还是没见着范阳吗？
1: 别提他了。你跟江江联系了吗？
0: 没有联系。自从他开通微博以后，我也悄悄地关注他。
1: 那你给他留言了吗？
0: 没有。
1: 为什么不？不是你为什么不联系他？哎呦，真是你急死我了！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跟你讲，你们两个之间就差一句话，就那三个字。
0: 行了，我下楼去我爸那儿找我去。啊，
2: 昨日，也就是7月23日20时27分，北京市福州的第301次列车行驶至温州市双榆路段时，与杭州开往福州的第315次列车追尾。造成第301次列车四节车厢从高架桥上掉落。截止记者发稿时，受伤人数上升到210人，死亡人数上升至35人，有19人身份得到确认。遇难者中有10名女性，外籍人士2人。铁道部新闻发言人24日就这一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第一位的任务是救人。铁道部门，
1: 怎么了？
0: 你赶紧把那香香的微博调出来让我看一下。
1: 不想跟他联系。
0: 不是，在温州有一列动车出事儿了，香香可能在车上。快点！
1: 哎呦，你赶紧给他打电话吧！你看这里有什么？

0: 电话无法接通，应该不会有事。我去温州找湘湘去。你怎么去？哎哎！2011年7月23日，
1: 京沪高速浙江省温州市境内，由北京南站开往温州站的第301次列车，走也不说，也是也不打个招呼，发生电车跟电车追尾事故。
2: 造成4次事故，128.23，北京通了，说明他落地了。哥，你到了吗？免提免提免提。到了。机场人很多，路上遇难者的家属，我们几个人包了一辆车，正往事发地点赶呢。我还没联系上丛香香，她在微博上回复你了吗？
3: 还没有呢，你放心吧，我觉得她不会有事的。
2: 有消息我们及时联络吧。我先挂了啊。
4: 好嘞，你小心点啊，哥。哎呀，
2: 行吧，老天爷保佑丛香香吧，让她平安无事。
3: 这丫头不可能有事儿，机灵着呢。
0: 哎，干妈怎么还没回来呀？
3: 哟，
5: 是
3: 啊，走了挺长时间的了，买的菜该。

0: 回来了。
1: 喂。什么？不是，哪家医院？
2: 哎呀，老板，
3: 病人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在这儿。那个啊，我在菜市场看到阿姨的时候，我看到阿姨摔倒了，就赶紧把阿姨送到医院了。对了，这是阿姨的手机，给您。
1: 好，谢谢啊。
2: 那叔叔阿姨，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1: 谢谢。
4: 小伙子，
1: 大夫，病人怎么样？
5: 怎么样？
6: 脑瘤的可能性呢，比较大。
1: 脑瘤，
6: 现在具体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检查，你们先去给他办住院手续吧。
1: 要命吗？
6: 等检查完了再说吧。
4: 大夫，谢谢您啊，大夫。
1: 怪我，都怪我，前两天还说头疼呢，我就没带他来看看了。
7: 行了，赶紧办住院手续吧。
8: 香香，你人在哪儿呢？
9: 我在北京郊区山里呢，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上网的宾馆，刚看到你在微博上的留言，怎么了？
8: 你没去温州啊？
9: 没有，朋友说这两天温州特别热，我就临时决定不去了。嗨，算我运气好，躲过一劫。
8: 不是，你把我们全家人都吓坏了，你知道吗？江一波现在已经赶到温州去找你了，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你平安呢。
9: 我不给他打。
8: 你。哎呦，行行行，你不打我打。哎，还有一个事儿啊，干妈得了脑部胶质瘤
9: 啊，
8: 已经住院了，你赶紧去医院看看吧。
9: 那我这就去。
8: 先这样吧。

0: 学校，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温州去吗？没有，我没去温州。我还把干妈的事告诉我，我就赶紧回来了。干爸，您回去歇着吧，这我守着。您回去吧，
1: 回去吧。
0: 干爸，我守着干妈就成了。你心脏不好，不是不能熬夜吗？赶紧回去吧，啊！再不济，不还有医生在呢吗？我守着干妈，啊！您赶紧回去歇吧，明天再来。
1: 丫头，那你手累了，有事儿及时给我打电话啊！
0: 好，您路上小心啊！
1: 哎。

0: 干爸。
1: 丫头，辛苦了一夜，受累了，快回去歇着吧。
0: 没有，我不辛苦，你进去看干妈吧，去吧。

0: 妈，回来了，回来了。妈情况怎么样了？
1: 大叔也去了吧？

0: 干爸。
1: 哟，怎么这样呢？
0: 没事，喝水。
2: 你给我出来。
0: 你，哎你，你干嘛呀？
2: 我倒是想问问你，这是想干嘛？香香，你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0: 我变成哪样了？我觉得我这样挺好的，怎么了？你又看着不爽了是吗？
2: 不是不爽，我是很不爽。现在听我的，你把这些东西取了，你把这东西取了，你听我。
0: 等等，
2: 想想，你是在毁掉你自己，你
0: 我愿意。

0: 你也别训我了，你有什么资格训我啊，江一博？你天天困在这个大医院里，朝九晚五，朝九晚五的，你活一天跟活一辈子有什么区别啊？你知道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吗？你见过吗？你有发言权吗？想想，人不管在哪儿活，他想怎么活，他必须得活出他自己来。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1: 你根本活的就不像你自己。你怎么知道什么样才像我？你凭什么决定什么样才是真的我？啊？凭什么？江一博，我不是没有活成你要的那样，你要了吗？ 你没有，与其为了你生不如死，不如我自己好好活一次。

0: 臭小子，没想到你这么古板守旧，狗眼看人低。爸，你不知道？
1: 我知道什么？丛香香那个样子我都看得惯，你怎么看不惯？
0: 爸，她这个样子根本就不像一个好女孩，你看见的。
1: 判断一个好女孩，什么标准？不在她穿什么，而在内心。不管丛香香穿什么，她都是丛香香，在我心里头，她就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儿媳妇。
0: 刚才宋香香那番话说的挺有道理啊，你妈这一病倒，我才知道我这辈子多对不起她。等她病好了，我要带她好好玩玩，走走，换一种活法享受人生。
2: 先生您好，采访您一下，
3: 请问您觉得您一生中最美好的十年是哪十年呢？
4: 我说啊，还是30岁到40岁。
2: 28岁到18岁。
5: 最美好的十年啊，那应该是20岁到30岁。
3: 那时候啊，耳不聋，眼不花的，牙口还好。
4: 那会儿白吃白喝，还不用找工作。
2: 我觉得什么时候最美好呢？
6: 马总、靳总，我们通过街头采访还有问卷调查两种方式，已经逐渐的提升了我们网站的知名度。现在我们的用户量还有点击率已经有了明显的增加。
7: 太好了，下一步我觉得我们可以弄一个“我最美好的十年”有奖征文活动，来吸引更多的网民来投稿。
6: 这个可以多一些广告，那包括其实传统渠道的广告，我们也不能放弃。没错，哎，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出来啊！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们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争取来个开门红。

0: 行了。
1: 妈，他醒了，他醒了。

0: 哎，车来了。
1: 我不知道。
2: 年糕。
1: 呀，嫂子。
2: 嘿，老姜，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这还粗中有细呢。
3: 自己媳妇儿能不疼吗？哪像一波这小子，自己媳妇儿连管都不管，整天硬邦邦的。
4: 是，林刚，怎么个不舒服啊？
1: 还好，就是头疼的厉害，眼睛看不太清。没事儿，
2: 来，我来，来，老乡，我来吧。哎，我来，我来给我妹妹揉吧。
5: 哎，一波啊。
4: 爸，
3: 你妈的病到底怎么样了？
4: 前两天又照了一次片子，结果还没出来呢。
6: 一波，哎，
5: 王院长。
7: 哟，院长，
3: 老妈也在啊？你妈妈的片子出来了，她的病情是一级脑胶肿瘤，手术是可以治愈的，但是手术的难度和风险是很大的，因为她的生成位置紧挨着脑垂体。
1: 嘀咕了，进来说吧。王院长，你刚才说的我都听到了。
4: 妈，你想好了做这个手术了吗？
1: 我不做。
3: 怎么了，
2: 年糕？咱们得听医院的意见啊。
1: 这个病我清楚，不做手术以后是癌症。

0: 我不准备做。
1: 你不做怎么行啊？妈，王院长一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大夫。
0: 我谁都不信，除非一个人。
2: 谁呀？

0: 了吗？
1: 其实我知道，多年前那场意外事故一直是你的心病。这次你要是趁着给我做手术把我治好了，也解了你的心病，不是两全其美吗？啊，其实我还知道你一直都没放弃对这个病的研究，你不仅有经验有教训，你还有这么多年的准备。这个手术只有你做，成功率才最高。老马，想起当年你这位脑外科的一把刀，那可真是我们这些年轻护士的偶像啊。我们大伙儿都盼着我们快得个大病吧，让马大夫给开刀。现在大家的这个心愿啊，让我一个人实现了，这不挺好？老马，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呢，你在我心里那偶像的地位一直都没变过，真的。我那么相信你，你必须相信自己，求你了。
2: 我好好想你。

还犹豫什么呀？你就来吧，救命呢！

年糕制敏到性上，你做这个手术，如果不做这个手术，后果你是知道的。手术有难度，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自从上次那个事故之后，我知道，其实你一直没有放弃。我看到你写的东西，你一直在研究国际上类似的成功案例。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术你做合适。我们面对的不光是病魔，我们还有担负起医生的责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8: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7: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9: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7: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10: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7: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11: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我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7: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

0: 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上将。
1: 阿胡，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亚洲象上。

0: 想不起来要怎么认路了，早知道好好学习了。
1: 学习啊，雨停了。嗨，大家都醒醒醒醒。
2: 怎么了姑姑，又做噩梦了？
1: 你们看，月亮出来了。去年我们去的新家山头上就挂着好大个月亮。
3: 嗨月亮。
4: 月亮倒是比我们滋润，瞧它现在多圆润，出发的时候还瘦瘦的。
1: 打起精神，马上就找到新家了，我们又能在泥塘里打滚，舒舒服服的敷泥巴面膜了。
2: 姑姑，这场雨下了太久，气味和标记都模糊了，你确定这个方向是对的吗？
1: 嗯，我的鼻子告诉我肯定没错。走，

0: 兽啊，小雨快跑！
1: 这里是巴克和大西西，报告巡逻情况。
2: 队长，你在西南方的巡逻还顺利吗？
1: 还算顺利，雨水没有造成太大灾害，我们再巡视一圈就返航。
2: 那太好了，小萝卜准备了许多口味的月饼，等大家回来一块儿吃。嗯，
1: 好的。
3: 队长，下面好像有情况。
1: 靠近看看。抱歉了，伙计们。我和达西西要晚点回章鱼堡。
2: 好的，队长，注意安全。
1: 降低飞行高度。
3: 是。
4: 就能走出树林了。
1: 是几头大象，它们看起来在推树开路。我们离远点降落观察一下。
3: 还好不是地震。

0: 小雨，那是什么？会飞的铁块。
1: 铁块好快，
2: 快快。

0: 那边是大象的位置，快跟上去！啊，好痛啊！
1: 有情况，防护队形！
2: 防护是什么队形来着？
1: 古溪这边，古东那边，都站到我身后！
0: 怪兽，不要吃小乙！小乙，我来救你！
3: 不好，大西西，快闪开！大西西，你拦住后面追的野猪，我去让大象冷静下来。
1: 好的，非常小心。
3: 启动章鱼警报。
4: 啊！队长，什么情况？
3: 这是队长寻获的树林，怎么会有大象？
5: 行兔，快点告诉我，怎么让那只发狂的大象冷静下来？
3: 是雨林的黑小风惊吓了大象。大象眼睛、耳朵、鼻子等部位相对敏感，害怕被蛰咬。哦，队长可以朝蜜蜂喷烟或者喷水，干扰他们攻击的信息素。
5: 好的，好的。
1: 冷静下来，再挣扎你会受伤的。
6: 啊，他们好像是来帮忙的。
3: 好样的，大西西！
7: 太可怕了！
3: 好，走，大家伙。看我熊的力量！哼！

0: 抱歉了，小蜜蜂们。
1: 哎，蜜蜂飞走了。
2: 啊，又是什么呀？
0: 别害怕，我是巴克队长。
1: 天哪，外面太危险了，我不应该带着伙伴们先走的。我找不到新家了，看不到妈妈了。
3: 队长，他果然是迷路了。这里是大象栖息地的北边，他们一般往食物更多的南方迁移。
1: 也没有完全迷路吧，以前搬家也朝着亮堂堂的月亮走，新家就在圆月升起的山脚下。
0: 前一段时间一直下雨，没法通过太阳和月亮判断方向，现在可以根据月亮来判断新领地的大概位置。昨天的是迎突月，今天是农历十五的满月，满月会在正东方升起，大象的新领地应该在旧领地的东南方向。
4: 哦，那他们现在往南方走总没错。
0: 好的。
1: 我叫谷谷。
0: 谷谷，我们可以护送你们找到新家。
1: 太好了，谢谢。
0: 你受伤了？
1: 我只是太累了，最近大半个月我们不停绕圈赶路，都没有遇到盐泥巴的水潭。
0: 盐泥巴的水潭？
3: 队长，他说的是硝糖。硝糖是动物们补充盐分的地方，缺少这些必要的矿物质会让他们浑身无力，没有胃口。
5: 麒麟兔、呱唧，我需要你们驾驶甲壳虫艇过来帮忙寻找硝糖。
6: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大西西，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先去寻找谷谷的家人，确保象群顺利汇合。阿姨古丽和小五也在南方巡逻，我让他们和你一块执行任务。
7: 是。谷谷，你能把象群的情况和栖息地大概的范围

0: 告诉我吗？
1: 我们的旧领地就在树林边上，不过现在菲菲妈妈正带着象群里的老幼成员往新家迁徙。新领地有，对了，那里有好闻的桂花树，
2: 是金色的桂花树，
0: 我记住了。
3: 等等，要先做好准备，比如带点大象爱吃的食物，接触时先保持距离。
0: 我知道了，队长。
1: 你好像非常厉害，能不能也教我一些保护伙伴的知识？
3: 我只是多了一些经验而已，我很乐意分享。
1: 谢谢你。
4: 嘿，小野很会找树林里的盐巴。小野，出来。
5: 我能找到盐巴泥塘。
3: 好，等甲壳虫艇到了，我们就出发。
0: 欢迎鼓励，小五。
2: 我们已经收到巴克队长的消息，在赶来的路上。
0: 太好了，伙伴们，我需要准备一些东西，我们稍后会合。
6: 好的。
4: 快走，马上就到了。
3: 心灵兔，焦糖是天然形成的吗？
7: 是的，雨水或溪水的浸泡、冲刷、矿物质盐等物质慢慢沉积形成的。
3: 小乙能用灵敏的嗅觉闻出矿物质盐的味道。
5: 找到了，就是这里。
1: 我觉得那边盐泥巴的味道更浓。
4: 我们都在这里舔盐巴的。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

0: 耶！
1: 看这里，
2: 焦糖。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亚洲象下。
4: 快离开，危险！
5: 哇、啊！
4: 嘿，没事吧，伙计？
6: 盐巴支队没了、
7: 我们少了一个吃盐巴的地方。
5: 对不起。
1: 别急，姑姑，刚才听你说闻到了更浓的盐泥巴味道。
5: 我不确定啊。
8: 大象的嗅觉也非常灵敏，它们能用象鼻探测出各种水源。
1: 姑姑，我们需要你来带路，找到更大的焦糖。
5: 又带路？
1: 这次不仅是为了大象们，也为了其他动物。我们需要你的判断和指引。
5: 好，是这边。
1: 我们走。
5: 谢谢你，巴克队长，希望这次我不会出错。
1: 姑姑啊，很多经验都是从犯错中积累的，不要害怕犯错。
5: 好，我明白了。
9: 哎，我看到大象行走的通道了。
10: 太好了。

0: 有点线索了。启动夜宵艇的生物探测器，扫描这片区域。找到了，山脚下发现带象的踪迹，
1: 希望是古古的族群。
0: 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2: 啊！
1: 啊！大象们很警觉啊！
3: 走开！
0: 啊！我们先后退。啊！
4: 我来了，伙伴们。
0: 大猩猩，
4: 还好赶上了。
3: 我带来了一大份见面礼。那，是芭蕉，他们想干什么？
2: 啊，好香啊！我想吃。
3: 好吃，好吃，给我一个，让孩子先吃。好吃，来，给你。你身上有我们象群成员的味道。
5: 我们遇到了走错方向的古古他们，我的同伴们正在帮忙找新家的位置。是古古他们四个吗？
1: 对，是四只年轻的大象，他们正在来新家的路上。
3: 唉，这里不是我们的新家，我们的首领肥肥一路上都没发现古古的踪迹，为了去找他们不见了。
5: 没有首领带路，我们已经在这里停留三天了，这里的食物太少了。
3: 我们也很担心肥肥，他还怀着宝宝。
5: 别担心，我们会帮忙找到肥肥的。
0: 夜宵艇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在东边的山脚下看到了桂花树。
1: 对，非常香的味道。
6: 一定是我们的新家。
5: 是，你们可以跟着我的伙伴们去新家。你们带着象群去新家，我去附近找肥肥，保持联络。
1: 好的。
0: 找到了！
7: 哟，好大的水潭！
8: 是硝糖，居然有这么大！
0: 闻到人妈的味道了！
9: 这里太深了，边上太陡峭，我们都不敢到这里来。
0: 我们可以开道下去。我们常常这么做。开道！
10: 我们可以用林子里的树搭阶梯。
11: 甲壳虫也可以帮忙。
12: 好的，那我们都听古古指挥。
8: 哇，这里也有上道了，不愧是大自然的工程师。
12: 工程师，你是说大象们吗？
8: 是的，大象觅食迁徙可以传播种子，行走开拓的巷道可以为树林减密，加速森林更新。它们常常能改变水源、山地、森林的地形，所以被叫做大自然工程师。看，就算只是工程师的一个脚印，也会在雨后形成积水坑，创造出一个小世界，为两栖和水生生物提供了繁衍和生存的空间。它们的活动塑造了植物和昆虫的多样性。
12: 原来是这样。
11: 我们搭好了。
9: 这下可好了，这么大的硝糖够大伙用了。
3: 以后我们再也不用为研发发愁了。
12: 是达西西。
4: 队长，我们已经找到象群，但果果的妈妈失踪了。
10: 我妈妈怎么了？
12: 果果，先别急。达西西汇报详细情况。
5: 我正在用象群成员的叫声寻找肥肥，可找了好久都没有回应，能问问古古有什么线索吗？
12: 古古，越是危急的情况越要冷静，想想你的妈妈会去哪里找你。
10: 小时候闹脾气我就去找泥潭打滚，妈妈忙完了就去找我。
5: 泥潭？那我往低洼的地方看看。

0: 前听到回鹰的声音了。马克队长，发现了一头被困的母象，应该就是肥肥。
1: 找到我妈妈了。
2: 是的，我们立刻出发。
3: 你们是？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我们快用舰艇把肥肥钓上来。
0: 不行，肥肥的肚子里有宝宝，不能被挤压。
1: 小五，你能想到更安全的办法吗？
4: 有点麻烦。为了安全，我们可以用树枝造一个简易的担架，把肥肥侧身拉上来。
1: 肥肥，你能站起来吗？
3: 我尽力配合。
4: 好，行动。

0: 不行，还需要一点马力，我们需要更多帮助。甲骨，甲壳虫艇，太好了，他们来了。好，慢一点。
1: 姑姑，
2: 妈妈，不要担心，我们马上会救你上来。
0: 这次居然没哭，有进步。
1: 我准备好了，各就各位。
0: 是的，感谢大家。
3: 是象群的声音，他们在呼唤你。
0: 他们已经到家了，
4: 我们也回家吧。
0: 好。
5: 哎呦，太好了，
4: 团圆了。
0: 肥肥，你没事吧？嗯，我没事了，就是肚子有点儿。
4: 啊，什么肚子？是我的妹妹要出生了吗？防护队，行，对啊，
6: 有可能是弟弟啊，
0: 没有那么快。
4: 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名字就叫月亮，纪念月亮带我们回家的这个夜晚。
3: 哦耶！月亮真是个好名字啊！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松退，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亚洲象。

0: 耶！
1: 看这里，
0: 亚洲象。
2: 任务已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高原动物大乱斗。

0: 冻土检测结果怎么样？
1: 这片冻土层温度和湿度还不太稳定，可能需要扩大增雪范围。
0: 小问题，我立刻驾驶蜻蜓直升机过来进行人工增雪。
2: 天天在山坡上白花力气，还不如找个地方。

0: 阿伊古丽，请汇报情况。
1: 巴克队长，我和图图兔这里的冻土区域发生了坍塌。啊！
0: 更糟糕的是，一只鼠兔和一只旱獭被埋在了地下，我们需要支援。
2: 小五的飞豹艇很适合山地行动，
0: 我立刻通知他前往援助。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0: 我这是怎么了？他们在挖什么？
2: 不是的。
0: 我们在拯救刚刚被埋的鼠兔。

0: 下面确实有鼠兔和旱獭的味道。
1: 你醒啦！你好，我是阿姨狐狸，她是兔兔兔。你能帮我们一起挖吗？
0: 我可不擅长挖洞。
1: 那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0: 别白费力气了，他们在地下憋这么久，肯定没气了。
2: 你能听到地下的动静，对不对？请帮帮我们吧。
0: 我脑袋还晕着呢，我才不要白花力气。
2: 会白花力气，我的鱼饼干都给你，请帮我揪出两个小家伙吧。
0: 味道还不错，成交。让你们见识一下高原猎手的听力。有呼吸声，还有微小的抓挠声，就在这，还没走到。
2: 我们来挖。
3: 等他们挖出来，我就去捡个现成的便宜。
2: 快挖，快挖！挖到了，
4: 我得救了。我没死。
5: 我也可以成全你。
1: 芳芳，我们有约定，你不能吃它。你还好吗，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多多。
3: 高明的猎手眼里只有美食。
2: 别跑！
1: 别追他们！
0: 住手！
1: 是小五来了。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

0: 险，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每当过年吃团圆饭的时候，我妈妈总是会提起我还有一个姐姐。
9: 我的孩子被送走19年，我也在疯狂地寻找他19年。
8: 我爸妈开车去车站

0: 接我姐姐，我在家还是在烧炕呢，我就心里想，我姐回来我一定要把家里烧得暖暖的。听见进院的声音了，我就手里还拿着棒子杆呢，我就出去了，我就喊了一声，姐你回来了。
1: 其实恨嘛，肯定恨过，但是后来接触当中，我父母就是包括我弟弟我姐也给了我很多温暖吧。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现场的三位重量级的嘉宾，心理专家百燕野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斯老师，欢迎您。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请看今天的故事。
1: 以前我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思考，从来没想过二姐的不容易。
2: 我很后悔那天我把店砸了，

0: 二姐，对不起，
1: 那天我不应该砸店。
2: 二姐，对不起，那天我不应该砸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被制片人姐姐张玲。
3: 陈老师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
2: 弟弟不太开心，还把店给砸了。
3: 那个时候我和弟弟一起经营一家小餐饮店，然后后来因为一些误会吧，闹得不太愉快，弟弟一气之下就把店给砸了。
2: 砸店砸掉的到底是合伙人的感情还是亲情？接下来要有请制片人张艺彤。
4: 陈老师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
2: 比片中看起来还要帅气，怎么会有这个怨气还把店给砸了？
4: 2019年的时候，我当时大学毕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当时学的是通信技术，学历也不是很高，就是一个专科。我姐知道我的情况后，她就让我去她的城市发展，她带着我一起开了一家餐饮店。刚开始的时候生意还挺好的，我们相处的也很好。可是慢慢的我就发现我姐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3: 我把店给转了，然后导致她最后把店给砸了。
2: 你把店给转了？
3: 对，因为刚开那个店的时候，一天的收入能有个1-2千块钱。后来的时候，就一个月的收入也只有3-4千块钱。我想着把店转出去，我弟弟去上班，收入也会比这个多，然后也不用太操心了。其二就是我没有跟他讲过嘛，那时候我就总偷偷走几天，其实就是回去照顾我养父了。我养父这边他是很抗拒跟我亲生父母这边走动的。
2: 养父？
3: 就是我小的时候嘛，被父母送人了，然后就是跟养父一起生活的。
2: 哎，那这位弟弟是您的养父这边的弟弟还是亲生的弟弟？
3: 不是，是我亲生父母那边的弟弟。
2: 你是二姐？
3: 对。
2: 所以你上面应该还有一个是大哥还是大姐？
3: 是姐姐。
2: 所以你们是姐弟三人？
3: 对。
4: 对，
3: 我养父家里就只有我一个孩子。
2: 所以那边相当于是养父养母和您？
3: 对，我养母在我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我养父那边也没有其他亲人，

0: 那其实您是从小就是养父一个人，
1: 对。
0: 哦，那您是从小就知道这个结构吗？还是您到多大了才知道？哎，这边是养父母。
1: 其实我小的时候有听邻居说过，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我养父他们。我回到这个家庭是2012年的时候。
0: 那年您多大？
1: 19岁。我记得那天我在上班，然后我手机就来了一条信息，写着我是你姐姐。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猜到是谁了，但因为我小的时候听邻居说过嘛，我是抱养的，但那个时候我对他是有恨意的，我就给他回复，我说我没有姐姐。后来他就给我发了很多就是小作文，长篇大论的，就讲他就是很想我，也期待我能回家，期待见面，然后也很对不起我，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有放弃找我，就讲他和妈妈他们也很想我什么的。那个时候就是看到这些信息，我也没有理会，那时候对他就是没有太多感情吧。下午的时候我妈妈给我打了个电话，接过来电话的时候我妈就是在哭，就是说嘛，她就是不配做个母亲，她就是不应该把我送出去怎么样的。后来我就说，我说我小的时候特别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我现在长大了，我也可以自力更生了，而且我现在过得也还不错，我也有我的家人，就是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后来彻底就是开始走动，是因为一个很巧的事情，就是我养父他实际上是和我，就是和我妈妈那边他们是邻村的，挨得特别近。他是抱养我之后不希望我跟那个家庭有过多的接触，他后来就搬走了，搬去哈尔滨那边生活了。
0: 哦，您的这个原村庄是在哪里呢？
1: 是在辽宁的一个县城叫陵园。因为我养母是哈尔滨的老家，然后就去那边了。然后当时那年呢，是我养父那边我大伯出了车祸，然后我养父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大伯要做手术，我要回去看他。我说那我陪你一块儿去吧，然后我就请假去了那个城市。当我姐知道我去那个城市的时候，她就去医院找我了。她就跟我说，就已经来到这个城市了，离家这么近了，回家瞅一瞅吧。其实我当时内心的想法，好奇更多吧，我就是我想看看我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就是我父母长什么样啊，是个什么样的人呀，我应该有什么样的亲人，好奇心吧，我就同意和我姐回去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和我妈见的第一面，我妈就抱着我哭，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看到她，就包括我妈妈哭得特别伤心哈，我内心没有太多触动，那时候对她还是也有恨意，然后也有很多的陌生感，就是还是就比较生疏的。但是当我看到我弟弟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心情还有一点波动吧，我觉得我跟我弟弟长得有点像，
0: 是有点
1: 啊，然后
0: 脸型眼睛都很像。
1: 对，
0: 那个时候弟弟才多大呀？第一次见的时候
1: 15、6岁，上高中。
0: 哎，你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
2: 我
0: 突然间从天而降了一位最熟悉的陌生人，是你血脉相连的姐姐。
2: 当时是我爸妈开车去车站接我姐姐，我在家还是在烧炕呢，我就心里想我姐回来我一定要把家里烧得暖暖的。后来当我姐第一次进家门的时候，我听见我爸开着车进院的声音了，我当时还是比较激动的。我就手里还拿着棒子杆呢，我就出去了，我就喊了一声姐你回来了。我还记得我姐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小弟都长这么大了。
0: 小弟都长这么大了，那你后来见到了这个弟弟，你当时是什么心情？有没有一种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要你我才被送走，有这种感觉吗？
1: 其实就是没有见面之前，就是小的时候自己心里会想因为弟弟把我送人了，其实我那时候是恨所有人的。但当时就是我回到那个家庭的时候，见到我弟弟的时候，我内心就是在，可能也是自我安慰吧，我就是在想，把我送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他，我想我如果恨他的话，可能就是他也左右不了什么，就我这个恨意不应该放在他身上。然后就是我们相处的，就包括我姐姐，我们三个相处的是很好的。
0: 多善良啊，就哪怕第一瞬间，哪怕他稍微有一点介意，我觉得我都可以理解。但他见到你的第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的是我们长得好像，你知道那种血脉相连，那种亲切，一下就把曾经那些想象出来的恨意都彻底击散了，这才是人性。所以你们之前其实是知道有一个遥远的姐姐，你之前是知道这个存在的，对吗？
2: 对，我一直都知道我还有一个二姐。

0: 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每当过年过节吃团圆饭的时候，我妈妈总是会提起我还有一个姐姐。每次我妈想起我姐的时候，她都会偷偷的流眼泪。
1: 那当年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就到了养父母的家庭？
2: 我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这个
3: 亲生母亲是
1: 亲生母亲在这里呢。当时送走的这个决定是谁做出的？
3: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在93年的10月份，我女儿刚刚3个多月，正好赶上秋收季节嘛，和我的老公准备去收秋，因为没有人带孩子，我就把孩子给他奶奶送去了。但当我收工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孩子不见了。当时我就问他的奶奶，我说孩子哪里去了？当时他就，我记得清楚的，他就跟我这么说了。孩子被我送人了。那个人家也很好，你就放心吧，你就准备给我生个大孙子吧。当时他就这个语气。我听到他把我的孩子给我送人了，我就发疯似的去逼问他，你把孩子给我送哪儿去了？我一定给他抱回来。但是，无论我怎么哭怎么闹，他也没有告诉我孩子的去处。
1: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妈妈那个时候心里的感受，因为我有3个孩子。如果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突然一个孩子就从自己身边以这样决绝的方式消失的话，是会非常非常抓狂。而我还只是一个父亲的视角，我其实还无法对母亲感同身受，因为更不一样。你们有10个月朝夕相处，在肚子当中一点一点的互动，然后一点一点长大，抱着。喂奶，一点一点，所有这些细节，在他心中，从那一个晚上开始，都变成了回忆。
3: 当时给我气得真是五大六飞，我和孩子奶奶家就相隔200米吧。从那天开始，我将近3年多的时间，我就没有去过孩子奶奶的家里。在那一气之下，我再也没有叫过她一声妈。我的孩子被送走19年，我也在疯狂地寻找她19年。
1: 不知道这一段回忆有没有解开你心头的一些心结？
2: 但是说，因为一个就是说重男轻女，想要一个孙子，然后把一个娃娃去送人了，其实我内心里是很难接受这个观点的，就是我接受不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我被送走了。而且我送走了之后，我的养父那边家庭是很不好的，然后养母也很小的时候就没了。就是跟着养父一个人生活，那个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然后就是因为家里边条件不好，然后我就辍学了。我养父身体也一直不好，就10几岁吧，我就开始挣钱养家了，16、17岁左右吧，所以我就是更难去原谅这一些。
4: 重男轻女，它不只是一个性别的一个问题，
1: 是。
4: 它真的就是会被重视的男孩子也会有巨大的创伤，被轻视的女孩子，那更是可能要用2代3代去缓解这个东西。
1: 所以我想，我们其实每一句发声也是在不断的夯实一个如此简单的道理，就是每一个生命生而平等。我如果置身到一个孩子的世界，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孩子一个健康成长的有一个起点，就是他会要相信一种被爱，最简单的被爱是来自父母的爱，他是那么真挚、那么原初的一个爱。但是在他的成长当中，没有这个抓手，他没有这个原点，他就在想，为什么不爱？我的亲生父母是为什么？我做了什么？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也无数次想象过，为什么是我？我一个孩子，我做错了什么？我要被我的亲生父母送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身边。
2: 其实，恨嘛，肯定恨过，但是后来接触当中，我父母就是包括我弟弟、我姐，也给了我很多温暖吧，也尽量去弥补，也能感觉出来他们就是为曾经的错误就也在就对我很好吧。但是恨意反正就是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了，但是我希望就是以后就是能就更多的就是温暖的相处吧。

0: 所以十九岁那可能是一个你新的起点，你要重新看到那个你在童年时候无数次想象但又得不到答案的那个家庭。
1: 对，后来我们也开始走动了，走动的也比较多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大伯出院之后一个月他就去世了，然后他家也有两个小孩，就是我养父他要在那边照顾他侄子侄女，后来他就留在了那个城市，就没有再回哈尔滨。
0: 哦，
1: 然后我大伯家就挺穷的，就是没有我住的地方，我有的时候就会去就是我妈妈那边住，就这样一来二去走动就稍微变得多了一点。
0: 哇，养父是很有责任感的一个人，一个人把你拉扯大，然后您的大伯那边出了变故，他又过去帮忙带他的孩子。
1: 对，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可能就是农村人嘛，没啥文化，他可能就是对子女的培养这一块啊，可能不太重视。但那个时候家庭条件也确实很差。其实我养父他是个挺伟大的人，就是他以前跟我说话呀、做事啊，就是处处都是为着我着想考虑的。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就也能感觉到他是很抗拒我和亲生父母这边走动的。
0: 明白明白，他的大哥那边突然遭受变故，而在你小的时候他的爱人又离开了他，所以虽然你跟他没有血脉的关联，但
1: 他寄托应该都在我身上，
0: 都在你这儿了。
1: 对，
0: 所以也有担心，所以到十九岁你才回到了自己亲生父母这边。
1: 对，
0: 刚刚开始你跟姐姐的第一面我觉得还是挺温暖的，拿着玉米杆冲出去第一声叫出了姐，然后姐姐后来回到了家庭之后你们的关系相处得怎么样？
2: 刚开始我们相处的还是挺好的，可是后来呢，慢慢的我就觉得他夺走了原本属于我的爱。我记得有一次上午的时候，我二姐说她想去赶集，我爸就开着面包车带她去了。然后当天呢下午的时候我发烧了，有点难受，我就说爸，你带我去趟诊所吧，给我买点药。我爸当时是骑着摩托车带我去的。
0: 哦，当时如果开面包车就平等了。
2: 对，因为我本来就很难受了嘛，我爸还骑着摩托车带我吹冷风，当时我心里就不太平衡。我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想，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二姐回来了。原本在我家我是睡炕头的，他这个农村的房子冬天只有炕头那一块是暖和的，
0: 下边就有烧着的那个
2: 对
0: 玉米杆什么的。
2: 对，
0: 就正上方叫炕头。
2: 对，
0: 你原来是睡那个最暖和的位置的。
2: 是的，我妈就让我去炕梢睡，让我把炕头让给姐姐。当时心里边特别不平衡，有一天我捂被子的时候恰巧手边有一杯水，我就倒在我姐的褥子上面了，
0: 就给她加湿器呢，给她。
2: 当时心里就想着，我得用我的方式去折磨他，让他知道我不太喜欢他。我姐上炕准备睡觉的时候，我还躲在被子里，我还想看他笑话呢。结果我姐发现他被子和褥子都湿了，她也没多说什么，她就换了一套褥子自己悄悄的。
0: 你当时知道是谁吗？
1: 肯定知道，我一猜就是他，他在那偷偷瞅我的笑呢。然后当时想，就是能理解他的做法吧，因为我回家的这段时间，我父母包括我姐对我确实特别照顾，可能就忽略他了，可能他就备受冷落了。
0: 你看看他一点不生气，他反而很理解你。还有吗？就这种幼稚举动？
2: 还有一次是我们全家在吃饭的时候，我爸妈就疯狂地把那些好吃的菜呀、把那些排骨里边的顺排都挑出来往他的碗里夹。
0: 什么排？排骨里的什么排？
2: 就是顺排，就是比较好啃、比较好吃的那一段。
0: 哦，就是一根一根的排骨。
2: 对，
0: 就夹给他了。
2: 对，就都往我姐姐的碗里夹。但是在我姐回来之前呢，我爸妈都是把这些好吃好啃的地方都是给大姐我俩平分的。
0: 哦，
2: 当天呢我也是一个小聪明劲儿就上来了，我就主动去帮我姐盛饭。在盛饭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往我姐的碗里撒了一勺盐，当时我内心还是挺忐忑的，想看到她出糗。另一边我也挺害怕的，我害怕我妈知道这个事儿后她会揍我。但是当天我姐吃到最后一口饭的时候，她把饭吐出来了，我妈当时就问她怎么了。当时我的心真的是砰砰砰的跳，我当时很紧张很害怕，我怕我妈知道后她真的会拿

0: 那个烧火棍子他会揍我的，我也害怕，我当时都准备好姿势要跑出去了，但是我姐却没有多说什么，她就说她吃到骨头渣子了，后来她悄悄地把饭还都给吃了。我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自己做得太不对了。
1: 你把饭吃了，那一碗盐饭，
2: 他就是他把那个盐放到碗底儿了，然后就是
1: 小聪明劲儿啊，塞在最下边了哈。
2: 对，我吃到那一口的时候，应该就大部分的盐了，我吐出去了。后边就是有滋味，但是不会那么咸了。然后我就吃了，因为我再吐，我怕我妈发现。
1: 哎，那正好我问问妈妈，您当时知道吗？这些
3: 我是不知道的，
1: 完全不知道。今天回去再打你，把这一顿打补上。
3: 我知道之后，我肯定会揍他。
1: 不，文明，我说打的开玩笑的，不用真。但是您因为过去这些年觉得欠的太多了，再尽可能的用这些去弥补。你现在能不能理解父母这十几年的亏欠和心中的歉疚？很多时候他回来之后就是想加倍的对他好，想加倍把过去十几年没有给他爱都补上。你什么时候开始理解到这一点？
0: 那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那个时候。我爸爸在地里干活，突然就有点难受，当时还以为是中暑了，回家就吃了点药就应付过去了。结果第二天我妈感觉我爸不太对劲了，因为他走道的时候就有点发歪了。后来我妈就说赶紧去医院检查吧。到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确诊为是脑梗，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要需要做手术了。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一直供大姐我们俩读书，身上也没有什么积蓄，他们一直在家就是种地，也没有别的工作收入。我大姐跟我二姐那个时候联系的还比较勤，当我大姐跟我二姐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二姐她就把身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给我爸交了手术费。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感觉我二姐对我们这个家庭还是挺好的，我们以前对她亏欠了那么多，她还能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出来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我真的很感谢我二姐的。
1: 你二姐的挺身而出让你看到了亲情的可贵，那个时候你自己也不宽裕。
2: 不宽裕，其实我当我接到我姐姐电话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很矛盾的。我要是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可能就当做不知道了，但当我知道的时候，恰巧我手里也有这个钱，但是这个钱也是我省吃俭用攒了2年多的，是给我养父留着。那个时候我养父身体也一直不好，然后我就想那个时候特别纠结这个钱我要不要拿出来，我纠结了2个晚上，我基本上都没怎么睡觉。我那个时候就是可能幼稚吧，我就想着我抛硬币决定吧，抛到字面我就拿这个钱，抛到背面我就不拿了。当我抛到字面拿钱的时候，我就想那钱拿走了，我养父要用的时候我怎么办呀，我就拿不出钱了，然后我再抛到背面的时候呢，我就想哎呀，我要不拿这个钱，我生父要是因为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我是不是也会后悔呀。我就2个晚上都没怎么睡觉，后来我就想我还是就是尊重自己内心吧，我觉得就是我对他确实有恨，但是我也不希望就是一条生命就是钱没了可以再挣嘛，人没了就没了，然后我就想着把钱拿出来吧。
1: 当初整个的费用是大概多少？
2: 当时我给了我姐45000块钱，已经是我全部积蓄了，
1: 辛辛苦苦几年
2: 对
1: 工作攒下来的。哎，这是沉甸甸的责任，
0: 对，
1: 真金白银的付出。
0: 对，那个时候我已经感觉到我二姐很伟大了。
1: 那你知道了，感受到二姐对自己家庭这么好之后，你是怎么做的？
0: 后来的时候，我就比较期待我二姐能够回到这个家里。当时我还在读大学，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是900块钱，我每个月都会攒下来200。还有我当时在大学的表现还算可以，得到了一笔奖学金，是1500块钱。我就把这些钱都攒下来了，我就是准备了一个红包，都塞在里边，我就期待着我姐过年回家的时候，我能亲手把这个红包给到我姐的手里。哎呦，
1: 多少啊？这红包里一共
0: 是2500块钱。
1: 你还不错，在大学校园里啊，这是你力所能及的一个极限了。
0: 当我知道我姐定

0: 订票要回来的时候，我就去超市买了很多他爱吃的零食，还有买了一些水果。爸妈去车站接他的时候，我就在家把水果都洗好了。我记得我姐之前她吃苹果的时候，她都是削皮吃的。我在家的时候，我就把那个苹果皮都削好了，切成小块放在一个碗里，我在等着她回家。
1: 哎，这个还蛮暖心的。你让你弟弟其实挺细腻的一个人，他做坏事都做得那么细腻，放盐放到最下面。这一般小男孩想不到，一般小男孩撒了一块就跑了，就是在面儿，他
2: 撒面儿上，他怕我发现嘛，发现我就不吃了。
1: 做坏事也挺细腻的，但是他真的对人好起来也还蛮暖心的。
2: 他把那个苹果给我了，他说：“二姐，我苹果都给你切好了，你吃点吧，你坐那歇会儿吧。”他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献殷勤的感觉的，不像以前。
1: 献殷勤的感觉。
2: 对，
3: 就是、你是不是以为他要借钱了？二姐，吃苹果吧，我下个月想换个手机。
1: 最近手头有点紧，是吧？
2: 那个倒是没有，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我父亲生病吧，我拿钱，他可能对我就有一点改观了吧。吃饭的时候他又是给我敬酒啊，又是干嘛的，他献殷勤。那个时候他给我红包的时候我是不要的，我说不要了，我说你上学的时候正是用钱的时候，我说你自己留着吧，我上班了我都能自己挣钱了。就是后来我回去上班就是路上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二姐，说你打开皮箱，你那个皮箱那个拉锁夹层里你看看有啥。”然后其实当时他说完这话的时候我都猜到了，他可能把红包偷偷放那里了。后来我打开一看，然后拿出一个红包，我一查2500块钱。其实当时看到红包的时候，哎呀，那时候心情挺暖的。我觉得就是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就是有人认可，我觉得还是就是那时候挺温馨的吧。因为小的时候就是没有过那种家的温暖，其实我是挺渴望家的爱和温暖的。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也挺幸福的，有家人。
1: 从小到大永远只有他为别人考虑，很少有人能站在他的立场上考虑他的感受和辛劳。就是你那个红包其实真的很温暖，你还不错，内心有你的小善良。那如果是这样继续下去，应该这个故事应该是一个特别和美温馨的共情的理解的一个走向。后来为什么一起开店之后又砸店，又到今天需要来道歉？
0: 2022年的时候他想把这个店转出去，我当时是不太同意的，因为我感觉我付出了很多心血，我对这个店还是有感情的。有一天下午我姐在擦桌子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咱俩一起把卫生收拾干净一点，一会儿有人要过来转店，要来看看。”我当时一听就恼火了，我说：“你自己开的店吗？你想转就转，你跟我商量过吗？”当时我就把擦桌子的抹布扔到地下了，我一脚就把那个桌子踹翻了。当时我姐还过来拉我，一直在跟我解释她为什么要转店，但是当时我是听不进去的。她越拉我，我就越想挣脱她。她那一下没拉住我，我就把那个收银台也都踢翻了。后来我就捡起手机，我就回家了。当时我还记得我手机屏都被摔碎了，我就回老家了。当时我姐给我打了很多电话，我都没有接。她给我发了很长的信息，我也不想看，我就给她拉黑了。当时我对她的怨气还是比较大的。
1: 还拉黑了呀？
0: 对。
1: 你还挺有脾气的啊，你善良的时候挺细腻的，你发起火来就还挺凶的。就当时店是开在哪个城市？
2: 在山东济宁。
1: 在济宁，然后你要回老家是回东北？
0: 对，回辽宁朝阳。半年的时间我都没有跟她联系。
1: 半年都没联系。那您那个时候想把店盘出去，是也是因为生意的原因？
2: 对，那个时候就是收入也没有以前可观了，就是我养父嘛，身体一直不好，那个时候他就是已经不能照顾自己的生活了，我把他安置到养老院了。但是那个时候就基本上老年人的病都快占全了，每个月最少要住一次院，我就总是回去要照顾他。那个时候就是他不理解的那个点吧，就是我没有跟他讲过嘛，那时候我就总偷偷走几天，其实就是回去照顾我养父了。
1: 哎，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原来二姐是在另一边尽孝？
0: 那是我跟他断联，就是拉黑半年的时候，因为过年的时候他也回这个家庭嘛。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我妈就让我去喊他吃饭，因为他一直在打电话。我就悄悄地跑出去躲在院墙后边， 我就想听听他到底跟谁在打电话，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我们，他是不是谈恋爱了不告诉我们呢？我当时还是比较好奇的。
1: 你担心这个，有一姐夫来了啊。
0: 后来我一听就感觉不太对劲了，因为我听见我姐一直在求别人，她一直在说求求你了，再给我点时间吧，这个钱我一定会给你的，你别跟我的家人说。当时我听到我姐打完这个电话，当时我真的就很无地自容。因为那年回家的时候，他还给了我一笔钱，他给了我2万块钱。他说他把店儿转出去了，一共转了4万，给了我一半儿。其实当时开这个店儿都是我姐她一个人，张罗起来的，我就是配合她出点力气。但是在我姐的心里，她一直把我当成合伙人。当时我听到我姐打那个电话，我就想找个地缝，我就想钻进去，真的就不敢面对她。当时心里是特别的难受。
1: 他当时说的那个电话是有人在催债了吗？
2: 就是我养父那个时候有一次是病重了，特别重，然后我就从朋友那儿借了一点钱。过年嘛，可能人家也要用钱，然后他就是想让我把这个钱先还上他。但当时那个时候，也确实拿不出来多余的钱了，
1: 借了多少？当时？
2: 3万多块钱吧。
1: 你当时具体在做什么工作呢？那个时候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呢？
2: 我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干餐饮的，我那个时候在一家就挺大的一个店做经理，工资一个月6、7千块钱吧，好的时候旺季能开到1万多。
1: 那个时候治病养父一个月开销有多少呢？
2: 他去养老院的时候，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费用是2000多，但是他住院就是不固定的，就看他这个发病情况。但是就那次是赶上特别严重了，他在 ICU 待了几天，就花的比较多了。按耗材嘛，假如说今天的耗材可能2万多，明天可能1万7，可能大后天就3万多了。他是没有固定的，但是大概的费用一天要2万左右吧。
1: 哇，那你那个年过的就根本没有心思过年啊。
2: 不能说是那个年吧，我基本上就是每个月都会面临这个事情。就是我养父那时候身体，就包括现在，他也是就是每个月都需要治疗，就是身体很不好。
3: 哎，陈老师，
1: 哎，
3: 我问一下
1: 请
3: 姑娘，
1: 陈老师。
3: 亲生父母这个家庭，在你最难的时候，你没有向他们任何人去解释或者求助吗？为什么呢？
2: 没有求助，因为那个时候我养父的花销那2年是比较大的2年。我亲生父母这边也是农村的家庭，经济情况也并不是说多好。如果我告诉他了，我妈应该是会就是尽全力去帮我，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会也把那个家庭也拖垮了，我不想连累他们。然后就是再一个就是我养父这边他是很抗拒跟我亲生父母这边走动的，包括我回去那个家庭，他也是很不开心的。他可能要完全靠我去抚养了嘛，他可能也害怕我跟父母这边走动的太亲了，就是不管他，他就是心里他是没有安全感的。
1: 明
2: 所以
1: 白。
2: 我为了给足他安全感吧，我就是没有让两个家庭有过多接触。
3: 所以你就一直活得其实小心翼翼的，对
2: 对，
3: 吧？
2: 所以我就是为了平衡两个家庭吧，我就没有说。
1: 天哪，他就回这边的时候不能告诉那边，回那边的时候不能告诉这边。其实这边亲生父亲也生病，也需要钱。这边养父有生病，然后你就自己去挣。
2: 对，
1: 那你那一次过年听到了这个电话，你后来做了什么呢？
0: 我就想着，我要尽力的去帮我姐。当时我回老家了嘛，跟我的朋友扣了几个大棚，在种植东北特产。当时我身上也没有什么积蓄，我就找到我妈，我很着急的跟她说：“我说妈，你身上还有没有钱？再给我拿一点，我现在有急用。”但是我妈觉得我又在忽悠她，又跟她要钱，可能是我在外边闯祸了，或者是我乱花钱了，说什么她都不愿意给我。我也是实在没招了，我就告诉我妈了，我说我姐那边她养父病重了，现在挺困难的，挺需要钱的。我妈当时也没有犹豫，她就把家里的存折都找出来了，应该是3万块钱。当时我身上也就5000多块钱，我就把这3万5加上之前我二姐给我的那2万，凑了5万5全给我二姐了。我二姐当时还是不要的，我给她的时候她一直在拒绝。但是当时我也是生气急眼了，我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这钱又不是给你的，这都是给你养父治病的，这个时候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后来我姐也没法拒绝了，她就把钱收了，就打给养父那边了。
1: 解了燃眉之急，那一次算是帮了大忙。我又想问一问妈妈，您还记得当时儿子跟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您的感受吗？
4: 以前嘛，我女儿。

0: 没有跟我说过这些。当我知道这件事之后，我就想尽力的去帮他。我当时认为，如果我的孩子没有被送走，在我的身边长大，他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也不会有这么些的烦恼。我会尽量的去帮助他。孩子，你不是一个人，你有家庭。不管你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你还有姐姐、有弟弟、有爸爸、有妈妈。这个家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1: 说到这种最质朴的中国家庭里守望相助的那种纯粹的情感，它不需要任何理由，就是你的事儿就是妈妈的事儿，妈妈听到了我不管，我家里有多少我给你提供多少，而且关键是这份爱是有来有回的。最初的时候，当你们这边需要的时候，他那45000也是无条件的就支持了。现在这边养父需要你们全家55000块一份心意，后来养父那边有帮助渡过难关吗？
2: 渡过难关了。那个时候他特别危险，下冰围下过很多次，然后后来好转了。包括养父现在也还精神状态挺好的，不能说多健康吧，现在就是也还可以。但是他不能自理了，他是现在就是不能动，也不能说话，他就是眼神上会给你回应，浑身的肌肉已经全部都僵了。然后他还有癫痫，他经常抽，然后他就是导致他现在已经丧失语言能力了。
1: 但是多亏有你在身边，像他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身边没有最亲近的亲人的帮助，会是最最艰难的一段旅程。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心理上的依托，因为他知道亲人在。
2: 对，他现在的智商应该就是5-6岁吧，他现在所有人他都不记得。但是我每次去看他，我都说，我说你还认识我吗？他就是眼神很清澈，像小孩一样，他就一直瞅你。他有的时候会说，他说就是，但是他发不出来声了。他就是你大概看他嘴型，就是你是我女儿，但是就是你经常见他的人，你应该能猜到他所表达的是什么，但是就是其他人就是听不到了，他就完全没有声音了。哎
3: 呀，后来我二姐她在那边收入也不是特别高嘛，因为。我叔叔这边花销也比较大，在老家朋友的介绍下，我姐就回到我家沈阳这边，开了一个快递驿站。刚开始的时候生意特别忙，她也没有时间去照顾叔叔。我知道这个情况后，我就把叔叔接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养老院，我大概一个礼拜我也会去一趟。有一天突然养老院来了一个电话，他说老头突然抽搐得很严重，已经送去医院了，情况比较紧急。我跟家里人商量了一下，凑了凑钱就把那个费用交上了，决定去抢救了。当我姐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叔叔还在昏迷当中，直到第四天的时候他从 ICU 转到普通病房，每天我姐我俩都在医院照顾他。因为我二姐那个时候她店儿刚开业也比较忙嘛，毕竟她一个女孩去照顾叔叔，有时候她要大小便，我觉得也很不方便。我就跟姐姐商量，要不你先回去吧，我自己留在这边照顾叔叔就行，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再跟你联系。我就想着我作为这个家里的男子汉嘛，要为姐姐多承担一点。
1: 哎，弟弟不错，弟弟真的不错。他叫出叔叔那一刻，我突然心中一暖，就一股暖流，就这个世界上亲情在延续，又多了一位亲人，他贴身来照顾您的养父。
2: 那个时候就是2天要排一次便，就是都是他亲力亲为去照顾。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感觉他长大了，不像我刚回家那时候那么幼稚那么小孩，
1: 不是那个在炕头泼水的小男孩。
2: 对，他改变很大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出院的时候我回去了，我养父已经只能躺着了，然后就找车拉回养老院嘛。路上陪护就我们两个人在车上，因为长期插尿管嘛，他就已经是憋不住尿的状态了。在路上的时候他说他要尿尿，然后呢我弟弟就说那我来接吧，然后那路上的车不是也特别晃嘛，就尿到他手上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内心挺内疚的，我也不好意思，我就赶紧拿一瓶水，我说要赶紧的，我给你冲一下吧。哎，他就高拿了张纸擦擦，他说没事，到养老院了我洗一下就好了。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我弟弟长大了，他能替我分担很多了。
3: 因为 我对这个东西内心还是比较介意的，但是我当时也想

0: 不想让我姐为难嘛。我要说我嫌弃这个，那我姐心里肯定也会很难受嘛。我就想着这都无所谓了，毕竟我叔叔对我姐姐也有养育之恩，也算是我第二个父亲嘛。我想着这些东西以后我要做的还会更多，想着多为我姐承担一些，能让我姐心里舒坦一点，那时候是我想的。
1: 这是真话，要说完全不介意那是场面话，没有人会不介意，但是问题是这份爱会不会盖过这个介意。介意是介意，但是愿不愿意是另一回事。
2: 我很感谢我妈和我弟弟，他俩确实为我分担了很多。那个时候我干一站嘛，就是特别忙，为了多挣点钱嘛，不能经常回去看我养父，就是我妈和我弟弟每个星期都去，会买一些吃的呀、日用品呀，帮他就是泡泡脚呀、擦擦身上呀、挖挖耳朵呀，我很感激他们。
3: 你锻炼身体的时候

0: 多朴实的一家人呢、啊，多朴实！而且我特别理解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他的眼睛会说话，就他一直在用眼睛看看每一位，你能看到他脸上，他脸上真的是有表达的。
1: 对，他就是不能说话了，他就是想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就是他，但是他会看你。
0: 是的，他的那种欣喜，他的谢意，其实都能流淌出来，我们都接收得到。太美好了，太美好了。这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家庭，我觉得这里面每一个人都在尽力地为对方考虑，为对方付出。我觉得听到这里，每一个人都让我觉得真实而动人。我们也衷心地希望您的养父在康复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好。
1: 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嘉宾老师听完这个故事的感受。白老师。
2: 好，三位好。我想问一下二姐，你结婚了吗？
1: 我还没有。
2: 弟弟呢？
3: 我也没有。
2: 你们在座的三位为了当年不属于自己的一个错误在尽力的弥补，他19岁回归到这个家庭，然后到现在一手托两家，非常努力的在弥补着一个遗憾。我就觉得感动之外有一点心疼，就特别的希望33岁的姐姐，不管是养父的养老之路能够更顺利一些，还是你的小店生意红红火火，还是你们各自的感情，我都希望能越来越好。
1: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4: 你们好。躺在病床上那个男人在这个故事里面出现的很少，他一个人没有再婚吧？
1: 没有再婚。
4: 拉扯你长大，你说了条件非常的差，甚至没有办法供你多读书。我相信他有能力的话，他一定会让你多读书，一定不会让你那么早出来扛起家庭的重担。
1: 是的，
4: 一个很早就丧失了自己的妻子，独自抚养女儿长大，这么一个男人，他值得被这样对待。你们做的事情特别的善良，也特别的好，包括弟弟那么年轻，他知道去感恩，知道去报恩，知道去帮助姐姐去解决生活上的很多困难。你们做的对，这个原生的家庭无论之前犯过什么样的错，但是现在他们愿意重新爱，他们也愿意去补足曾经的亏欠。真心的祝福你能够幸福，谢谢你们了。
5: 三个好人聚会在这一起，我相信好人得有更好的生活。两个年过30的年轻人没有恋爱，张玲，你试着从今天至少试着爱自己一点，穿得好好一点，吃得好一点，打扮得光鲜亮丽一点，你该恋爱了，孩子。
1: 谢谢老师。
5: 你要活成这个世界的一道风景啊。女人的青春很短，我们每个人爱这个世界的开始都是因为我们爱我们自己，你们都配得上爱自己，我对你们充满信心，你们是如此的善良和坚强。
1: 谢谢。
0: 非常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无比动人的故事。接下来的环节，谢谢你来了。

0: 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的环节，谢谢你来了。

0: 二姐，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1: 记得。
0: 当时我们在一起开店的时候，我太不懂事了。你小的时候受了那么多的苦，现在却为这个家庭付出了这么多。我知道无论我怎么做，都弥补不了你儿时受到的创伤。记得去年你过生日的时候，我在你的生日蛋糕上写下了一段话，今年我想在这里再说一次，姐，在你的白马王子来临之前，我会一直是你的骑士。
1: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我希望以后我们都能更好，像老师说的，往以后看。
0: 今天在来的时候，妈妈也跟我说，她有些话想对你说。
2: 女儿，妈妈真的是对不起你，是由于妈妈的过失，导致了你小时候受了那么多的苦，也吃了那么多的罪。再说什么，也弥补不了你儿时所受的创伤。嗯，这个卡里头有5万块钱，虽然不多，是妈妈的一点心意，请收下。
1: 我不能要了。
2: 就当是老妈给你攒的一点陪嫁吧，求你务必收下。
0: 会收到的。
3: 多纯粹的一家人，善良、包容、无私。怎么，你也没对象吗？你从来没谈过恋爱吗？
0: 上学的时候谈过一个，
3: 这后来都没谈过了。你呢？你之前谈过恋爱吗？
1: 我之前谈过，但是没怎么正式谈过，因为这种家庭跟谁谈恋爱，我觉得就也拖累人。
3: 别这么想，你本身就是宝藏，他爱的是你，你就有权利、有资格享受世界上最无私的爱。今天开始，每个人找让自己能笑的对象，
1: 好，
3: 由衷的享受生活的欢乐，好不 好？谢谢你们，谢谢你来了。
0: 姐，在你的白马王子来临之前，我会一直是你的骑士。
1: 我希望以后我们都能更好，我曾经粉碎在往以后看。
3: 我可能最后那一瞬间，我看到他们脸上就是那种由衷的笑，是最宝贵的财富，谁能够抗拒得了幸福呢？走向真正美好的明天，谢谢你来了，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再见。
4: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诚信，让世界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筝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筝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

0: 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

0: 的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

0: 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节水。

0: 汗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假风筝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传承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这个方案的备调做清楚了吗？
1: 时间太紧，
0: 明天一早给我全新的方案。
1: 职场女魔头。

0: 安不安全哟？
1: 安全着呢，妈，你看，万家灯火。
0: 但是别人家里也不过毕业回家享福，非得在外自找苦吃。
1: 知道了，妈，再见。我就是要在这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老板，来杯橙汁。
2: 好的。
1: 大宝，想我了没？哇，好可爱！
3: 好可爱
1: 呀！木头，
2: 玉姐，你带来的这只猫已经治好了，但是它胆子太小，要不你还是把它带回家养。
4: 可是我工作太忙了，万一照顾不好你怎么办呢？
2: 那要不我把它送给其他愿意收养流浪猫的。
4: 哎，别，那你还是跟我回家吧。
5: 想不到铁面无情的女魔头居然还有这一面。

0: 我来吧。
1: 项目书写完了。
0: 你喝酒了？
1: 刚跟你那个项目的甲方应酬完，他答应推迟一周交方案，你抓紧时间。
0: 我送你回家。
1: No，
0: 我是送这只猫。我得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去玩吧。
1: 10年前我跟你一样，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当时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执意要过来结束我的异地恋。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爱情那么的不堪一击。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走在南边路上，我就看着这座城市，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在这立足。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家。但是我却没有了看风景的时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都叫我女魔头，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连看风景的资格都没有。

0: 新品的推销方案会怎么样？
1: 保证完成任务。
2: 高主管很厉害的，好好跟着他学。
1: 知道了，老板。
3: 这段时间成绩不错，奖励奖励。
4: 猫咖的邂逅让我和吕魔头结下了一段缘分。
3: 人间烟火味，幸福烦人心。
4: 工作中，他对我快准狠的严苛，引领我急速成长。生活中，我带领他奔跑在市井小巷间，
1: 走啦！
4: 领略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0: 能跟我出差，哪个生肖吗？

0: 美的夜景了。
1: 是的，停下来看一看，才不会错过更多。下个月马拉松，咱们再上新挑战，好不好？
0: 好啊。
2: 奔跑，让我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江与岸、日与夜、正街和背巷，也认识了许多在这个城里打拼的人们。从陌生到熟悉，敞开心扉，彼此搀扶，我们一起在这里创造着、收获着、分享着、热爱着。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

0: 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

0: 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

0: 水汗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这是你第一次打败我，那是因为你心乱了。终于开始了，你我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我今天接到命令，明天晚上立刻归国，等候下一个命令。我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
1: 我祝你一路平安。真的很遗憾，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我们是朋友。不管两国的关系怎么样，我都避免在战场上与你相遇。朱夏，你错了。只要中日交战，你我随时都会在战场上相遇。但你给我记住了。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向祖国敬礼。
1: 授予周卫国孙新普国民革命军少校军衔，委任孙新普为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师七零六团二营营长，委任周卫国为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师五二二团三营营长。两天后赴方山基地报到。
2: 是。
1: 卫国，终于轮到咱们大显身手了，怎么样？是老郑兴许喝两杯？
2: 不行啊。
1: 我得去看小雅，想你魏国门的媳妇了是吧？哎，什么时候成婚啊？我也想啊，不知道啊。那就明天晚上六点，老郑兴请你们俩吃饭，走。
3: 哎，长官来了。
4: 哎，请。

0: 谁呀？真的是你？我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回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1: 你瘦了，好吗你？
0: 我挺好的，我就是想你。
1: 我也想你。

0: 告诉你啊，阿远哥现在也在南京。
1: 是吗？
0: 啊，他就在中共代表团工作。
1: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找他。
0: 嗯。你也瘦了。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我带你去吃东西。曾大哥，
2: 看把你美的，见到我兄弟就没合过嘴巴。
1: 来来来来，坐。
2: 来，
3: 辛普兄，看看这是谁啊？
2: 刘远。辛普兄，好久不见了，见到你真好。
4: 我也是。
2: 来，坐。小二，拿副碗筷。
5: 是。
2: 刘远啊，我一直不明白，当年你是怎么从宪兵的眼皮底下跑掉的？
4: 这事儿啊，这事儿你得问魏国。
1: 你们聊。
2: 好你个周卫国啊！
4: 啊，
2: 当年在军校，也就你小子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刘远，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棒的，可你为什么是共产党呢？
0: 共产党怎么了？他们的主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4: 刘远啊，不介入政治。啊，
2: 辛普兄，过去的事儿啊，不谈了。好，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国难当头，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兄弟。来，干了这杯酒，咱们一起打鬼子。
4: 来
2: 来来，
3: 你少喝点，抿一口就行了。
0: 嗯。
3: 行了，随我吧。

0: 别喝，来干了啊！
1: 1937年8月14日，张治中将军率领87、88师向上海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发动猛烈攻击，中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0: 兄弟们，我们先当务之急，就是打掉鬼子迫击炮。根据他们的弹道，他们的迫击炮就在我们附近。一连，隐蔽待命。二连，冲到路口，发动佯攻。
1: 是，副总。
0: 去把鬼子尸体上的衣服给我扒下来。
2: 是。

0: 过来。
1: 国家西队呢，东东，古文伊超哥。
0: 开开心嘞。
1: 东东，那么你有哩，看到见，没得意思呢。
0: 说了。

0: こんにちは。
1: よし、聞けしれ。
0: はい。

0: 长官，跟人打仗真过瘾，鬼子在面前就跟泥捏子一样。
1: 鬼子又不是神，他们也是人呢。
0: 我的命以后就是你的了。
1: 胡说八道，你们命都是你们自己的，记住，把命留好，好好待会呢。
2: 走。
3: 报告团长，张志忠将军到。
2: 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团代理团长周卫国向您报道。我现在以集团总司令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慰问，同时希望你们发扬黄埔精神，不畏牺牲，继续英勇杀敌，誓死保卫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不要忘他什么死字，留得有用之身，多杀日寇才是。
4: 卫国明白，日寇未出国门之前，周卫国不敢再淹死。
2: 好，不愧我钟爱好男儿，
4: 身为黄埔人，绝不敢给黄埔抹黑。
2: 坐。
5: 是。
2: 你现在是代理团长，你们团长呢？
6: 团长和副团长都已经阵亡了，所以旅长任命我为代理团长，指挥五二团。
2: 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二团团长。还有，你的军衔是少校吧？我现在把你的军衔升为上校。啊，我看你的兵员不够，我给你加一个连，就是我的警卫连。
4: 这怎么可以？教育长深系京沪安危，若有不测，周卫国虽万死难赎其罪。
2: 坐下。
7: 将有必死心，事不偷生念，只有这样，这仗才能打得赢。
2: 说定了，把我的警卫连给你，但是阵地你要给我守好。
4: 誓与阵地共存亡。
2: 你看，又来了，坐下。要你守好阵地，没有要你死。嗯，哎，我刚刚听说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前段时间我方注意不够，已经吃了大亏。那现在呢？
6: 前几天我们这儿有个连长被鬼子狙击手给狙杀了，我们就向上头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制定了防护措施，我们团的情况还好，但是其他部队。
2: 其他部队怎么样？
6: 其他部队好像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今天上午，友军的一个团长就被鬼子狙击手狙杀在阵地上。
2: 愚蠢！你们的防卫措施是什么？
4: 一，所有人员不得将身体伸出战壕外；二，所有长官不得佩戴军衔，着普通作战服；三，所有士兵不得围在长官身边；四，所有士兵见到长官不得敬礼；五，严禁在防炮工事以外任何地方生活吸烟。
2: 好，很好。作战参谋，
5: 到，
2: 把这几项防备措施全部记录，回到指挥部整理下来以后，下发到集团军各部。
5: 是。
2: 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我们有吗？
6: 报告总司令，我军建制中尚无正式编制的狙击手。
2: 哦，我看呢，

0: 我们也该有狙击手，要杀杀之寇的威风。总司令说的对，我们现在不但没有狙击手，连正式的狙击步枪也没有。恰好办，整个淞沪战区有四个德式师，我就不信找不到几支狙击步枪。这样，你在德国的学习也能派上用场了啊！至于狙击手，就让他们在战场上训练吧。是。
1: 1937年11月11日，日军第6师团攻占青浦，禁止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明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团长，已经没有人了。
2: 撤。
1: 撤。

0: 击的鬼子的先头部队离我们已不过半个小时路程。
1: 鬼子有多少人？
0: 有100多人。
2: 他妈！100多人追着我们10万个人跑！一连长，
3: 到！
2: 几个部队，马上就地修筑工事！今天他妈吃不掉这100鬼子，谁都别想活出去！
3: 是。

0: 报告，日军已被我部队全部消灭，我军伤亡人数不到17人，
1: 全都。

0: 我们在昆山稍作休息，然后接着去寻找第九集团军的部队。
1: 是。
2: 在。

0: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我们是八一师的。
0: 不好，这个人说话有日本口音。
2: 什么？
0: 一个溃败的小部队，怎么可能这么精神？他们肯定是渗透进来的日本人。
2: 他娘的！
0: 包围这支部队，让他们放下武器。
2: 是。
3: 前面的部队停下来！让你们停下来，听见没有？快点停下来！

0: 敌我们，你们该给我们做主啊！我们派车到这里，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他们居然把我们围了起来，还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他们仗着他们是中央军欺负我们地方军啊！
1: 兄弟们，别激动啊！这个人不是中国人，他们这帮是鬼子渗透进来的部队。兄弟们，去把那几个死尸裤子扒了。
0: 兄弟们，他们欺人太甚了，我们的人都死了，他们还扒我们的衣服，还糟蹋我们。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气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
4: 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 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气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

0: 鼻子，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

0: 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吃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

0: 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

0: 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

0: 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

0: 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瓜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看到了吧？只有日本人才会穿这种像尿片一样的东西。要不要我把你们几个人也扒了呀？
1: 好，我承认，我们是日本军人。根据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我们现在已经是战俘了。你们要给予我们人道的待遇，你们不得歧视、杀戮、残害、虐待和施以酷刑，不得将我们关押在人身安全没有保证的地带，不得将我们作为人质，不得损害我们的个人尊严，包括恐吓和观众好奇的烦扰，特别是不得对我们进行侮辱和降低身份，不得作为报复的对象，不得因个人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战争停止后，不得拖延释放。
0: 不用你提醒，我们会遵守的。但是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们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像你们这样的部队一共有多少支？都在什么地方？你们之间用什么方式来联络？
1: 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军事机密，我是不会说的。
0: 行，你行，你还真行，我他妈的有点佩服你了。不过我记得，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对于战俘的定义是，在交战和武装冲突中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作战人员，包括正规部队和游击部队的作战武装人员。可是你们穿着我们的作战服和我们交战，应该不算是合法的作战人员吧？像你们这样的应该叫什么？间谍。我相信全世界对间谍的处置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军人是很人道的，我们不会绞死你，我会枪决你。
1: 我们的任务是跟随中国的军队制造混乱，伺机进入你们的首都南京。至于有多少支像我们这样的军队和他们的位置，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之间没有联络。
2: 把他们带下去。
3: 兄弟们，给司机战友报
4: 仇。
5: 都他妈给我回来，有本事给我上前线杀鬼子，杀几个俘虏算他妈什么本事？看看你们这点出息，今天遇到这帮鬼子是咱们的运气。像这样的部队有多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他们送到军情处，谁他妈要敢拦着，我容不得他。杜立英，
6: 到，
5: 向苏州进发。
6: 是。
7: 集团军司令部的最新命令，第87师独立营至苏州后，后备营任务即自动取消，并限于11月20日晚8时前撤至南京休整。

0: 国军弟兄们，国军的弟兄们，大家不要低着头，挺起胸膛，把头抬起来。不就是打了败仗了吗？啊，不就是撤退了吗？ 你们在上海流的血，中国的百姓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只盼着你们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不要忘了军人的职责。一时的失利，那算不了什么。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只要我们万众一心，鬼子迟早会为我们赶出中国的。
1: 这些都是些衣物和食品，你们都带着啊！
2: 报告，前面有几个苏州副长在犒劳我军。找。

0: 通知部队原地休息。是，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来，给他们都送过去。
1: 快！

0: 站高了，也壮实。你在德国的事，教育长都跟我说了，你表现得非常好，没给咱周家丢人。
1: 爹，孩儿不敢忘当日发下的誓言。
0: 这就好，这就好啊！也不枉为父教导你这么多年。
1: 爹，孩儿军令在身，要即刻赴南京受命，不能陪在您身边，孩儿实在是……
0: 等等，等等。为父在这儿等了你这么多天，终于把你等到了，把这个交给你，我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1: 爹，孩儿会守好的，孩儿谨记爹的教导。但是，鬼子马上就要进苏州了，你是不是带着家人找个地方躲一躲？
0: 儿啊，一定要记住，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志辉也考上中央军校了，既然你公务在身，为父也就不再耽搁你了。走吧。儿啊，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时。走。

0: 坚持一下。等一下啊，刘远哥，你怎么来了？
1: 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
0: 走？为什么走？去哪儿啊？
1: 上海已经沦陷了，日本人对南京城形成了合围之势，八路军办事处会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前往武汉。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护送相关的人员去往延安，所有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妥当了。
0: 政府不是说要誓死守卫南京的吗？
1: 可是南京城毕竟会成为战场。
0: 刘远哥，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走，魏国他还在前线呢。
1: 正因为魏国在前线，所以我必须要安排你走。
0: 我答应魏国要在南京等他的，我不能撇下他不管呀。刘远哥，你什么都别说了。
1: 小杨，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收拾东西走。
0: 我不走，我要在这里等魏国。
1: 小杨，
2: 军政部命令将第八十七师独立营扩编为团，番号为第八十七师预备第一团，归第九集团军直属，兵员装备优先补充，周卫国为上校团长，其余原独立营官兵均官升一级。军政部给预一团一个加强团的编制。周卫国
3: 到。
2: 南京守备司令部命令你部立即进驻栖霞山阵地，预一团、二营、三营、四营两小时以后到达，到达后你部即刻出发。
3: 是。
4: 给我接南京。
5: 是。喂，你好，请进南京。
6: 您好，这里是南京话务局。

0: 请问您接哪位？
1: 你好，给我转南京女子四中，我找萧雅。
0: 好的，请稍等。
2: 老师，日本鬼子会打进城来吗？
3: 不会的，有那么多的国军在守卫南京城，日本鬼子打不进来的。
4: 萧雅，有你电话。
3: 哦。喂，
1: 喂，萧雅，
4: 喂，喂，您大声点，我听不见。
1: 喂，萧雅，萧雅，
5: 我是魏国。
4: 你是谁？我听不见，大声点。
1: 我是魏国，萧雅。
5: 我是魏国啊，萧雅。
3: 魏国，你回来了。
1: 啊，我回来了。
3: 魏国，你在哪儿啊？
1: 我现在还在前线，我现在回不来看你。等我打完仗，我一定来找你。
5: 啊，
3: 魏国，你还好吗？
1: 好。
3: 喂。
1: 喂。喂。
3: 喂。喂，听得到吗？
1: 萧雅。
0: 先生您好，
6: 现在线路中断，已经接不过去。你有什么话，
0: 我可以帮您转达给萧小姐。
1: 那你帮我跟他说，让他保重。
0: 好的，先生稍等。喂，是萧小姐吗？
3: 我是，
6: 萧小姐，非常抱歉，
0: 因为现在线路出现故障，
6: 所以我只能帮您转告周先生的话。您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3: 你跟他说，让他也保重。
0: 周先生，
1: 啊，说了吗？
6: 萧小姐让我转达给您，您也要保重。周先生，请问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在吗？
1: 我在。那个，你帮我跟他说，那个男孩跑了，其实是去买更多的玫瑰，因为他想要更多的吻。
0: 先生，就这些吗？
1: 啊，就这些。
6: 好的，先生保重。
0: 萧小姐，
6: 周先生还有一句话让我转达给您，他的原话是，那个男孩之所以扭头就跑，是回去买了更多的玫瑰花，因为他想得到更多的吻。
7: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阿土阿土。
8: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3: 他为什么要跑啊？
8: 问你啊。
3: 他害羞了。
8: 不是。
3: 那还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8: 没有。
3: 那为什么呀？
8: 猜呀。

0: 我看名单的时候还在这琢磨，这风声丽到底是谁？没想到还真是李想的啊！
1: 是我。好，哎，我这警卫员徐虎，棒小伙子，功夫好，打鬼子不含糊。
2: 班长好。
0: 跟你商量件事儿啊！

0: 这人我要了，给不给？
1: 眼光不错呀，没问题。
2: 徐副，到，跟着团长干怎么样？
3: 我听营长的。
2: 报告团长，全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4: 滚蛋。
2: 是。
4: 全都有，收信。
5: 林正，
4: 即刻开赴齐家山前线。
6: 卫国，卫国。
4: 方令，
7: 到。
0: 带部队全员进发。
7: 是。
5: 全体都有。看什么看？全体上车。
8: 是。
6: 卫国，
0: 他是来找我的。
6: 卫国，
0: 你怎么来了？
6: 我想见你，我想你。
0: 你知道我要上战场吗？
6: 我知道。你告诉我，你上次在电话里让接线员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这一次去前线，你回不来了？
0: 我不是这意思。
6: 你一定要回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来。我已经报名参加救护队了，救护站就在我们学校，你回来了到学校来找我。

0: 你也要保重。来，这个给你。
1: 这干什么？
0: 这是我缴获的枪，拿着。
1: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
0: 小雅，听话，拿着它。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1: 我有阿图保护我。
0: 阿图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这样是开保险，这样是开枪，记住了吗？
1: 嗯。
0: 保重。
1: 你也要保重。

0: 活的，
1: 活的！
2: 你们七五八团的其他弟兄，还有你们团长呢？
3: 弟兄们都死了，团长也阵亡了，就剩下我和这几个重伤员了。

0: 酒喝？
1: 有吗？
0: 有啊。
1: 想吗？
0: 想。我也想。
1: 我想我爹，想我兄弟，还有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就在南京城里当老师。等咱们把这仗打赢了，老婆和你结婚。胜利啊，
2: 哎，
1: 一定要守住南京城，
2: 守住，守住，
1: 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
2: 我才能回去结婚。
0: 回家。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

0: 天泉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

0: 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 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

0: 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

0: 一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

0: 九寨藏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

0: 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

0: 他比我大了7岁，而且他特别乐于助人，特别热心肠，我才喜欢他，我们才能走到一起。平时也就算了，不管你小心不小心，你给我摔倒了，但是你都没有扶我，那我算什么呢？
1: 我就抱着他，我黏着他，我别生气了，因为他在我心里头还是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说我原谅你可以，说你给我写保证书。
0: 到时候我必须得让他写，每次都是这样敷衍我，这一次我就说必须得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他的错误所在。
1: 对不起，这些年你也辛苦了。
0: 我希望我们俩走这条路直到永远。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美银证券日前发布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中国五月出口同比增速加快至19.4%，继续超出市场预期。
1: 报告指出，科技相关出口的强劲表现支撑整体增长，高技术产品出口在五月进一步加速，其中集成电路出口异常强劲，达110.9%，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出口进一步升至66.6%，汽车出口也保持韧性，增长39.1%。从目的地看，对美出口同比大幅反弹至36.2%，对东盟的出口仍维持高位，为24.5%。此外，对欧盟出口增速小幅放缓至7.5%，对日本出口增速至10.7%。五月进口也保持高位，得益于高技术产品和部分大宗商品的强劲流入，主要驱动因素包括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和电子集成电路。主要商品中，铜进口走强，价值同比增43.5%，原油进口价值同比增14.3%，但进口数量进一步下降，表明在价格走高背景下需求偏弱。分区域看，自美国进口同比增长19.9%，自韩国和日本的进口增幅最大，同比增83.3%和29.0%。展望未来，报告预计全球半导体上升周期将保持完整，继续支撑高技术产品和中间零部件的进出口。该机构对中国的短期出口前景维持建设性看法。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1: 6月16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五月份我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6月15号，一场盛大的生日庆祝活动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奇幻童话城堡前上演。这座全球最年轻的迪士尼乐园正式迎来开园10周年。2016年6月16号，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盛大开幕。据披露，自开园以来，上海迪士尼乐园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1亿人次，跻身全球最成功的主题乐园之列，成为全球娱乐品牌在中国实现大规模本土化、持续释放经济与文化影响力的典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15号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展开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具有重大意义，将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提供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带领香

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助力香港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记者从中国石化西南石。

0: 天然气地质储量1459.681立方米，成为川渝地区国家天然气千亿立方米级产能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綦江页岩气田已投入生产的页岩气井达到60口，日产气量达到180万立方米。今年的618，除了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迎来降价大促，一些消费无人机、云台相机、运动相机等移动影像设备迎来降价潮。来看报道。
1: 在杭州的一家饮食 Insta360 门店，消费者正在体验他们发布的新品云台相机 Luna Ultra。 店员介绍，这款云台相机目前的标准版价格是3999元，销量不错，没参与促销。而除了新款，他们不少无人机、运动相机等都推出了大促活动。像这款胸贴式的运动相机，标准版价格就从2600元左右降到2100元左右，降幅接近20%。
2: 这个都降了1300，
3: 这个原价多少钱？
2: 现在是5499，原价是6799。我们除了新款是首发价，其他相机都在促销价，都在促销活动时间，活动是持续到6月21号。
1: 在另外一家大江门店，同样有消费者在挑选购买移动影像设备。据了解，降价幅度最大的是他们的一款扫地机器人，从6799元降到4299元，降幅达2500元，降价力度为近年来少见。而同样的，除了新发售的 Pocket 4等新品没有参与促销，不少旧款都在促销。像迭代产品 Pocket 3从此前的2799元进一步降价到2299元，让不少网友感慨，原以为今年年初的降价已经是最低价，没想到价格还会降。
3: 无人机这边也是现在有促销吗？
4: ALCS 啊，然后 Mini 5 Pro 是有做促销活动的，仅会原价9988，现在618活动期间8989，降1000。
1: 记者了解到，大疆和影石作为移动影像设备的两大巨头，在五月份先后宣布推出618降价促销活动，两家几乎在每一个品类上都形成了你降我也降的阵势。全景相机领域 Osmo 360对阵 X5， 手持云台系列 Pocket 对阵 Luna， 拇指相机 Nano 对阵 Go Ultra， 无人机 Air 系列对阵影翼 A1。自从各自进入对方核心产品领域，这波降价似乎就已经在蓄势待发。
3: 期待这个价格持续到什么时候？
4: 目前不确定，它随时都可能停掉，因为618活动吧。
2: 一个是618搞活动，还有一个是吴克群又代言了，就想降一波价，增加一波率。
1: 业内人士表示，大疆与影石双双降价，一方面是双方核心产品的边界被打破而引起的市场竞争，同时叠加618促销节点与行业增长放缓的压力。而未来随着国产手机厂商的加入，双方大战可能会变成多方混战，竞争或许会更加激烈。
0: 好，我们资讯继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世界经济正经受中东战事的冲击，目前尚未出现全球经济放缓的迹象，但风险仍然很高。
5: 格尔基耶娃说，中东战事已持续3个多月，大宗商品价格、通胀及金融状况都受到影响，但尚未出现全球经济放缓的迹象。展望未来，他认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供应冲击的持续时间和强度，因为能源价格上涨也推高了化肥和食品价格，这些问题能够越早解决越好。格奥尔基耶娃提到，战事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打击相对更为严重，海湾地区的石油出口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将大幅下调，中国和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洲经济则受到能源价格上涨拖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于7月发布最新的全球增长预测。路透社援引格奥尔基耶娃最新评论分析认为，该组织可能恢复中东战事短时间结束的参考情景，并预测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3.1%。
0: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6: 受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消息提振，15号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涨，道指收于历史新高，市场预期原油供应紧张局面将缓解。国际油价当天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

0: 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87%，收于每桶$80.75。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6%，收于每桶$83.17。日本央行16号在货币政策会议后决定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为31年来最高水平。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之后，时隔3次会议再次加息。日本央行认为，由于中东局势导致原油价格居高不下，物价存在超预期上涨的可能性。尽管加息被认为会给经济降温，但抑制物价是目前的优先考量因素。据路透社16号报道，咨询机构基准矿业情报公司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各类补贴政策与高油价持续推动燃油车置换需求影响，五月全球电动汽车需求连续第3个月增长，全新纯电动车与插电混动车上牌量同比上涨3%，达到约180万辆。今年前5个月累计上牌量同比增长0.9%。好，来关注世界杯。在15号进行的 H 组首轮比赛中，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非洲球队佛得角队0-0逼平世界排名第3、志在夺冠的老牌豪门西班牙队，创造了开赛后的最大冷门。
1: 这是一场纸面实力悬殊的比赛，西班牙队已是第17次参加世界杯，在赛前被很多人预测为夺冠大热门。作为首次参赛的世界杯新军，佛得角全队踢得沉稳坚韧，门将沃金尼亚多次神扑守住球门，最终用众志成城的防守逼平强敌，取下世界杯第一个积分。对于人口仅50万的佛得角而言，这场平局举国振奋。另一边，远赴现场观赛的西班牙球迷则满心失落，斗牛士军团整场狂攻无果。对西班牙而言，这场平局没有借口，密集防守下攻坚效率不足才是球队需要尽快解决的难题。
2: Pues ha estado bien para que nos dé un baño de realidad de que hay que apretar un poco más desde el principio y que bueno que todos son buenos rivales。
1: 当然，从历史上看，夺冠热门首战预组可能并不都是坏事。2022年世界杯，阿根廷就在首战1-2负于沙特后连战连捷。2010年世界杯，西班牙也在首轮比赛中0-1不敌瑞士后，打出一波6连胜，最终捧杯。
0: 葡萄牙队目前进入备战世界杯的冲刺阶段。15号，葡萄牙后卫现效力于英超曼城俱乐部的马特乌斯·努内斯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说，能与 C 罗并肩作战非常骄傲，若能赢下世界杯，那将是最完美的结局。
1: 41岁的 C 罗此次迎来个人第6次世界杯，他领衔的葡萄牙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与南美劲旅哥伦比亚队、非洲黑马刚果金队、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同组。努内斯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幼年移居葡萄牙，最终选择代表这个给予他足球梦想的国家出征。对于葡萄牙年轻一代国脚来说，能与儿时偶像同场征战本身就是一种荣耀。
3: I mean, we feel proud, of course. He's played so many already, and to be involved in one of the with him is just a pleasure and a feeling of pride. So, hopefully, we can come out of this with the title for him because it will be special for him.
1: 对于剑指冠军的葡萄牙队来说，小组头名出现几乎是唯一目标。若能以小组第一晋级，并一路过关斩将，葡萄牙有望在8强战中对阵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 C 罗与梅西还从未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两人能否在最后一舞对决将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悬念之一。
0: 当地时间的17号，葡萄牙呢将会迎来小组赛的首战，他们对阵的队是刚果金队。努内斯坦言呢，世界杯很短暂，面对所有强队呢，必须拿出最佳的状态，把每场都当作决赛来踢。好，感谢收看今天。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质增效、整体跃升的关键之年。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万州区加快建设重庆重要城市副中心新闻发布会今日举行。未来五年，万州干什么？怎么干？如何以责任担当、实干姿态，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新动能？今日一起聚焦。十四五时期，万州稳步发展，收获满满，全区 GDP 年均增长6.6%，迈上1300亿元新台阶，成为主城都市区外首个千亿级区县，城区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城区人口突破100万人，实现了十四五顺利收官。面向十五五，万州以建设重庆重要城市副中心为使命，聚焦做强三中心一枢纽，全面彰显万州辨识度，提升区域首位度，增强全市贡献度，力争到十五五末经济总量超过1800亿元，向2000亿元努力，建成区面积达到14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65万，实现城市能级和综合实力整体跃升。
1: 我们将做强三峡库区经济中心，建强现代化产业体系，让科技水平更高，经济实力更强，引领带动力更足。
2: 我们将纵深地推进我们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这个双倍增系统，力争呢到“十五五”呢，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我们能达到320家，四级的科技型企业能达到4000家，让万州成为创新创业的一方沃土。
3: 那么，面向“十五五”，我们坚决扛起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使命担当，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幸福底色。
0: 发布会以清晰的任务书和路线图凝聚起奋进共识，干什么？推动重庆重要城市副中心建设走深走实，城市见效，力争到十五五末经济总量超过1800亿元，实现城市能级和综合实力整体跃升。怎么干？万州列出三大关键招数，壮大经济硬支撑，激活改革强引擎，带动区域加速度。当下，万州全力推动招大引强、招新引优，吸引更多金种子扎根生长壮大。招商引资是发展的源头活水，更是万州激活产业动能、补齐发展短板的关键抓手。在2026年万商大会上，万州集中签约64个项目，总投资270.75亿元，智能装备、医药化工、新材料等技术密集型项目成为主力。
4: 我们项目建成投产后，能够消纳9龙万博150万吨次泥，从中回收30万吨氧化铝和26万吨碱，实现次泥资源综合利用，变废为宝。
5: 我们正在抓紧项目1期新建部分的施工，力争今年年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明年上半年建成投产。
0: 如果说招商签约是种下种子，那么项目落地与制度保障便是让种

0: 资真正生根发芽的土壤和雨露。万州深入实施改革发展十大行动，聚焦首创性、差异化，从小切口入手，谋划实施深化招商引资兼并联机制等重点改革事项78项，争创全市改革创新成果。
1: 建设副中心不仅仅是万州自己要强，更要带动渝东北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将着力增强服务辐射区域的能力，让产业衔接更紧密，生产生活更便捷，全力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0: 产业兴则城市兴，15/5开局这年，万州鲜明提出打造西部一流经开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翻番的硬核目标。万州经开区是渝东北唯一的国家级经开区，过去5年经开区规上工业产值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1季度规上工业产值182.7亿元，同比增长6.1%，占全区比重达到90.2%。作为万州工业的主引擎、主战场，万州经开区正以集群聚势、创新赋能的姿态奏响翻番奋进曲。翻番目标关键在项目，西部一流核心在产业。在万州经开区，一大批100亿级龙头、10亿级项目密集落地，为规上工业总产值翻番提供了硬核支撑。博赛集团总投资52亿元铝材综合利用项目加快推进，助力打造西南铝业高地。九龙万博、金龙铜管、长安跨越三大100亿龙头持续扩能，中储粮、国能万州电厂等龙头企业聚练成群。
2: 博赛在万州会继续扎根万州、深耕万州，同时把我们的铝产业的氧化铝这个板块上下游相关的产业链也通过以商招商的这么一个形式布局在万州。
0: 西部一流经开区不仅看规模，更看质量与活力。万州集群聚练，推动先进材料、智能装备、医药化工三大产业双向延伸，同时拓宽发展赛道，靶向招引研练、补练、强练项目，精准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全力打造川渝东北对外开放桥头堡。
3: 我们将组建规模超3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基金，重点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让资本赋能的步子越走越实。我们将全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先进铜材料等万州制造扬帆出海，走向全球，拓展欧洲、东南亚等国际市场，让开放发展的大门越开越大。
0: 区位是天赋，枢纽是底气。万州地处三峡库区腹心，扼守川东门户，是长江黄金水道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交汇点，交通物流是其最突出的优势、最核心的竞争力。15/5时期，万州的目标是实现从通道枢纽到经济枢纽的战略跃升，让万川碧汇的好位置变成万商云集的好生意。飞机连全球，货轮通江海，今天的万州正用好长江黄金水道和空中通道，联动即将建成的渝西高铁、成达万高铁以及规划建设的万黔高铁、万利高铁等干线，力争在2年内实现半小时互联万达开、1小时畅达中心城区和渝东南、2小时通达成都、西安和武汉、5小时直达北上广，让物畅其流、人享其行成为最鲜明的名片。
4: 我们以前是通过公路运输，从今年1月份开始，通过千里轻舟、多式联运，物流成本降低25%左右。
5: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谋划开通更多航线，进一步拓展服务网络，为构建高效、经济、绿色的物流通道贡献力量。
0: 与此同时，万州还全力推动双口岸与万州经开区、万州综合保税区政策共享、功能互补，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全面增强，通道连通、枢纽成型，最终落脚于口岸经济的蓬勃发展。从货物中转到保税加工，从商品出口到业态创新，在万州，跨境贸易、保税加工、国际物流等新业态加速成长，外向型经济规模持续壮大，口岸经济

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风起扬帆正当时，从发展蓝图的擘画到施工图景的徐徐铺展，万州建设重庆重要城市副中心的号角已经全面吹响。以此为坐标，万州必将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中书写浓墨重彩的新篇章，为重庆高质量发展交出一份沉甸甸的新答卷。

0: 希望万州的餐饮越来越好，就业岗位更多。
1: 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就近接受到优质。
2: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每到重阳节，海内外赖氏宗亲都会不远万里相聚在深圳大鹏所城的赖氏老宅镇威将军殿。中堂之上，忠义传家的匾额高悬，彰显着这个家族辉煌的过往。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人们很早就开始准备。用炭火连夜烤制的金猪是南岳一带祭祖的最高规格，不仅表达着对先祖的敬意，也象征着家族繁荣兴盛。
1: 今日吉时，大家后裔诚心祭拜列祖列宗。
0: 人们离乡总有不同的缘由，太平时为谋求发展，战乱时为避祸生存，但无论走多远，在何方，家乡的那处祠堂始终是游子们心之所系。
2: 每到祭祖的时候，家族后人无论再忙，距离多远，也会赶回家祠上一炷香。这一刻，他们连接的不仅是故去的祖先，更是整个家族的精神归宿。赖氏家族所在的大鹏所城，历史上是中国南部重要的海防军事要塞，明清两代先后走出过十几位将军，而最为人广为称颂的正是赖家三代武将的故事。
3: 这条巷是赖子巷，就以前整条巷都是赖家的。
0: 今年49岁的赖继良是赖家后人，他在大鹏所城海防博物馆工作多年，对祖辈的故事和古城的历史十

0: 明洪武27年，太祖朱元璋为防范倭寇入侵，批准在东南沿海设立东莞、大鹏两所卫城，联守广州府之门户。600多年来，一代代将士镇守东南沿海，曾无数次击退侵犯家园的倭寇、匪盗和外国殖民者。其中最为显赫的，要数清代的赖恩爵将军。
1: 按辈分算的话，您要叫赖恩爵将军叫？
2: 我是他的第五代孙。
1: 赖恩爵是多少岁参军从武的？
2: 因为我们赖家三代出了五个将军，就从他爷爷赖世超，当时就做到的两省的武功主考官，崇州镇的镇台。那他父亲赖阴阳就浙江镇的定海总兵，
1: 都是带兵打仗的人。
2: 哎，对，都是武将。赖恩爵将军他是19岁就随他父亲在广东的阳江入伍，到回我们大鹏这边当大鹏营的参将，主要是管我们大鹏跟香港九龙一带的这个海面。
0: 1839年虎门硝烟后，外国侵略者不甘心鸦片被销毁，烟贩商船仍然在珠江口沿岸、澳门、香港等地猖獗。同年7月，英国水手借酒行凶，打死了尖沙咀村民。林则徐知道后，下令停止所有中英贸易，切断烟贩商船的15公里，同时命令大鹏营参将赖恩爵率领舰队移师九龙，加强巡逻警戒。然而，就在大鹏水师巡洋的时候，英方五艘船舰突然发动袭击。
2: 当时英军有5艘这个战舰，就很大型的战舰，我们只有3艘这种叫小船嘛。
1: 那个时候实际上火力、兵力，甚至是整个的船炮的装备和英军的相差都是比较悬殊的。
2: 非常悬殊，他们的大炮射程比较远啊，而且比较准。我们当时的是叫铜底木船，那船又小，而且大炮射程比较短，还有使用的兵器啊，鸟枪、土炮，命中率很低。
0: 面对突如其来的炮击，赖恩爵临危不乱，沉着应战。他一面调转舟楫，利用兵船小巧便利与英方的船舰进行周旋，一面命令九龙炮台向英军开炮。在赖恩爵和大鹏水师的奋勇反击下，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敌船遭受重创，逃回尖沙咀。这场海战是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战，它以血战到底的气势捍卫了民族尊严，展现出中国人民誓死守护家园的决心。为此，道光皇帝封赖恩爵为霍尔察图巴图鲁，也就是满语勇士之意，还御笔题写镇威将军帝赐予他。1993年，在将军帝重修之时，赖氏族人特地制作了忠义传家的匾额，悬挂在门楣之上。
1: 忠义二字，这对于赖氏后人来讲是代代相传的家风了。
2: 抗英、打海盗，这种都是保家卫国为民的一个忠字。
0: 赖恩爵一生历经36场大小海战，无一败绩。九龙海战后，同年9月、10月间，赖恩爵奉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之命，带兵以守大禹关冲炮台。经过10天6次战斗，取得了中英川比海战、关冲海战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随着2艘英舰被击沉，侵略者只能退出尖沙咀海面，北上攻打定海。1840年，定海

0: 失守中国腹地凶险。清政府以割让香港岛的代价换取英军撤出定海。36场不败的忠勇将军也难以扭转一个腐败王朝的衰落命运。失去香港让赖恩爵悲愤不已，几年后他郁郁而终，临终前不说家事，不说财产，唯留下遗言：无忧朝政腐败而忧，无乐收回香港而乐。将军的遗愿也成为赖氏家族的百年之痛。
1: 这个是我们赖氏家族啊，在97回归前。
0: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回归前，世界各地的赖氏后人相约回到祖宅。经过商议，大伙儿在大门内的影壁上刻下4个大字：“还我祖愿。”
2: 还我祖愿。
1: 里面有《南京条约》禁吸血，鸦片毒害永难忘。在6月21日当天呢，我们在全世界啊，很多国家啊，包括美国、英国啊、荷兰、加拿大很多国家，都有我们赖家的后人回来，就当时就挂了这个还我祖愿的牌，算还了我们先祖的心愿。
0: 还我祖愿的牌匾，既是对赖家先祖的告慰，也把用炮火锤炼出的忠义之风写进家族的历史，留存在子孙的血脉之中。趁着这次重阳祭祖，很多生活在香港的赖氏族人也带着亲朋好友来到祖宅介绍家族历史。
3: 这个是我表妹，她是在香港从事那个教育工作。为什么我要来呢？因为我想写一些文章，这不是只是一场战争，哪个人为我们国家捐躯啊，我们就知道，我觉得啊，所以我想过来拿一些资料给我们的孩子知道。
0: 赖孟海是赖恩爵的第八代后人，也是赖氏家族宗亲理事会的成员之一。在收集整理家族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赖家一门忠烈与重视教育密不可分。清雍正年间，大鹏赖氏的开基祖赖无彪由广东紫金县迁居大鹏所城，以竹篾手工艺为生。他的孙子赖世超是赖家第一个习武的人，
4: 因为他从小就是很聪明，懂习武，啊，他迎娶了就是当年大鹏营的这个守备的女儿。婚后，他的夫人就提醒他说：“哎，你可以去从事这个武将这条路。”隔年就考取了这个东莞的这个考试，叫他考了一个铅种，就开始了武将之路。
2: 所以赖世超开启了赖氏后人从军入伍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4: 是的，就从他开始。
0: 赖世超的夫人刘氏被后人尊称为赖太母，也是改变赖氏家族命运的人。刘氏嫁入赖家后，白天料理家务，夜里秉烛教孩子们读书，并常常给他们讲一些发生在大鹏所城的英雄事迹。他最常给孩子们讲的是发生在明隆庆年间谭公守城的故事。
4: 谭先生其实是当地一个老百姓在城外住的，他就是
2: 普通人，普通百姓。
4: 但他有一次就是及时发现了来袭的倭寇，他就赶忙冲到世贸里面，将这个钟就敲响了。
0: 黑夜中的高亢钟声惊醒了官兵和全城百姓，大家拿着刀剑、锄头、扁担爬上城墙，和守城官兵一起砍断云梯，挥刀杀寇。经过一夜的拼死抵抗，终于赶走了倭寇，但谭公也英勇牺牲。
4: 所以他也是在当地

0: 非常著名的一个英雄事迹，这些也是成为这赖太姆教育孩子的时候经常去用的这些榜样的故事。
1: 非常著名的我们刘老师，
2: 为了更好的教育子孙，赖太姆还自编书本，并教导后辈要勤奋上进，不可依赖祖荫。在赖氏祠堂上仍高悬着赖太姆编写的赖太姆家教三字经和受训须知。
0: 那么这个叫蒙学教育，这个三字经它是将这个儒家的仁智礼智信都融合在里面，就比如说你为人你就要先立品，然后这些就是都成为了整个家风里面很核心的那个内容。那么它除了这个蒙学教育的三字经以外，由于这个家族后来逐渐兴旺了，他孩子辈孙辈陆陆续续都加入了这个军官的这个行列，所以他还有一个就是这受训须知啊，意思就是你要去成为一个武将一个官员了，你的担当你的立场是什么，就可以体现在这篇这个受训须知里面。咱们作为家训当中经常提到的叫刚不离手，手不离刚。
3: 前一个岗是岗位的岗，后一个刚是什么意思呢？手不离刚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你所要遵循的纪律。如果一个军人你没有纪律，你没有立场，你如何能够就保家卫国、守御边疆、保一方百姓的平安？所以这个是非常核心的事情。
2: 赖恩爵自幼在赖太姆膝下长大，深受影响。在将军地一旁，他专门修建了书院怡文楼，成为赖氏后人以及当地人读书传习的场所。在赖氏家族的影响下，大鹏所城相继走出13位将军，让这里成为一座英雄汇聚的城。
4: 如今在老城的街道上还能看到十几座保存完好的将军宅邸，这些古老的建筑相互为邻，印刻着无数将士的荣耀和忠义精神，也激励着这方水土上的年轻人奋发向上，不断投身于保家卫国的行动之中。
2: 古韵悠扬的大鹏所城，在这片山海之间历经沧桑仍巍然屹立，静静守护着历史的记忆。抗倭护国尽显波澜壮阔，海战硝烟见证百年荣辱，海防文化、建筑文化、非遗文化在这里交融。在大鹏所城，孩子们经常会在古城广场上练习一种特有的拳法，打功夫。
5: 这是当地的一种传统的拳法，因为他们的祖上就是大鹏所城的官兵，整家人迁徙到这里来，且跟且守，以备倭寇。他是备倭，因为倭寇不是天天来的嘛，所以他平时要练好功夫，万一倭寇来了，他们这个一直流传下来以后呢，到每年的年初二要在所城的城门口进行功夫表演。
2: 黄文德是大鹏所城海防博物馆的馆长，对古城历史十分了解。600多年来，代代戍边将士在东南沿海这座小小的所城里建起的不仅是厚厚的城墙，更是爱国保疆的意志。1938年10月，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入侵华南。1943年，一批包括学生、华侨、农民甚至妇孺在内的爱国人士组成了东江纵队，其中就包括赖恩爵的第六代后人赖仲元。
5: 赖仲元是我们当地的最早的那批共产党员之一，因为最早都是38年那批入党的嘛，就几个人而已嘛。但是这几个人就像大鹏革命的星星之火，他并没有享受这种优越的家庭条件，而是呢参加革命，可以说传承了他老祖宗赖恩爵的这种抗争精神。
2: 那时面对敌人的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孤悬敌后的东江纵队处境十分艰难。赖仲元不仅变卖了家当为东江纵队筹集经费，还把自家祖宅捐献出来，举办了首期东江纵队青年干部训练班，为抗日斗争注入了新生力量。

0: 在漫长的烽火岁月里，113名为国牺牲的烈士长眠在家乡的土地，把忠义精神推传至今。
1: 是赖爷爷家吗？
0: 今年86岁的赖继煌是赖仲元的儿子。老人虽已到耄耋之年，但每年祭祖他都会回到大棚。共和国成立后，受父亲的影响，18岁的赖继煌执意放弃在广州工作的机会，参加了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前往海南澄迈红光农场。这一待就是20年的时间。
1: 带了什么去呢？这么年轻，
2: 什么都没带，就是一腔热情，党一号召到这个海南去开发海南，那我们就顺着党的指引的方向去。
1: 那个时候去的时候苦不苦？
3: 当时条件比较差，这真的。
2: 生活条件很差，
3: 都毛房
2: 吃稀饭，住茅草房。
1: 那个时候怎么能待得下去啊？
2: 我们的印象是，父亲当年。不是去什么地方享受，是他是去打天下的，是过很艰难的日子。我们向前辈学习，就学这个，不是去什么地方享受，而就是开发环境，去搞一个可以将来给自己的儿孙享受的好环境。
0: 远离了战火硝烟，赖氏子孙依然把忠义传家作为人生一个个选择的灯塔。而今天新的一代正以新的方式与理念挖掘、保护、传承着家族文化。
4: 这个是我了，当然是。那我在上个星期了，就是刚刚那个星期天呢，因为我回乡到了深圳的大棚，因为那边有我们家的祖墓，其实就是赖英爵将军的那个屋子，亲自操炮。
0: 赖英爵的第六代后人赖英伦是港大同学会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
4: 广东乡贤之乡。
0: 祭祖回到香港后，他专门准备了一堂课，为孩子们讲述赖英爵和九龙寨城的故事。今天的九龙寨城已经成为一座充满绿色与宁静的公园，而在过去，这里被诸多媒体称为全世界人口居住密度最高的地方。0.02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居住着50,000多人，但它背后的历史远不止于此。九龙海战后，为了加强对英国殖民者的防御，赖恩爵奏请朝廷修建九龙寨城，以增强南越海域的防卫力量。可那时候的清政府已是积弱难振，拿不出修城的银两，于是赖恩爵率先捐出了自己的俸禄，他的义举得到广东乡贤的鼎力支持，最终筹得营建经费46万2白银。
4: 46万是什么概念呢？当时估算的工程造价是9万2，这笔钱可以建5个九龙寨城。哎呦，捐得厉害呀，是吧？从赖恩爵将军的事迹当中，你学到哪些精神或者品质呢？
5: 将军的事迹中，我就是学到他的爱国精神。
6: 我们的祖国有一些危险的时候，他就会去站出来，然后锲而不舍地抵抗外敌。
4: 是的，有一句话，刚才我一开始就跟你们分享了，是吧？我就请习主席说一下。
7: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4: 习
0: 像这样的课程，赖英伦

0: 每周都要上两次，已经坚持了六年。
1: 这个英国人会这样做。
0: 在他看来，香港这颗明珠曾经蒙尘，其中有着特殊有曲折的历史。让孩子们了解国家历史和中华文化，系好这人生的第一粒扣子非常重要。
2: 因为呢，我也在香港出生，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也没有认识那么多的关于国家的事情。直到了1997年呢，就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暑假里面到了北京学习。然后呢，在那个时间里，我真的是加深了了解，亲眼目睹。然后呢，我就觉得并不是那些新闻所报道的那么什么不好啊这样子的。其实反过来，我很多的很好的人，而且呢科技发达，无论是交通啊或者是什么，都想得非常仔细，管理的挺好的。所以呢，我后来就觉得，咦，原来真的要亲历其境才可以真正了解。
0: 这次经历让赖英伦意识到古今并重能让学生全面系统地学习中国历史，培养他们正确的历史观，需求更为迫切，意义也更为深远。
2: 在香港，无论是我还是谁，都有一个责任的，因为除了读写听书，还有文化、品德情谊都是我们要照顾到的。好像我刚才所讲了，平常呢，我们要有责任感啊，或者是有功德心啊，或者是要有仁，要有义，要有忠。因为一个国家对于我们来讲呢是基础，没有国家就没有家庭，因为有国才有家。
0: 除了课堂上的学习，在学校的支持下，赖英伦还多次带着学生们前往北京、敦煌等地进行游学，让孩子们对自己的国家有更深的了解。
3: 影响到我的就是中国人的勤奋，因为中国人在这么多年的历史之中的勤奋，最后才有到今天的结果。
4: 我觉得我们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当中国有危难时，当然要出去站出来为国家争光。
0: 从2019年开始传统教育课程至今，每次学生们交上来的作业都让赖英伦很有感触。从20岁跟着父亲回乡祭祖到已过不惑之年，赖英伦对家族、家乡、家国的理解更加深刻。100多年前，赖恩爵誓死守卫香港的土地不被侵犯。今天的赖氏后人投身教育，守护香港年轻一代的心。时光划过百年，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从未变过。如今，大鹏所城赖氏后人大约有400人，除了部分留在家乡，很多后人已经走出所城，遍布世界各地，但他们对家的情感没有因为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而减淡。如同这座所城的名字，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展翅的大鹏因为高飞，对脚下的这片土地越发依恋。
5: 重阳祭祖过后，赖氏后人又陆续踏上了离家的路。远行之前，他们会来到祠堂拜别祖先，也把光耀门楣的心愿铭刻于心。祠堂当中高悬着的一方方匾额，陪伴着赖氏后人一路向前。无论走到多远，他们都会把祖辈用生命铸就的忠义精神代代相传。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

0: 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6: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

0: 不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6: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8: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阴转小雨，25到29摄氏度。北京晴转多云，22到31度。天津多云，21到30度。上海阴，23到30度。广州大雨，24到28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长春小雨转晴，15到21度。沈阳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乌鲁木齐小雨，21到31度。银川阴，19到33度。西宁小雨转阴，13到25度。兰州阴，16到27度。郑州阴，26到35度。西安阴转小雨，22到34度。成都阴转小雨，21到25度。武汉多云，25到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贵阳多云，19到28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南宁大雨，24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

0: 他比我大了7岁，而且他特别乐意助人，特别热心肠，我才喜欢他，我们才能走到一起。平时也就算了，不管你小心不小心，你给我摔倒了，但是你都没有扶我，那我算什么呢？
1: 我就抱着他，我黏着他，我别生气了，因为他在我心里头还是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说我原谅你可以，说你给我写保证书。
0: 那时候必须得让他写，每次都是这样敷衍我，这一次我就说必须得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他的错误所在。
1: 对不起，这些年你也辛苦了。
0: 我希望我们俩走这条路直到永远。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拯救。
1: 阿胡，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馒头蟹。
2: 哟吼！
3: 剧毒博士是神秘姐妹遇到的最棘手的反派，他不仅有八条触手，还会喷射毒液。
4: 哇，太酷了！